0: 额增长5%，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当前品质化、个性化、体验化的消费需求日益增长，技术创新迭代不断催生新产品、新业态，消费潜力将进一步释放。
1: 17号，国际乒联发布2026年第34周世界排名，中国队球员王楚钦、孙颖莎分列男女单打第一。
0: 省内新闻资讯一起关注。记者近日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我省以中欧班列合肥集结中心建设为抓手，培育多元化枢纽经济业态，推动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升级。截至目前，全省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超6200列，累计发运货值超140亿美元，惠及省内企业超800家。
1: 近日，中国公路学会组织开展2026年度美丽公路项目征集和展示交流活动，最终确定143个项目纳入展示交流活动名单。我省2个农村公路项目、3个普通国省干线公路项目、5个高速公路项目获评2026年度美丽公路。
0: 近日，2026年未来科学大奖公布获奖名单，安徽籍学者、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红获得生命科学奖。
1: 记者从省气象台获悉，预计未来10天，我省仍多阵雨或雷雨天气。省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除了阵雨或雷雨天气之外，22号前后，我省还有一次弱降水过程。
0: 具体来看，预计今天江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雨，江南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全省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气象专家提醒，未来一周多雷阵雨天气，需防范局地对流天气影响。
1: 一起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新闻资讯。近日，亳州市消防救援局按照统一部署，在全市范围内集中组织开展夜查行动。此次常态化夜查共成立62个检查组，出动检查人员215名，共检查各类场所194家，排查发现火灾隐患793处。
0: 此次夜查重点围绕电动自行车管理和人员密集场所生命通道两大领域，针对违规停放充电、堵塞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占用消防车通道、违规设置防盗窗和铁栅栏等障碍物进行集中排查，同时对消防控制室值班、消防供水设施及微型消防站实战能力进行同步检查，全面排查夜间火灾隐患。
1: 今天是农历的7月初7，七夕节。记者从市文旅集团了解到，今天凡是持有今天结婚证的情侣，可以享受亳州多家核心景区免费畅游福利，涵盖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郭河夜话、画祖庵、魏武祠、南京巷钱庄、道德中宫等知名景点，一站式解锁亳州古韵风光，为新人打造专属浪漫纪念时刻。那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浏览查看。

0: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1: 到惊蛰了。
2: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1: 这是大暑天，
3: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4: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2: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存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世家，幸福到家。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9: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0: 夏天蚊子集体冲业绩，一晚上被叮好几个包，痒到怀疑人生，别再掐十字进行封印了。教你4招快速止痒。第一招，冷敷，湿毛巾往上一搭，降温减缓痒感信号，还能消肿，零成本。第二招，冰敷，冷敷的加强版，效果更好，但需要隔着毛巾避免冻伤皮肤，每次敷5到10分钟就够。第三招，炉甘石洗剂，日常蚊虫叮咬、痱子、荨麻疹全能用，舒缓止痒。第四招，薄荷膏，薄荷脑软膏，复方薄荷脑软膏，经典的外用止痒剂，起效快，涂上5到10分钟就有感觉。缺点，管不了2小时，2岁以下不适用。但如果肿得厉害，起水泡，还发烧，别扛了，赶紧去看皮肤科。
11: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 生活中我们会遇见很多对自己好的人，这些好有时来得太自然，反而容易被忽略。人与人能够相遇已经难得，能够真心相待更值得珍惜，别等到失去了才想起曾经有人一直把你放在心上。再温和的人也有自己的底线，有些人性格温和，别人开口求助总是愿意搭把手，遇到一些小事儿也常说没关系。很多时候他们愿意多包容一些，多付出一些，是因为体谅对方，也珍惜彼此的这份情谊。可一个人愿意退让，并不代表他什么都不在意，经常包容你的人也会有觉得委屈的时候，只是他们更愿意把话说得委婉一些，不愿因为一时的情绪让彼此陷入难堪。再柔和的人也有自己的底线，再深厚的感情也经不起一次次的消耗，所以别因为一个人脾气好就觉得他可以一直将就，也别因为有人从不计较就忽略了他的感受。人与人相处最舒服的状态大概就是

0: 是彼此都愿意为对方着想，也都懂得把这份包容放在心上。关系的疏远往往有迹可循，生活中很少有突如其来的疏远，偶尔一次任性，偶尔一次没顾及到对方的感受，或许并没有什么。真正让关系发生变化的，往往是这些小事一次次重复，渐渐累积成了难以忽略的失望。相处久了，难免会有情绪，也难免有考虑不周的时候。重要的是，能不能回头想一想，刚才的话是不是说重了，自己的做法有没有让对方为难。如果总是习惯站在自己的角度，想当然地接受对方的迁就，甚至一次次得寸进尺，再好的关系也终会出现裂痕。一段好的关系需要多一些换位思考，少一些理所当然，收一收自己的任性，多顾及几分对方的感受，关系才能走得更稳更远。珍惜别人的温柔，也回应他们的真心。一个人愿意对你好，背后往往藏着很多你看不见的用心。记得你的习惯，是因为把你放在心上；愿意听你说那些琐碎的小事，是因为在意你的感受；一次次为你留出时间，也是因为觉得这段关系值得。长久的关系从来都是以心换心。当别人对你伸出援手，记得说一句谢谢。当别人愿意为你多考虑一些，也别忘了在对方需要的时候给予关心。有时候一份简单的回应就足以让对方知道这份心意没有被忽略。愿我们都能珍惜身边的每一份善意，把别人给予的温柔放在心上，也把自己的温暖传递下去。愿所有真心都有回应，所有相遇都能留下美好。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个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2: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1116。

早间的九点整，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我是孟阳。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气温在25到31度，偏东风2到3级。在这呢，也提醒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听众朋友反映问题的答复情况。有一位听众朋友想要反映，市区曙光路药王大道至汤王大道段、同乡路、人民路至曙光路段，每天车辆乱停乱放现象严重，每次反映都是治标不治本。这两条路本来就窄，每到高峰期的时候堵车是常事儿。想问一下交管部门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加强治理一下？那么关于他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得到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给出这样的回复：一、辖区中队将联合城管开展联合执法整治，重点整治沿线临时占道乱停车行为，对违停车辆现场张贴告知单，拒不配合挪车的依法进行处罚，加大现场围纠力度；二、上门走访沿线商户、周边住户，面对面宣讲占道停车对窄路通行的危害与交通法规，提前劝导大家规范停车，从源头减少随意违停；三、分早中晚高峰安排民辅警专人定点巡逻巡查，屏风时段加密机动巡检，发现违停第一时间上前劝离处置，压缩违停空档期；最后安排内勤人员依托道路视频监控实时巡查，远程发现违停立即调度路面执勤人员前往处置。

0: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想要咨询自己的车该审了，但是呢车辆登记证书丢了，想问一下到哪里补办，需要哪些材料。根据规定呢，补办机动车登记证书需要车辆所有人本人携带身份证，驾驶车辆到辖区车管所进行车辆查验，查验后申请补办车辆登记证书。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581116和85581136来进行反映或者是咨询。
1: 小张，擦车呢？
2: 早上好，赵大爷。
1: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2: 是呀。
1: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2: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1: 300公里？
2: 厉害吧？全靠这个。
1: 这啥？
2: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1: 这安全吗？
2: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2: 早上好，赵大爷。
1: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2: 是呀。
1: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2: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1: 才20公里，够用吗？
2: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4: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5: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6。

0: 早间的9:12，这里是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在江苏南京，日前发生一起大客车与小汽车斗起别车导致的交通事故。当时涉事大客车强行加塞，引发相邻小车司机不满。随后小车司机追上大客车后，通过频繁变道急刹别车的方式进行报复。大客车司机随即情绪失控，在强行超车后猛打方向来别小汽车，导致两车发生刮碰。万幸当时大客车上没有乘客，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最终两名司机均因寻衅滋事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拘役并处罚金。其中一条就是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在司法实践中，追逐竞驶不仅限于赛车竞技，机动车驾驶人出于竞技追求刺激、斗气或者是其他动机，在道路上快速追赶行驶的，判断是否情节恶劣，要考虑竞技的速度，还有这个路段、时间以及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等因素。在道路上追逐竞驶属于违法犯罪，严重威胁交通参与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所以说，广大驾驶人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心境平和，情绪稳定，远离路怒症，不开斗气车。遇到强行加塞、恶意别车等违法行为，要保持冷静，并保存证据，向公安交管部门举报。7月15日，在江西丰城，交警正在路口执勤时，突然发现一辆大货车行经路口，非但没有减速，反而直接闯红灯而过，便立即吹响口哨，示意驾驶人靠边停车接受处置。不料驾驶人赵某坚称自己是黄灯状态通过的路口，并且自信满满地表示，闯红灯能有几分扣，我这呀都老司机了，一般不违章，每年我分都扣不完。然而呢，监控画面显示，红灯亮起时赵某并没有到达停止线。面对铁证，赵某这才承认闯红灯的违法事实。原来他在临近路口时看到绿灯开始倒计时，便想着加速抢在红灯前通过，结果呢，非但未能绿灯时通过，反而因为速度过快刹不住车，只好硬着头皮闯了过去，结果呢，被正在路口对面执勤的交警给抓了个正着。交警对赵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依法对他进行了罚款，同时驾驶证记6分。在这呢，也提醒广大驾驶人、骑车人以及行人都要牢记，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时等一等，切勿心急加速抢行。8月13日，在湖南娄底，上午8点左右，交警在执勤时发现一辆面包车从高速上下来准备出站时，发现有交警执勤突然开始掉头，随后不顾工作人员劝阻，强行加速逆行进入出口匝道，向高速主线冲去。交警立即进行拦截，追到匝道后发现该车已经与另外一辆正常下高速的小汽车发生了碰撞，事故造成两车受损，6人受伤，小汽车驾驶人以及面包车上5人都无万幸，没有大碍。经过现场检查，这辆面包车核载9人，实载14人，超员55.6%。驾驶人杨某为减轻责任，谎称自己是第一次来，不熟悉路线，走错了方向，还反问交警：“走错了，不可以在这里掉头吗？”被交警严厉批评后，还继续装傻充愣：“是先下去可以掉头，是不是？”经过详细调查，杨某所驾车辆是非营运车，他长期在云南等地招揽乘客，长途跨省送往浙江，并向每位乘客收取费用，涉嫌非法营运。此次被查，他正将车上13名乘客从昭通送往义乌、余姚等地。 最终，因为驾驶七座以上载客汽车超员50%以上，未达100%，高速公路上逆行等违法行为，杨某被公安交管部门被依法处罚，其涉嫌非法营运线索已移交交通运输执法部门进一步调查。
1: 新的外卖订单已自动为您接单，
2: 老婆，我先不说了啊，有新订单了。好好好，知道知道，我会注意安全的。
1: 沿途有新订单，需20分钟送达，是否接单？
2: 接，赶一赶，来得及。这条路我太熟了，走你。
1: 你好，有新订单，有新订单，有新订单，有新订单。
3: 每天你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2: 您好，您的订单。你好，我马上到，马上到。麻烦您快点，我还有下一单呢。
3: 争分夺秒，穿梭抢行。
4: 哎呀，哥们儿，你看着点儿。
5: 着什么急呀？抢什么呢？
2: 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
3: 你是骑手，忙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你成就别人的嘱托，也请守护好自己的安全。
6: 提醒您，把速度放慢一点，让人生的路走得更稳一点。
7: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博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6。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博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8。

早间的9:25，这里是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

0: 低头玩手机，副驾人员也偏着头看着他手中的手机。经查，张某在开车过程中开启了智驾功能，之后一两个小时中一直在玩手机游戏，副驾的妻子则看着他玩，两个人无人观察路况，最终导致了事故。而在后续核查中，交警还发现张某的驾驶证因为逾期未换证已经被注销，属于无证驾驶。最终，交警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认定其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并对其分心驾驶、无证驾驶的行为处1200元罚款，行政拘留7天。当前大家口中的智驾还不是完全脱离人工的自动驾驶，广大驾驶人在使用这一功能时，务必牢记自己才是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必须全程保持专注，不得脱手脱眼，不得分心驾驶、疲劳驾驶、酒后驾驶。8月7号，在山西早上6点左右，交警开展交通违法整治时，发现一辆小车行驶轨迹异常，遂示意驾驶人刘某靠边停车接受检查。车窗刚摇下来，一股酒味便扑面而来。交警立即对刘某进行呼气检测，结果呢是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94毫克，涉嫌醉驾。随后，民警按规定将刘某送至医疗机构抽血检测。最终检测结果为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102.16毫克，确属醉酒后驾驶机动车。进一步核查发现，就在9天前的7月29号，刘某曾因为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查获，并被处1000元罚款，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6个月。此次被查，刘某属于无证驾驶醉驾。刘某说，他在8月6号晚上在饭店吃饭时喝了7-8瓶啤酒。7号一早心存侥幸驾车上路，行驶没多久即被查获。目前刘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警方刑事立案，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真香，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 酒后驾车非海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0: 好的，关注到时间，本期的交通热线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拜拜。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小强，前面坑塘的水好清，咱们去游会儿吧。
3: 绝对不行，老师说了，野外水域没安全设施，家长不在身边太危险了。
2: 我就在边上踩踩水，不往深处走。
3: 生命只有一次，安全没法重来。明天让我爸带咱去正规泳池，安全又痛快。
4: 多一份警惕，就多一份平安，别让夏日变成永远的遗憾。
5: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我记得有人问过我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是痛苦长久的活着好，还是快乐短暂死去好？那时，我还不知道如何回答。但我现在，似乎已经有了答案。如果白日梦已然如此美好，直到我和他再次相遇。
1: 来到故事结尾，沉默的命运的曲折。

0: 开始小心翼翼地接近我。他说要把看到的一切都讲给我听。
1: 窗户就像是画框一样，圈住港城的绿水和青山，太阳照射下来，那这幅画卷镀上柔和的金光。

0: 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这天儿也太热了，奶奶，我去河边洗个西瓜就回来。
3: 快回来，那河水里都是水草和烂泥，下去就上不来。你忘了跟爸妈说好，这周末去游乐园游泳啊。
4: 野外河滩有危险，别让一次侥幸冲散全家的约定。
5: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欢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1: 不用，直接开始。
0: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2: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1: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2: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1: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2: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1: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2: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1: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2: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1: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2: 嘿。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1: 好，我看好多车

0: 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1: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0: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1: 哎，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哎，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2: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
1: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3: 提醒您，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4: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5: 沈奶奶，那我给您提到门口帮您打车。
3: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6: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7: 哎，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8: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6: 您这墨镜啊，真是高科技啊。
2: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3: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4: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5: 沈奶奶，那我给您提到门口帮您打车。
3: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6: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7: 哎，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8: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6: 您这墨镜啊，真是高科技啊。
2: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寒风啸睨，竹林间，夜交错乎现明月，箫声起，折叶飘落，淹没在汹涌的夜。夜色尽染手中剑，背对暗芒何惧险，出鞘迎雪浓似墨，入鞘收笔断流烟。

0: 都去一路相随了。
1: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0: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1: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0: 有车行天下，
1: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
1: 《一路相随》，
0: 我是远航，
1: 我是孟阳。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00，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在这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和您一路相随。
0: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声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呢，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或者呢也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2628-1558，或者微信群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1: 油耗呢一直是新手司机的雷区，也给有车一族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大部分车主呀都开始想方设法的节省燃油，有些人呢会从开车习惯上，有些人会从购买的车型上。油耗增加不仅仅是车型方面的问题，而且呀还与我们的开车习惯有着很大的关联。下面呢就带大家来了解一下开车是最费油的四个习惯，看一看有没有中招呢。
0: 第一，长时间怠速。其实呢从字面意思上就可以看出，这种情况呢是车子长时间启动但是没有

0: 有前进，只是在原地停滞而已。这个时候发动机呢仍处于工作的状态，油耗呢会持续增加。另外呢，这样的做法还会增加积碳的产生。如果说您需要长时间的原地等待啊，还是啊，这个最好呢把这个车子呢直接给它熄灭。
1: 第二呢，是后备箱长期的承载重物。汽车呢是一个很大的物件，而且呀，它可以搭载很多东西。从这一方面来说，它并不娇气，但是呢，长时间的承载重物会给汽车带来很大的影响，比如说油耗增加。汽车超重行驶时所消耗的燃油就会更多，所以呢，油耗增加根本就不在话下。另外，后备箱承载很多的货物还会对轮胎造成很大的影响。
0: 第三，猛踩油门，开过车的人都非常清楚，一踩油门呢，汽车动力就会增加。所以说油门是整个汽车动力输出的主要零件，没有油门车子根本就不会前进。大家驾考的时候呢，教练都教过大家踩油门的时候要轻轻的踩，现在很多人呢都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但是每个人的力气呢都是不同的，有些人的力气呢比较大，所以他们在踩油门的时候呢往往会猛踩油门，那这种情况呢会让汽车的制动距离拉长，长时间这样操作呢油门会变得反应迟钝。正确的做法呢是应该轻踩油门，这样不仅能够保证安全，而且还能够减少汽油的消耗。
1: 最后呢，就是经常踩刹车了，遇到紧急情况踩刹车非常有必要，但是呢，行驶在道路宽敞、路况良好的地方，根本就没有必要频繁的踩刹车。如果这样做呢，会在无形之中增加燃油的消耗，这样油耗会持续上涨。希望大家不要频繁的踩刹车，特别是猛踩刹车。
0: 油耗增加其实不只是开车习惯所导致的，还有着很多方面的问题，这只不过是我们从中挑选了一个例子来说明。更何况大家开车呢有正确的操作习惯非常有必要，不仅能够保证汽油的消耗，而且还能够适当的延长车子的使用年限。
1: 好的，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都去一路相随了。
0: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1: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0: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1: 有车行天下，
0: 有事儿您说话。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那这个月呢，也是有很多新车上市啊。最近几天呢，就有好几款车呢是先后上市。近期有购车需求的朋友呢，其实也是可以啊，来详细的关注一下的。
1: 首先呢，第一款也是在昨天上市的，它是捷途山海 L7 Plus 激光雷达版。它的车型呢，提供五座和七座两种布局。它的价格呢是在119,900到165,900之间，激光雷达版定价大概率呢会落在顶配区间附近。它的外观延续了现款设计，采用封闭式前脸格栅，标配标志性J型大灯以及雾灯区域双 C 字造型点缀。
0: 尺寸方面，我们来了解一下，长宽高是4810、1930、1705毫米，轴距呢是2820毫米。车内配备15.6英寸的向日葵中控屏，支持左右10度的偏转。车机搭载智慧 AI 座舱，内置语音大模型，还有50瓦的无线快充。在配置方面，车顶增加了一颗激光雷达，搭载猎鹰700智驾系统，支持城市 NOA 和高速的 NOA 全场景领航辅助等功能。
1: 动力方面，搭载第五代 1.5T GDI 混动专用发动机，配 P1 加 P3 双电机，综合功率265千瓦，扭矩是530牛米，电池提供18.67千瓦时和32.66千瓦时两个版本。CLTC 纯电续航分别是121公里、220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最高1700公里。底盘配备前麦弗逊加后多连杆独立悬架，高配搭载 CDC 电磁感应悬挂。
0: 第二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逸境 X9， 这款车也是在昨天晚上的7点正式开启了预售，定位呢是家庭大六座 SUV， 由东风和华为乾坤共创。外观方面，前脸配备1.83米一体式星河流光智能灯带，搭载华为百万像素智慧投影大灯，可以实现路面投影、灯光交互等功能。车尾贯穿尾灯由1172颗小型的 ISD 灯珠组成，点亮之后呢，星河光影的质感非常的高。
1: 再来关注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是5301毫米、2015毫米、1820毫米，轴距是3120毫米。二排座椅标配18点按摩，通风加热，支持160度躺平。车内提供晨光白、韶华杏、赤霞橙等五款配色。中控采用的是无仪表屏设计，配备双17.2英寸、3.4K 蝶语双联屏。车机搭载鸿蒙座舱以及华为车载激光投影系统，它的音响无麦 K 歌以及调音魔方等功能。
0: 是的，那在配置方面呢，全系标配华为乾坤 ADS5 MAX 驾驶辅助系统和896线双光路图像级激光雷达，动力搭载 1.5T 增程系统，后续呢还会推出纯电版本。纯电版的 CLTC 续航呢8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200公里，零百加速4秒级，底盘标配基于华为的 XMC 乾坤数字底盘的赤兔平台。
1: 第三款呢，也是在昨天上市的方程豹泰7长续航版，它的定位是中大型五座插混 SUV， 外观延续经典方盒子硬派造型，它的车长是4999毫米，宽1995毫米，高1865毫米，轴距是2920毫米。动力搭载 1.5T 发动机，最大功率115千瓦，加 eCVT 电子无级变速，提供前驱加四驱两个版本，前驱版前置单电机200千瓦，四驱版前160千瓦加后200千瓦双电机，综合360千瓦。电池申报了26.6千瓦时和50千瓦时两种磷酸铁锂电池刀片电池方案。50千瓦时版前驱 WLTC 纯电续航230公里，四驱210公里。底盘配备前双叉臂加后五连杆铝合金悬架。
0: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第四款车是长安 CS5 Plus， 这款车上市时间8月18号，昨天定位呢是紧凑型的混动 SUV， 尺寸方面长是4550，宽是1868，高1675，轴距呢是2656，车内全系标配星环智驾双联屏和环抱式贯穿座舱，高配车型配备副驾女王座椅，支持8触点按摩功能。在配置方面，高配车型呢集成了L2 级的辅助驾驶，含 ACC 自适应巡航、AB 自动紧急制动、车道保持等功能。动力方面，搭载蓝鲸超擎混动系统 1.5T 的发动机，最大功率110千瓦，这是 HEV 非插混架构，不用外界充电。 CLTC 的综合油耗每百公里3升。
1: 再来关注今天上市的有一款车是致敬 L7 纯电，它的车型呢推出了3款配置，702奢享版、702奢享智行版与702维亚版，它的价格呢是在16.99万到20.69万之间，外观提供玄岩黑、还有金沙米、金钻紫、星沙绿以及落英粉5种车色，车内提供琥珀暖棕以及极夜追星等多种选择，全系标配悬浮减压座椅，配齐电动腰托、通风、加热与按摩功能，副驾标配双120度零重力座椅，还有27扬声器音响，搭配独立头枕音响。
0: 在配置方面，全系标配6000瓦的 V2L 外放电功能，智能驾驶版搭载预瞄悬浮魔毯底盘，能够提前扫描前方20米的路面，每秒500次的调节阻尼，动力搭载282千瓦的驱动电机，峰值扭矩382牛米，零百加速5.6秒，全系标配800V 全域高压架构，6C 的控温超快充，80.6度的奥特能2.0电池 ，CLTC 续航702公里，10分钟补能450公里，底盘全系标配 RTD 连续阻尼可变悬挂。
1: 接下来这一款呢，是在明天将要上市的享界 G9， 它呢分为 Max 加、Ultra 以及 Ultra 加3大版本，提供5座、6座布局，已经在8月5号开启预售，预售价5座入门是43.98万，6座是44.98万元起，外观采用方盒子硬排造型，车头贯穿式镀铬饰条，搭配竖向圆形灯组与可发光 logo， 灯组内置星河动态结构，解锁锁车自带灯光仪式感。
0: 是的，那在尺寸方面呢，长宽高是5377、2050、1897，轴距3160毫米，提供2+3的5座以及2+2的6座布局。内饰呢配备环宇三连屏和实体按键组合，主副座驾标配零重力座椅，支持主动侧翼支撑，筋膜枪是多档位按摩、通风、加热功能。六座版本呢，第二排是独立航空真皮座椅，自带电动腿托，多项调节，恒温通风加热，全身按摩，全系标配 L3 级的自动驾驶架构，896线激光雷达和3颗固态激光雷达，和华为乾坤 ADS5 高阶智驾系统。
1: 动力提供增程加纯电2种形式，都搭载160千瓦和277千瓦双电机，系统综合功率437千瓦。纯电版配备120千瓦时3元锂电池 ，CLTC 续航728公里；增程版电池容量75.4千瓦时 ，CLTC 纯电续航405公里。底盘配备华为全地形图灵平台，集成闭式双腔空气悬架，后轮正负12度转向，自适应机械插锁以及800伏高压架构。
0: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款车呢是智界 RX， 这款车上市时间呢是8月20号，也就是明天的下午2点半开启预定，定位呢是中大型纯电轿跑 SUV， 鸿蒙智行首款 SUV 啊，时尚多功能轿跑 SUV 哈。那价格呢，主力售价区间呢是30到40万，外观呢采用了低趴宽体轿跑造型 ，L 型的星眸大灯支持动态乍眼交互效果，车长呢是5020毫米，宽2007毫米，高1585毫米，部分版本呢是1600毫米，轴距呢是3000毫米。
1: 内饰方面，车内采用悬浮飞翼座舱设计，配备 16.1 英寸中控屏、 8.88 英寸副驾屏以及26英寸的 AR HUD 仪表屏、 3.4 米呼吸氛围灯和真皮座椅。驾驶辅助上全系标配四颗激光雷达矩阵。
0: 是的，那动力呢，基于华为图灵平台打造，搭载华为智勤新一代电驱，后驱版呢277千瓦，四驱版呢前160千瓦加后277千瓦，综合437千瓦，最高车速呢是251公里每小时。电池提供三种规格可以选择，分别为81.1千瓦时、100.256千瓦时、100.424千瓦时，对应CLTC 的续航呢是672公里到852公里。
1: 以上这几款车有没有您所喜欢的呢？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26281558参与节目互动。好的，接下来稍事休息，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好的，关注到时间结束本期的一路相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
1: 拜
0: 拜。
2: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更多出行提醒，伴您一路同行。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3: 大家好，我是刘丽阳，提醒您行车起步时记得显示方向灯，并留意四周的人和车。

0: 须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8: 我们在中学时代都学过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并且对里面所描述的世外桃源般的悠闲生活很是憧憬。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就跟随作家沈从文先生的脚步，去看看梦想中的桃花源。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一起出发上路吧。全中国的读书人大概从唐朝以来命中注定了应该读一篇桃花源记，因此把桃源当成一个洞天福地。人人都知道那地方是武陵渔人发现的，有桃花夹岸，芳草鲜美，远客来到，乡下人就杀鸡温酒表示欢迎。乡下人都是躲避秦朝战乱而隐居的移民，不知道有汉朝，更无论魏晋了。千百年来，读书人对于桃源的印象几乎不怎么改变，所以每当国体衰弱发生变乱时，想做移民的必然会多起来。这篇文章也就增加了许多人的幻想，增加了许多人的酒量。至于住在那儿的人呢， 却没有人自以为是移民或神仙，也从来不曾有人遇着移民或神仙。桃源洞距离桃源县25里，从桃源县坐小船沿沅水向上游前进，到白马渡时再向南岸走去，望路之远近，就这样乱走一阵，桃花源就在眼前了。那地方的桃花虽然不怎么动人，竹林却很有意思，像屋梁上的船柱一样粗大的竹子上，随处都可以发现前人用小刀刻画留下的诗歌。新派的学生似乎不甘心被落下，也刻了一些英文字母的题名。桃源县城与长江中部的各个小县城差不多，一进入城门，最引人注意的是推行印花税和某种公债的布告。县城中有棺材铺、药铺，有茶馆、酒馆，有米行、鞋行，有和尚、道士，有媒婆，而庙宇、祠堂多数都是军队的驻扎地，门外必定有一个武装战士在站岗。街边上有几十家玉器作坊，用明石来染红着绿，再雕琢成酒杯、笔架等等东西。货物的品质平平常常，价钱却很不便宜。桃源既是个有名的地方，每年自然有许多风雅之人内心倾慕古桃花源的美名，就在2-3月里携了《桃径结集》和《诗韵集成》等参考资料和文房四宝，来到桃源县寻幽访胜。这些人来到桃源洞写两首诗以后，大多会去后江走走，在朋友或专家的引导下，到这家那家坐坐，落一下脚，喝一盏茶。桃源这个地方已经有公路了，直达号称湘西咽喉的武陵，也就是常德。每天都有8辆、10辆的新式载客汽车，按照一定的时刻表在公路上奔驰。在这里可以称得上是桃源名产的，一定要数家鸡和鸡蛋了。街头巷尾随处可以发现这种机关火红似火的庞大庄严的生物，经常有重达10-20斤的。凡是过路人第一次见这地方的鸡蛋，一定都会认为是鸭蛋或者鹅蛋。除此以外，桃源还有一种小华子，清洁稳当干净，在沅水中可以称得上是首屈一指的交通工具了。一个外省的旅行者如果想从湘西的永绥、黔城、凤凰城研究湘边苗族的分布状况，或者想从湘西往四川的酉阳、秀山调查桐油的生产，往贵州的铜仁调查朱砂水银的生产，往玉屏调查竹料的种类，了解那制造乐器箫、制造纸的手工业生产状况，都可以在桃源县的魁星阁下面雇那么一只小船，沿着沅水溯流而上，直达目的地。到了之后取行李上岸，没有一点困难，实在是便利得很。一只桃源小华子上只能装载1-2个客人，照例还需要一个舵手管理船梢，调动船只的左右方向，张挂风帆，松紧帆索，捕捉河面山谷中的微风，放绳子拉船，测量河面的宽窄和河流的水势。另外还要拦头工人，上滩下滩的时候看水辨认溶口，出事前提醒舵手躲避石头、恶浪和急流，出事后点篙子更需要准确稳重。这种人还要有胆量、有力气、有经验，张帆落帆都得很敏捷地及时拉桅杆、下绳索。顺风的时候船行如箭，他们就蹲坐在船头上叫喝呼啸，嘲笑同行落后的船只，自己的船只落后被别人嘲骂的时候还要回骂，人家唱歌也得用歌声作答。 两只船碰撞到一起要说理的时候，还要不让别人占了便宜。船只进入急流乱石中的时候，不管冬夏都得敏捷而勇敢地脱掉衣服向急流中跑去，在水中用尽肩背的力量使得船只离开险境。掌舵的因为不尽职，就需要从船顶爬过船尾去做个临时的舵手。船上如果有小水手，还应该事事照料小水手，指点小水手。小船上除了两个人以外，还需要一个小水手，管理船上的杂物，淘米、烧饭、切菜、洗碗，无事不做。行船的时候，应该划桨就帮着划桨，应该点篙的时候就帮着持篙。这种小水手大多都在学习期间，应该处处留心，以学习一些经验和本领。除了学习看水、看风、系石头、使用高桨以外，还要学习挨打挨骂，各种古怪稀奇的字眼成天在耳边反复响着，好好的保留在记忆里，将来长大时再用来说说别人。往上游划船的时候，没有风吹着，一个人还要背着纤板，拽着一段竹篮，在荒凉河岸的小路上拉着船前进。小船停泊在码头边的时候，得规规矩矩地守船。一般来说，一只桃园华子有了这样三个水手，再加上一个需要赶路、有耐心、不嫌孤独、能花个20-30块钱的乘客，这船就在一条清澈透明的原水上下游移动起来了。在这条河里，在这种小船

船上做乘客，最先见于记载的一个人应当是那疯疯癫癫的楚国逐臣屈原了。在他自己的文章里，他就说道：朝发汪渚兮，夕宿陈阳。如果他那篇文章还值得引用，我们还可以就原有芷兮利有兰与成陵上元这些话来猜想，他当年或许就是坐了这种小船溯流而上，到过出产香草香花的圆州。圆州的上游不远处有个白雁溪，小溪谷里生长着大量的芷草，到如今还随处可见。这种兰科植物在悬崖的下隙之间生根，或者蔓延到松树的枝丫上，长叶漂浮，花朵下垂成一长串，风致楚楚的模样很是喜人。花叶的形体跟剑兰比较要更柔和一些，香味比剑兰还要淡远一些。由白雁溪的人可以坐小船去，在船上的时候如果伸手可及，就可以随意伸手摘一些鲜花，一会儿就会集成一束。如果悬崖上的石头太高，还可以用松糕将花打下来，让它落到清溪流水里，再从溪水里把花捞起来。除了兰芷以外，还有不少香草香花在溪边的山崖下繁殖。这种青黛色一望无际的崖石，那一丛丛幽香炫目的奇葩，那种带着小小回旋的溪流，合成一个无法用言语表达的迷人心目的胜景。如果没有这种地方，那么照我想来，屈原的文章未必就能写得那么美丽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跟随沈从文先生的脚步去寻幽访胜。如果有人看了我的这个记载，神往于遍地香草香花的圆洲，也从桃园包一条小船渡过圆洲去，希望实地研究解决楚辞上的几个草木问题，到了圆洲南门的城边，也许无意中会一眼瞥见城门上有一片触目的黑色，因为好奇想明白它，一时却也不知道向谁去询问。他所见到的只是一片新的血迹，并非什么古迹了。相传大约在清朝前后，有个幌州姓唐的青年，是北京农科大学的毕业生，在圆州、幌州两个县用特派员的资格，率领了20000以上的四乡农民和一群青年学生，背着各种农具上城请愿。守城的士兵早就得到了长官的命令，不许请愿的群众进城，于是双方自然发生了冲突。一面是旗帜、木棒、呼喊与愤怒，一面是居高临下，一尊机关枪和十支步枪。街道那么窄，结果就是站在最前线的特派员和40多青年学生与农民全部在城门边牺牲了。其余的农民一看情形不对，就抛下农具四散跑走了。听说那个特派员被示众了3天，然后连同那些牺牲者被士兵们一起抛入屈原所称赞的清流里喂鱼吃了。后来人们也慢慢地把这件事忘记了。桃园的小船到达圆洲府，舵手就把客人的行李扛上岸讨点酒钱。回船上之前，那些水手一定会乘兴去南门外的皮匠街走走，那地方跟桃园的后江差不多，居住着不少经营最古老职业的人物，地方也不是商埠，价钱可以公道一些，花5角钱上船的时候还可以得到一包黄油油的上净烟丝，那是10年前的规矩。照目前什么东西都很昂贵的情形来看，一切当然已经不同了，出钱的花费也许得多一些。或者有人在皮匠街蓦然间遇见水手，问水手说，
4: 弄船的，肥水不落外人田，家里有的你让别人用，用别人的你还得花钱，这上算吗？那水手一定会拍着腰间的麂皮豹兜，笑眯眯地

了一些诗集去桃园寻幽访胜，去到后江谈论经验的风雅之人来，也实在道德的多了。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经济，如果你没有海外关系，却接到境外来电，很有可能就是诈骗电话。骗子会自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电商客服、贷款客服，或者冒充你的熟人。2025年3月，境外来电提醒服务上线。当手机用户接听境外电话或收到境外短信时，同步弹窗提醒，主动提示来电和短信的来源国家或地区。收到弹窗提醒后，大家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境外来电和信息。如果确定没有境外联系人，也没有接听境外来电的需求，可联系运营商开启拦截境外来电服务，进一步降低被骗风险。
1: 欢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内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雪瑞。
0: 哎，欢迎大家，
1: 欢迎欢迎各位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哈。
0: 嗯，
1: 来说一下节目的参与方式啊，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或者是26281558这两 Q 群，
0: 嗯，
1: 您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啦。
0: 对，
1: 在我们群里面可以嗨聊起来。
0: 是的，非常方便哈。大家也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以及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在下方进行留言互动，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耀都施工下面留言互动啊，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感谢大家的到来啊。
1: 好的，那各位朋友们，今天呢，
0: 嗯，
1: 是个特殊的日子。
0: 嗯，有多特殊？
1: 半年没有上节目，回来口头禅依然没变。出走半年，归来依然有口头禅。今天是个特殊日子哈，
0: 嗯，
1: 今天是8月18。
0: 一看您就要发。
1: 哇，这个日子真的太好了，好到什么程度
0: 啊？
1: 你这一辈子只能过一次2026年8月18。
0: 还是个星期二。
1: 对，最关键的是什么？其实我想说特殊在什么呢？
0: 嗯，
1: 其实今天是个买礼物的日子。
0: 这么硬吗？
1: 对。

0: 对，因为明天是什么节？
1: 什么节？
0: 什么呀？
1: 什么呀？
0: 什么呀？
1: 你讲讲。
0: 你完了，因为明天是七夕呀。
1: 哦，七月初七了，我这是啊。
0: 你居然不知道？
1: 啊，这得看一下，因为我从来不过这个节的
0: 啊，
1: 因为没有钱。
0: 怎么搞的？
1: 孟老师说为什么107.2没播了呀？您是在哪个地区收不到信号是吧？
0: 这么说吧，朋友们，居然作为一个已婚男士，拥有一个漂亮妻子的已婚男士，他居然不知道明天是七夕节，我真的替他感到悲伤啊。
1: 一般都是我妻子给我过，你老公不这样吗？
0: 哦哦，真的把我问住了呢，朋友们，
1: 真是。我媳妇儿都在家等了，回来了，七夕节快乐，给我买了礼物啊！
0: 然后你一回家，你媳妇儿把你的风衣接过来，然后挂在那个衣架上，然后脱掉你的皮鞋，然后给你换上拖鞋。
1: 我的切尔西，七夕，你真是啊！怎么了？说没直播？有啊，现在电台直播着呢。
0: 直播。
1: 评点，你看你在哪个地区？因为有的地区信号不是特别好啊，不好意思啊。
0: 好，这个朋友听雨说什么呀？
1: 说我的天了，这信眼不是丢了吗？找回来了，知道我们报警报了多长时间？我们报的什么？报的那个就是楼下那个餐厅的警。真是啊，好吧。
0: 出走半年归来还是主持人。朋友们，我今天其实特别紧张，但是我这一上节目三分钟啊，一下就不紧张了。
1: 是，
0: 因为我觉得呢，就是我回来之后肯定会有一些朋友说呀。就像我们同事说，哎，其实你变得很丰腴。
1: 哦，真是啊。
0: 同事也是非常委婉的人啊。
1: 哦，真是，他同事们都这么会说话吗？
0: 很害，我最怕这个东西。
1: 怎么呢？
0: 最怕这个东西，因为我确实丰腴了。如果我真的瘦了的话，大家说，哎呦，你胖了，我这么不在乎啊，我都什么都不在乎。但是真胖了呢，然后如果说有人问起来的时候，哎呀，
1: 哦，
0: 咱就默默地低上了头。
1: 他就会生气。
0: 嗯。
1: 哎，就是。
0: 然后回去拿出来本子。
1: 啊。
0: 轻轻。今天说
1: 我
0: 胖了，
1: 那个林慧今天说我又丰腴了啊，
0: 绿绿黄，
1: 这小勇说今天哎这谁真是不认识啊？
0: 对，没关系哈，谢谢姐妹们，谢谢朋友们，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啊对我的关注和关心啊，
1: 对
0: 我又回来了哈，
1: 是，对，
0: 我是一个老主持人了啊，不要把我当成实习生了哈，虽然我看上去很年轻。
1: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肉成堆。怎么了，领导？您说说，来来来，没事，也可以进行交流。
0: 啊，我们今天朋友们话题哈，跟大家说啊，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你什么时候觉得时间过得特别的快？说实话，哎呀，这朋友说那不叫胖，那叫福气在膨胀。最近是不是练心眼子、练高情商发言了？说实话，我今天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想提醒你们哈，明天是七夕，如果说大家啊明天还没有给自己的爱人准备好礼物，又想给他一份惊喜的话，我建议你们可以在这儿留言，然后到明天的时候呀，就说某某某听众，然后想给他的爱人说一声七夕节快乐，你哎就等着吧，明天铁定有啊。
1: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很多朋友都告诉我说啊，七夕情人节该怎么过，就其实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过。
0: 嗯，
1: 老红啊，我说真的就不知道怎么过。
0: 一定会在电波里跟大家互相陪伴
1: 是吧。
0: 啊，对，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说什么时候感觉时间过得很快
1: 是吧。
0: 对，我真的是感慨啊，怎么时间过这么快呀。啊，张姐你觉得呢？你搭档就回来了。
1: 我没有任何感觉。
0: 我觉得我回来的太快了。
1: 你是吗？我的妈呀，我告诉你，
0: 我到那边以妞铃都回来了
1: 啊。
0: 什么，你们说半年了？哦，原来是因为天上一天地上一年啊。
1: 您在天宫住的还好吗？缺氧吗？真是啊。
0: 是吧。你跟这个朋友说时间过得就是快得很，六个月一眨眼就过去了。
1: 这个时间呢，就是我们总觉得好像每个人在这个节点当中，有的人就觉得哈，这个我短期内我不成长就觉得就不行。但是你现在明显能感觉出来，如果说这个短期当中这六个月啊，飞逝而过，你看都 都变成什么样了。
0: 对对，时间嘛，就是半年的时间一眨眼过去了，所以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
1: 嗯，
0: 就是最好买个那个眼皮撑子，不要眨眼。
1: 你是就是这个想就是在无接触下害人性命，
0: 买个眼皮撑子，
1: 顿时让我语塞，你真是啊。
0: 啊，我真的最近攒了好多好多好笑的事情想跟你们讲来着。
1: 嗯，
0: 我一坐上来忘完了。
1: 慢慢想，慢慢想。
0: 对，朋友们哈，我们继续啊。今天这个感慨时间过得快，我来看一下这个朋友说的啊。
1: 他说什么？
0: 九月，在等着亳州直播间的美女和帅哥，啥？什么意思？九月在等着我们。
1: 九月就是我们的姐姐，我们有个姐姐，名字网名叫九月。
0: 少说点内部梗吧。
1: 他名字叫翠翠。
0: 少说点内部梗。
1: 你翠翠姐网名叫九月啊。
0: 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就是从一开始关注我们节目的时候，
1: 嗯，
0: 那个时候就说实话还都是一个可能是未婚的状态。
1: 对对对
0: 啊，对，然后有好几个听众朋友就是在群里面，你看刚刚那个听众说啊，我们他孩子几个月，九个月什么之类的，
1: 嗯，
0: 然后我真的觉得时光飞逝啊，到现在来讲我们节目已经是7年了。
1: 我总想让时间过慢点。
0: 7年了，7年，没事，你都春说月不好。
1: 好。
0: 然后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也是大家的感慨哈。
1: 对。
0: 看到我们这个先看群里的朋友吧。
1: 洋洋说：“哟呵，啊，我们这谁呀、啊？谁呀、啊？这事儿真是。”雪瑞啊，雪瑞真的是，你们来的时候正巧，他们刚这也真的是，就是今天第一天复播嘛，是不是？
0: 嗯。
1: 这个白皙说，如果说要关注到话题的话，那就是突然发现娃长大了。
0: 嗯。
1: 哎。我现在不犯难了，
0: 哦，
1: 因为以前我跟你聊孩子的时候，你没话可聊。
0: 现在都孩子做好饭在家等你是吧？
1: 对对对对对。现在就有的聊，真的是就知道了。
0: 有的聊，有的聊，
1: 太多了，就是小孩子的哭声我都能分辨出来啊。
0: 必须的。
1: 嗯。
0: 这个朋友说的太好了。
1: 嗯。
0: 这个爱吃荆棘和香菜的这个朋友说，关注节目的时候，
1: 嗯。
0: 还是个懵懂的少年，少打点错别字吧啊！
1: 嗯，
0: 现在地中海，确实确实，
1: 都通到苏州运河那块了，都印度洋了都啊！你会的真多啊，真是啊！这个国际大事啊，对我们两个来说的话，就是涉猎比较少一点。
0: 哦不不不，
1: 我单纯的就是我。
0: 对对对，
1: 赶紧摘干净啊！
0: 嗯，对对对对。这个朋友7年了，对，是的，
1: 嗯，
0: 这个知恩雨天这个朋友记得特别清晰。好，我就说嘛，今天一定会有一个听众朋友记得我曾经说过，等我上节目那天，你们一定要把
1: 冯傲天打在公屏上。
0: 还真有，这人不光记住了，记性太好了，不光记住了，还真的来捧场了啊！谢谢小小布丁啊。
1: 对，行。
0: 还让我说句话证明一下是不是我。
1: 你看，如果说能 AI 到这种程度的话，我们俩就在家待着了。
0: 对，其实我是 AI 的啊，我是 AI 生成的。
1: 啊，行吧，来，过时间好快，我们一起来看看朋友们都怎么说他过时间快的啊。
0: 嗯。
1: 这个时候就别给我们打电话了，我们正在直播啊。
0: 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来看一下这个朋友说，时间过得多快呀，我感觉自己都老了。
1: 嗯。
0: 怎么发现的呢？说跟朋友一起出去旅游，然后开车自驾去滑雪，回来的时候买着高铁票回来的。
1: 把车往外地了是吗？
0: 嗯。我觉得这个不光是记性有点离谱了啊。
1: 嗯。
0: 那我都忘了自己是亳州人了。是吧？
1: 我可一直没忘啊，真是啊。你这个有的时候年龄是肯定会让你忘记一些事情的，确实太多了。
0: 以前不理解说人为什么会忘事儿啊，现在理解了，现在我需要别人理解我。
1: 理解理解我吧。
0: 有没有别人给你发信息？
1: 嗯，
0: 我来统计一下，朋友们，别人给你发信息，然后呢你觉得你回了，然后实际你没回，你意念回的，然后等过一段时间你打开你有事找他的时候，然后你发现你没回，你不好意思。
1: 前3月你找我干什么？
0: 有这样的朋友可以在屏幕上扣个一。
1: 我有，我前2天还干这事儿呢。我以为好朋友给我发信息，当天呢我有点不舒服，我就跟他随意聊了两句就行了。然后等3天以后我翻过来劲了，我给他发了信息，我说你前天找我干什么？他说大兄弟，前天的事儿已经放在大前天解决了哟，
0: 嗯，
1: 不用再想了哟。
0: 芥末和香菜啊，一直在发七夕快乐。
1: 对，他现在很忠实了，
0: 生怕你们忘记。
1: 你知道他是谁吗？
0: 知道。
1: 对，
0: 哎呀妈呀，这个人他问我，你说好的过两天回来呢，这又两天过去了，每天准时准点给我发信息，不是说两天吗？
1: 哎，这个是不是有首歌啊？有首歌这么说呢，那过两天来看我是那个是东北。
0: 哇，好听！
1: 哎呀，这
0: 好好听啊！
1: 哇，真会捧场，这是啊！
0: 再唱九首。
1: 雪雪说问我晚上要喝多少，这个我不知道，但是我现在能喝一杯差不多。
0: 这你朋友
1: 不是
0: 打探你酒量？
1: 你他刚刚我看他的 AD 呢，非常的熟悉。
0: 嗯，
1: 你叫雪雪吗？不就是你吗？
0: 雪雪雪啊，
1: 是吧？不多不多啊。
0: 我们朋友们基本上都知道，听这个节目都知道永杰爱喝酒，没关系的。
1: 对，我已经习惯了。
0: 嗯，
1: 这是他也习惯了，我也习惯了。
0: 如果说朋友们不在节目里面树立一个张永杰爱喝酒的这样的人设的话，
1: 容易崩塌。
0: 有一天你们在那儿说你敢信他喝酒，你敢信、
1: 哎、
0: 人设就崩塌了。
1: 哇天哪，
0: 对不对？他背地里他是吧，他居然是个喝酒的人。
1: 哇、哦，
0: 对不对？
1: 现在喝不上班，你得懂这一点啊。就是平常啊，就是这个一定要酌量。这个小酌怡情，大酒伤身啊、嗯！在工作期间，我们是严禁饮酒的。
0: 对对，张永杰去体检的时候，人家医生都问他：“你喝酒吗？”
1: 现在吗？
0: 然后张永杰没吭声回去了。等到第二天来复查的时候，带了两瓶酒来的，说：“不是你昨天问我喝不喝吗？”
1: 嗯、今天就预约上了。
0: 咱就没怕过。
1: 好吧，挺有意思的，这能说吗？这事儿？
0: 啊？
1: 说都说过了是吧？那喝酒这事儿啊，
0: 这还能不能？我的妈呀！来把古井贡酒
1: 我们赞助商确实是啊。
0: 哎呦，你就说这话、我没在这段日子古井贡酒的广告挂着呢吧。哎呦，
1: 怎么了？人还得瞅你笑脸是吧？
0: 不是，我别待会儿说这个最近换那个酒的广告了。
1: 我知道什么古老师要和你来聊聊是吧？
0: 不是不是，
1: 现在换代言人了知道吗？
0: 对，古井贡酒永远是我们的亳州人的骄傲。
1: 好、哦，继续来看、
0: 这朋友，这朋友啊，秋姐说她是这样的，年轻的时候啊，有一回下班，然后爸爸给我打电话，然后我们就一边打电话一边找手机。
1: 我是经历过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不是一边打电话一边找手机，是把那个眼镜啊扣脑门上了，找不到自己眼镜，因为当时我刚买的，
0: 哦，
1: 老贵了，齁贵了，我妻子送我的七夕礼物。
0: 这是在点谁呢、
1: 扣在脑门上，眼镜我记得当时400多块呢，好贵的。然后我天天嘛，就是我爱车就和它不分离嘛，因为骑电动车必须得带那个东西，不然阳光太烈。骑完之后到家了，我记得说我给你买的眼镜呢，我说就一壳了，我不知道在哪儿。然后我就下楼开始找，然后电动车肚子也找，电动车也找，
0: 直到你放弃的时候，
1: 对，车里面也找，就这种情况。后来我说媳妇儿，那确实找不着了，那怎么办呢？
0: 你上哪去了？我的眼镜。
1: 我媳妇儿就说：“你就坐那歇会儿吧。”我就坐那儿，我沙发上一倒，我发现有东西，搁我的脑袋、眼镜腿儿，知道吗？杵出来了，哎，杵了一下，我明显感觉到了。
0: 你眼镜说：“我都在你脑子里了，都在这儿了。”
1: 那叫脑子上。阿杜曾经说。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知道吗？你应该在车顶。
0: 你知道吗？这就是老了的体现。
1: 哎，不服老不行了。
0: 对，确实是老了。
1: 老年人曾经经常说句话嘛：“孩子啊，催着我长大。”
0: 真的。
1: 嗯。
0: 小孩眼看都1岁了，我的妈呀！
1: 等你上小学的时候，你的幸福时刻还早着呢。
0: 不是，我一直不请假的时候，我就一直没有小孩。我真的是，我一请假，孩子已经半岁了。我早知道不请假了，说实话。
1: 讨厌！你让抱孩子来这直播，真是。我们今天没把孩子带来哈，就不能给大家展示了。改名让雪瑞拍两张照片发群里，让大家一睹这个啊，好看的面庞。
0: 哎呀呀！你要说这我就不困了啊！
1: 他开始导自己的相册了。
0: 朋友们，这段时间都没有人问我小孩长啥样，我终于有人来问了哈。
1: 小孩长啥样？
0: 整个 U 盘现在，我要给你们每个人发个 U 盘。我 我这么说吧，朋友们，就是咱俩不是说没见过孩子，是吧？这个手机一个 G 的，
1: 一个 G 的手机，
0: 一个 T 的，
1: 要一个 T 的，
0: 一个 G 的。
1: 朋友们，他确实老了啊，
0: 一个 G 的，一个 T 的，
1: 512兆的啊。
0: 什么呀？
1: 一千 G。
0: 一千多 G， 对，
1: 一千零几，
0: 一千零二十四
1: 啊，对对，
0: 1240多少来着？朋友们，有没有那个
1: 工程师在这儿了？这是，我们说一说，别傻笑，这是
0: 1024。
1: 嗯，
0: 然后你发现不够，
1: 就孩子的照片存不够，
0: 他才半年啊，
1: 哎，你马上你就会习惯了，
0: 不够。
1: 嗯，
0: 我慢慢的都不喜孩子了，是吧？对对对，
1: 孩子越长越喜人，知道吗？
0: 这个我现在就希望能够出去上班，出来工作。出来工作，我就不想一天天就想拍他。就说，哎呀，当年，哎，妥成这个假，我当时都知道，过的是男明星一般的生活，一直有人拍我。
1: 我从小我就能接触到闪光灯对我的照拂哈，
0: 每天就是生活在这个聚光灯下。
1: 那这个是这种情况，你现在处于什么状态呢？就是时间过得快呢，就是以前我们手机里面相册呢，拍的应该就是自己的可爱照，
0: 对，
1: 拍自己。
0: 嗯，
1: 有了孩子之后就开始拍孩子，其实一个角度能拍七八张。
0: 对呀，
1: 就在调那个，就是你看这张和这张，别人根本看不出来这两张有什么区别。
0: 是啊，
1: 你说你看这张，他的这个眼睛稍微没眨那么狠，
0: 对，哎，
1: 很可爱。
0: 哎，是不是偷听我的这个监控了？你知道吗？去拍照的时候，哎呦喂，我的妈呀，朋友们，你们啊，但凡啊，当然也有很多朋友都已经是有个，你们但凡说知道现在那个拍照的套路啊，在我没有生孩子之前，我就知道，一手我在天上选妈妈，我怒掏8400，
1: 套餐150，结账8400，
0: 哪有1500呀？没有1500，
1: 套餐150，
0: 套餐没有150，套餐是免费的。
1: 哦，
0: 免费拍照，你拍不拍？我拍，我拍，我肯定拍。然后给你拍完之后，怒掏8400，人家走了没反应过来。
1: 哎，有的还会洗好，然后到你那儿，要不要这几张照片？要几张照片的话，我们已经给你做成相册了。你说我不要，他说好的，合上本就走了，就这种情况。
0: 真的，谁能受得了？在有激素的情况下，谁能受得了那一首《我在天上选妈妈》？
1: 这是个什么歌？
0: 他，我觉得你特别好，我就选你了。我的妈呀，他觉得我好，他选了我，我连个照片都不舍得给他拍。我能是个什么好妈妈？我当时就拍了
1: 啊！
0: 哎，对后，最后发现你知道吧？你知道吗？朋友们，真的，你随便拍一张照片，你导到豆包里面，比他们拍的还好。但是他没有在那里天上选妈妈，你知道吗？
1: 我的天哪！
0: 那首歌你听过吗？
1: 我没有，我就是想问一下，有这首歌吗？就是那个，这是奶声奶气的吗？
0: 有一首歌，给孩子的照片拼到一个音乐里边，然后一首《我在天上选妈妈》，没有唱，里边就这样的，很可爱。我在天上选妈妈，觉得你特别好，就选你了。
1: 妈妈是选妈妈，
0: 选妈妈吧，你放一个吧。朋友们，这首歌价值8400啊！
1: 就这种吗？在音乐库里还真有哎！
0: 来吧，我给你们转账。是这个音乐，但是没有词儿。这个。
2: 当我看见你的微笑，就想起了小
0: 红花。来。
1: 好，那就你现场唱吧，要不然真是
0: 这样的，就没有，他没有词儿，没有唱，只有说。
1: 女明星
0: 就一个小孩说他在天上选妈妈，然后觉得你特别好，选你了，然后你也不知道为什么着了什么魔，上了什么道了，然后你就是说来把微信把那个二维码拿出来，
1: 付款码，
0: 对，二维码拿出来，你就扫了，朋友们，为什么不拿这8000多块钱？就是说咱买个相机，买个，哎，买了其实。
1: 我当时脑子一虚溜，我就说你没买吗？你肯定会买的，你们家
0: 买了，朋友们。
1: 哇天，
0: 孩子出生半年买俩相机，
1: 还得是一拍立得，现场能甩出来的那种。
0: 主要是因为手机内存不够了。
1: 有太多的母亲就是从事过这个事情嘛。
0: 我不要 拿感情绑架我，真的一绑架一个准儿。
1: 哎，不是。别说八千四了，这一万八千四也值、啊、
0: 直接跟着他就走了。
1: 哎呀，
0: 人家还给你弄的，哟，我的妈呀！你就想，他说，你看你现在多不容易，而且你知道吗、
1: 嗯？
0: 他这个销售套路是什么呢？就是你，必须让家里所有的人都出去，妈妈自己选。
1: 啊，不应该是所有人都进来吗？
0: 都出去，因为避免那种理智的人在旁边。
1: 这个能有一个人能保持理智吗？
0: 对对对。有就是一般情况下是妈妈受不了的，然后他们一般就是选照片的时候都让所有的人都支走，
1: 嗯，
0: 然后就让妈妈选。
1: 那给婆婆说，婆婆不得报两万？
0: 真的、
1: 嗯、
0: 真的，朋友们，这个东西真的一般人扛不住啊。
1: 嗯，
0: 然后我家属，我应该怎么说他呢？他去上班去了，他一直给我发信息说，你扛住，你一定要扛住。
1: 不是，所以说是第一胎谁能把持住
0: 啊？没扛住。我说对不起，我没扛住。我说、其实我们提前已经做好打算了，说我们一定要扛得住。啊！
1: 我告诉你，你就连结婚证，你都结婚照片也是这样的。
0: 啊、那无所谓。
1: 不，你当时你拍那结婚照的时候，你总觉得我就选个八张十张就可以了。
0: 嗯，
1: 后来18张、28张都受不了了。
0: 对对对对，朋友们，朋友们啊，就是让那种，哎，别提了，真的。
1: 嗯。
0: 让那种就是。情感冲昏了头脑，我现在是个人，不是什么妈宝男吗？我现在是男宝妈。
1: 你还女宝妈呢，男宝妈。
0: 真的，
1: 你这是娃宝妈，你叫娃宝妈。
0: 朋友们，真的。
1: 嗯。
0: 你告诉他太小了，扛不住，
1: 能
0: 抱着。
1: 哎呦，那香香的、软软糯糯的抱怀里的那什么、
0: 哎、
1: 感觉就不一样，是吧？
0: 我就该给他付出的。
1: 对对对，应该应该的，母爱伟大，
0: 对吧？
1: 是吧？啊，听我说，
0: 你这一句话又贪走了100块钱。
1: 哎呀，
0: 这就值了，朋友们。
1: 这
0: 哎，我现在想还得再倒找人家600呢。
1: 对，我当时没付够，我心里没有那不得劲儿，知道吗？
0: 没事儿，没事，没有事儿。
1: 哎，好，
0: 对吧？
1: 来，继续回到这个，
0: 看到这
1: 把宝妈的这个身份抽出来、啊。
0: 再话题啊，
1: 时间嘛，时间
0: 抽不出来了，已经抽不出来了。
1: 好，
0: 这辈子都抽不出来了。
1: 啊、就是现阶段抽出来，
0: 抽不出来了。然后这个朋友啊，淡淡说，我现在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呢？
1: 嗯，
0: 预约汽车保养比较远，然后第二天呢，我就灵机一动，
1: 嗯，
0: 哎，我还有4张大额打车优惠券没有用，就打车去4S店。
1: 哎，你这事儿让我想起了这个啊，我曾经因为就是想要这个去吃一样东西，我当时呢有一个朋友说，这个咱有车，那个车呢就是平常不他开，他家司机开，就他是什么司机，就是出租车司机，他每天交车的时候，
0: 什么出租车司机？
1: 出租车司机，出租车司机啊，他呢每天交车，他都会往那儿开。有一天那个好吃的那个烧鸡呢刚好也就在那这个交班的那个地方，然后呢我就从市中央开始回到家之后等他把这个从南边把我拉到北边去交车，从那儿去吃个东西，然后我自己再打车回来。人老板千叮咛万嘱咐说啊，这个小伙子呀，我们可以给你送去同城送，也就是几块钱的事，你就不来也行，我能给你送。我说不，我就得到店吃才能。
0: 嗯，
1: 干这事。
0: 那您可太不了解我张永杰了
1: 啊，这
0: 是吧？来，我们看看啊，这个
1: 大头。
0: 大头说：“来了来了，哥哥姐姐们。”
1: 嗯。
0: 大头，你是不是这语气？哥哥姐姐，我来啦。
1: 大头应该是这样来的：“哥哥姐姐，我来了。”人家这种，还适合他，他很魁梧，
0: 对，
1: 特别帅啊，
0: 大头。大头是一个大概有一米
1: 多
0: 的，
1: 多的，真是，哎，1.8米吧？
0: 他说他对，1.8米，体重180。哥哥姐姐，
1: 我一看到那个大头老师的这个，因为他那姓雷，叫雷少帅嘛啊。
0: 他说他现在瘦了有20斤。
1: 哇，这么厉害呀！不喝啤酒了？
0: 你现在就20斤了？
1: 连瘦20斤，不是就剩20斤了？这我每次见他的时候，我都能想到一首歌，就是眼睛瞪得像铜铃。
0: 对，老帅了，
1: 老震慑人心了啊！
0: 老帅了，真的。 说实话，我年轻的时候就特别喜欢这种，就是大眼睛、双眼皮儿，然后就是这种长相的人。
1: 哎，给你花钱，我一句话，一个男人给我花了15块钱，买了个炸鸡啊。
0: 不是的，我可能是卖菜的。
1: 糖是酸的，说不是为了吃，主打就是溜达。
0: 对对，
1: 当时我着了迷了，我就觉得就是我得去。哎，你看这个车不坐背不坐，我现在坐到地方上之后，我又回来了。我打车回来了，我告诉你花17。
0: 嗯。
1: 然后去的时候也得花17吧。
0: 经济实力。
1: 对对，你看这34出去了。
0: 嗯。
1: 哎，你看我还吃了个烧鸡，你看你看手，多舒服一件事啊！
0: 烧鸡多少钱？烧鸡。
1: 烧鸡35。
0: 贵了，
1: 有贵的，有贵的，
0: 贵了，
1: 贵的那个75。
0: 回来打车34，烧鸡35。
1: 不是不是，就是来回打车回来17。你现在不仅
0: 你17，啊对对对，没就一趟。
1: 真是，哎呀，真啊！
0: 这一刻，这个烧鸡它就值70块钱，
1: 就值得多啊。
0: 嗯。
1: 这个，哼，我都想笑。你身材怎么保持那么好的？这就是因为已经胖不起来了，这怎么胖这么多了？
0: 这个香菜说：“你说话，我想起来他们都没有你讲的
1: 夹的好听。”
0: 来，上去再给他们展示一个。
1: 这展示不出来，这自己作用。
0: 你是怎么身材怎么保持的？他们问你。
1: 穿黑衣服看不出来。
0: 我真的得夸夸我搭档哈。
1: 哦。
0: 张永杰真的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
1: 每天晚上都喝酒，何尝不是一种自律呢？
0: 是
1: 吧？印记。
0: 嗯，真的。等一下，这个朋友说，第一次见你这个样，
1: 现在见你还是这个样。
0: 哦，就是你知道吗？现在有一种人就非常的自律，张永杰是每天都要去运动的人。
1: 对对对对，我是
0: 打羽毛球。
1: 哦哈。
0: 啊，对吧？他每天至少要打1小时的羽毛球，至少啊，每天至少打1个小时。别说话哈，我想说。
1: 好。
0: 我把他嘴捂上。
1: 先捂着。
0: 每天至少打1个小时羽毛球。
1: 嗯。
0: 如果说今天打不够的话，他明天得补上这1个小时。所以说，昨天我们去打球的时候，张永杰说：“我几个得打6个月的羽毛球。”是吧？
1: 从雪瑞那天开始。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风雨场所忙忙碌碌，道路交通熙熙攘攘，我们用汗水和智慧编织着城市的坚强骨架。
6: 俺家没带号，俺家是算号。
5: 我们是建筑工人，一次次高空作业，一轮轮浇筑搅拌，用每一项安全操作助力城市发展。我们是煤矿安监员，头上的矿灯伴我在1000米地下穿行，用一双火眼金睛让隐患无处藏身。
7: 你好，燃气检测。我们是燃气安检员，走街串巷排查每一个安全隐患，注意用气安全哦。
8: 谢谢阿姨，再见。
7: 筑牢安全防线，严守操作规范，
5: 执行防护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7: 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最温暖的归途。
1: 好家伙，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
0: 好的，好的啊。今天怎么大家都搁这悠悠悠？你们是不是最近这段时间我没在这，你们又背着我去学什么？这个
1: rapper
0: 对，学
1: 说唱，
0: 学说唱去了。
1: 对，
0: 你是不是也背着我学英语了？
1: 那是的，哦天哪，
0: 进步太快了，朋友们，你们。
1: 这位朋友说为人民服务，说哪俩嘞普通话富丽还不孬嘞？
0: 是
1: 是
0: 是
1: 是
0: 的，是的，是这个你要说这我一点都不管，否认。
1: 对，一级假证嘛。
0: 对。咱富丽全都是亳州，全都是普通话。
1: 对对对，
0: 亳州人能听得懂的普通话。
1: 对对对，不带一点片面的鞋道嘞。
0: 像那种说斜撇的话嘞，都上不了电视台。
1: 对对对，你白听他们嘞，听他们都到你带斜括括的里边去，
0: 都给你胡碰。
1: 对，乱碰。
0: 俺这都富丽都沾闲嘞。
1: 老正宗了呢，真是。
0: 对。
1: 好，继续来看啊。今天的话题是你什么时候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啊？
0: 嗯，来，我们看到这个朋友的留言了。
1: 软。哦，好嘞好嘞。哎，雪瑞，这个我昨天就是在做节目的时候呢，这位朋友提了一个方言，我确实没听懂。
0: 好，您说说。
1: 就这俩字儿，驴婆是啥东西？昨天就不认识，今天知道了吧？

0: 这个我真不知道，就雪瑞你能知道吗？
1: 你这话问的，这个你不知道，这个你不知道，
0: 你也不知道，
1: 不是这个你不知道，我怎么可能会知道？你说我该知道吗，朋友们？
0: 你应该知道呀。
1: 不是，我最近在学那个高情商发言，你不会的，我不能会。
0: 你要这情商有何用？滚出去！这个我真不知道这个方言这什么意思，你能形容一下什么意思吗？
1: 这是啥字儿？首先，
0: 拟声动词还是什么啊？
1: 我得看看它这是个啥字儿。
0: 你们真是就是很探究这事儿啊！
1: 我是绝对不允许自己真不会的哈，朋友们，我可以装不会，但是我不能真不会。弱
0: 啊，弱吧？
1: 啊，弱破。弱破是不是？
0: 对呀、
1: 啊。弱这个字是有的，就是柔嘛。弱那个美人，弱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嗯，就是说是啊 ，rapper。我的妈呀，你这，
1: 又用亳州话，又带口音。
0: 对
1: 啊，谁能想到还是谁能想到还是一句英语？
0: 对。你也太考验主持人的能力了，真是！
1: 你好歹打个 rapper 呢？
0: 对呀、啊，这是
1: rapper。
0: 对呀、啊，你是个 rapper。
1: 咱这发音也有点太不标准了点吧？
0: 那就是说唱。
1: 嗯。
0: 好、哦，行，可以，相当哇塞啊 ！rap 第四声 rapper，rap 啊 ，rap 啊、哦，说唱。行，可以，懂了。可带呀，两位主持人的英语、啊、太高端了，这就认识啊。
1: 咱不仅是要会英语，会中文，会亳州话，还得会他们三个的结合。
0: 就像那个相声段子一样。
1: 哎，我在家都学英格历史。
0: 哦，真的是挺拉肚子了啊，这英语啊。
1: 是不是？好，
0: 来，
1: 回来。哎，没事，回不来也没事啊。这朋友说的啥？
0: 他也老了，他说。我把和快递员的通话录音设置成这个闹铃的铃声了，早上躺着一直感觉有人在我耳边说话，我以为闹鬼了。这个能设置吗？
1: 能。
0: 哎，你都已经麻烦到把这个录音设置成闹铃了，你就不能简单的点一下吗？
1: 他是不小心，我前段时间也是的，我把我的闹铃啊，就是朋友们。我之前不是我马上要上节目了嘛，然后我就想着我得自律了，我每天啊，every day 啊，英语啊，学吧你就。
0: 我只会 everybody。
1: every day 的 morning。
0: 不就黑色。
1: morning 我就起床了。
0: 哇哦，哇哦，我才是早上。
1: 啊
0: 啊好，继续。
1: 然后我就起床，我就去锻炼，但是我没有动力，没有动力可怎么整？我就把我儿子的声音设置成闹铃。哎，趁着孩子还有这个新鲜劲儿在，朋友们，不然的话，人家说等到上一年级就没有新鲜劲儿了，就可能就不会成为你的动力啊，就想扫他，然后呢？
0: 六年的，
1: 然后我现在就是，
0: 扫着呢，
1: 我想着我早上起不来，然后我一定要起来去运动，我要瘦下来面见你们，瘦不下来怎么办？然后我就设置成闹钟，我每天早晨啊，朋友们，设置的是6:30。
0: 起这么早是
1: 6:30，我听
0: 失分吗？
1: 不是，6:30我回来了。6:30，我耳朵里面听到儿子的哭声，我第一反应确实是蹭一下起来了，因为我觉得他不是饿了就是哭了就是闹。哎，朋友们，什么都不是，是我该起来锻炼了，还不如他饿了呢。
0: 你这心里也老难受了，你是。孩子，你是闹了，妈妈的心越来越不好了，心脏越来越不好，真是。
1: 是的，因为人说这个晚上运动肯定没有早上运动好。我一直在逼自己啊，朋友们。女明星的生活
0: 啊，
1: 你们知道我吃了多少彩椒吗？这段时间。
0: 我怎么还今天你黄不让灯灯了？这是
1: 朋友们
0: 色素闪的呀，你那属于是啊呀。
1: 彩椒，你知道吗？彩椒丸。啊。关晓彤分享的那个彩椒丸，减肥的、减脂的。
0: 我从来不搞那些玩意儿，因为那玩意儿吃不饱，还没有味道。
1: 吃的还是少。
0: 我记八个。
1: 有一种减肥法特别适合咱们亳州人。我听到那个减肥法的时候，我整个人我是

0: 很懵的，说这个很有用，齿墨，齿墨减肥法听说过吗？
1: 没有，就是您说说吧，我再说我的。
0: 好，你，嗨。你忍住吧，你都说多长时间了？
1: 好，我没完。今天交给你，我
0: 吃馍减肥法，我跟你说啊，
1: 嗯哼，
0: 就是尤其是咱们北方人喜欢吃馒头，大家都知道，你吃完馒头之后呀，你但凡喝点水，你还没吃饭呢，你撑得慌了。他要的就那种馍在肚里边泡，对，叫馒头就水，饿成鬼，对，瘦成鬼，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1: 海燕啊，你还懂这个呀？
0: 真的就是这个东西。这你朋友？
1: 对，球友，
0: 你球友
1: 打得特别好，国家一级运动员。
0: 真的吗？
1: 真的，特别
0: 厉害。真的有这回事吧？
1: 有这回事，
0: 泡发了，
1: 就和我们的假证是一样的嘛。
0: 哎，我真的认识一个排球国家二级运动员，然后打排球了，天天说来吧来吧。
1: 我差点都成国家二级运动员，排球，气排球吗？
0: 你啊？
1: 气排球，你说是气排球还是排球？气排球。
0: 那我没细问啊，我没细问。
1: 啊，就是叫气排球。
0: 你要是懂的话，那我都不服了。
1: 那您继续。
0: 不是说吗？就是
1: 你刚讲的是馒头，馒头，回来，捋回来啊。
0: 我讲的这个东西，你要是专业的，那我就不说了。
1: 好。
0: 朋友说呀，好久不见啊。是的，就是说这个馒头救水瘦成鬼，就这个减肥法呀。就是撑的话，真的能瘦，真的。亲测有用，但是会掉头发。
1: 哦，没摄入肉，纯那个小麦了，就是这个东西了，就碳水了，纯碳水也不行啊。
0: 对，朋友们，就是可以偶尔的去有那么一两回的，但是不能一直这样。
1: 他要是个光头，那不无敌了吗？
0: 哎呦，我咋没想到呢？
1: 这真是，
0: 还得是你那脑子好使，醒了没吃过？
1: 你也笑吧。昨天晚上我刚订的，刚送过来，顺丰送来的，真是。
0: 我们这脑子到那儿去市场里边，2块，占您脑子5000。
1: 哎，容量大，
0: 崭新的。
1: 啊，1TB 的，
0: 没用过。就为今天。
1: 还有真是无敌了哈。
0: 无敌极了，有没有没有头发的朋友们？你吃馒头就水，你吃吧你啊。
1: 就是健身房里曾流行一句话嘛，就是头越秃越强。以前就是这样的，因为他们也是就和你这种，要么是纯蛋白，要么就是纯那个蛋白质，要么纯碳水，要么生酮，这老是会导致这个脱发掉发或者雄性激素过高，他们就开始慢慢秃，
0: 对，
1: 就越来越秃，头越秃练得越强，就这种情况。
0: 对，下回可以试试啊。
1: 要加牛肉蛋白质啊。就我每天早上好像真的有的时候就是吃这玩意儿。
0: 那你要是有牛肉蛋白质的话，我说实话多多少得有点青菜。没有点青菜的话，它不利于你消化。那么我们有青菜的话，这不是得喝完稀饭？
1: 有点汤。
0: 那这样的话还算是什么减肥法？正常吃饭减肥法，正常吃饭减肥法。
1: 好的啊，来，朋友们来继续来看哈，今天的话题呢是，你什么时候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啊？
0: 这朋友说可真成秃头了。刚才还有这个龙龙，这是龙吗？这朋友
1: 不是啊。
0: 说呀，好久不见。还有刚才有一个就是叉叉叉叉这个朋友，我对他印象老深刻了，
1: 长得特别漂亮。
0: 对，一个女生说回来了。
1: 都回来了，大师兄。哇，就
0: 是我吗？你说的是我吗？
1: 他说是我的褂子回来了。我今天刚把褂子穿上，我褂子刚买的啊。我是个抓辈，穿个黑褂子变成
0: 脑子新买的，价值连城，新的没动过。
1: 李连城
0: 上面连印儿都没拉。
1: 这褂子快起毛了，都开始认识。
0: 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就是那个脑子上面的沟壑啊，是聪明的人就沟壑更分明，
1: 更深一点。
0: 对
1: 啊，
0: 但你拿着鸡蛋、
1: 浆糊，一个比一个惨，这是
0: 一块嫩豆腐。
1: 哦，天哪！蛋白，
0: 雷雷啊，欢迎姐妹们哈。
1: 那应该叫磊磊吧，磊磊好听点啊。
0: 磊磊，
1: 对，
0: 浆糊。
1: 这浆糊
0: 不是瞧不起您这些年轻人
1: 啊，
0: 你搁张浆糊子磨过闷对子吗？都不知道是啥。
1: 你看吧，你就说嘛，就是这脑子真是，你确实是，咱俩就是，你看一个白豆腐一个浆糊，就是能想一块去。
0: 啊，
1: 这当时那浆糊用可广了，天天贴门对的。
0: 对。
1: 汤圆不行，汤圆里面有馅儿，我们是没馅儿的。
0: 对，汤圆 就有点奢侈了。
1: 对对对对，
0: 你看你要是说一个人，你这脑子不行，你都成浆糊了，这还行；你这脑子不行，里头都是糖原子。
1: 有点甜，你说明你这个人知道吗？也有咸的，也有咸的哈。
0: 不好听啊，
1: 是吧，雷雷？啊，
0: 哈哈哈哈！
1: 你是在哈哈。笑一笑吧，笑一笑，十年少，鱼尾纹伴你成长啊！好吧，
0: 这个朋友，这个、朋友说什么？下班，
1: 嗯，
0: 大过年一般都是早起熬，然后整那个浆糊贴春联，对对对对对，笑出腹肌了都。
1: 你都偏你有腹肌，你非弄这事
0: 儿？
1: 你那是笑的吗？你那是纯苦练出来的，知道吗？
0: 朋友们，要不要看我的腹肌？腹肌很团结，
1: 九九归一式，真的是。现在在练第一式啊！
0: 我这个人打小就团结集体，我的腹肌也是啊。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朋友说下班你来吧，
1: 你
0: 给您个机会。
1: 啊，哪个是？我以为你要给腹肌起个名字呢。
0: 他说他都笑出眼泪了，那这不怨安哈。
1: 以后你的腹肌就叫冯团结。
0: 嗯，哎呦，不管、
1: 啊，
0: 我们村真有叫这个。
1: 啊，那不行，那不行哈，冯集体，有没有？冯归一。逢一必过啊，来。
0: 但是我最近真的有在练啊，朋友们。
1: 哦。
0: 有一天你们看到一个肌肉女在这展背，我一上节目就展背。
1: 那、哎、你得穿个瑜伽服过来，不然看不出来。
0: 啊。
1: 别穿黑颜色的，黑颜色的显瘦啊。好，来。
0: 我真的瘦了，朋友们，瘦了40多斤啊，什么概念、啊？你们懂吗？
1: 我要是怀孕，我也能瘦40多斤。
0: 哎，长姐，你这个人佛话哈都是，
1: 哎，
0: 你佛话你真是，你练练心眼子吧。
1: 我最近可没练习高情商回答，你真是。
0: 但是说实话，就是正儿八经生完孩子之后呀，也是瘦了30多斤的。
1: 哦，好厉害。
0: 就是除了孩子之外啊。
1: 嗯，那真的是，因为确实是、尤其是身材管理期，尤其是生完孩子之后，很多母亲确实是没日没夜的练呀、
0: 啊。嗯，也不至于。
1: 哎、你有没有感觉你最近就是代谢上去了？
0: 嗯，
1: 我妻子那段时间告诉我说，她就是感觉那段时间她的就生完孩子之后代谢开始上去了，就平、
0: 嗯、对对对，头发掉得很快。
1: 不是掉头发，她就是有的时候你觉得就平常她不会那么饿，后来就是她饿的那个频次就是很均匀，但是每天你都能觉得她日渐的开始
0: 瘦，
1: 维度开始变小。
0: 哦，但我没有，我现在就是不想吃饭，我对饭就是没有什么兴趣，说实话。
1: 只吃肉。
0: 对对对，但是朋友们就是。我甚至现在到一种什么程度呢？我真的，我建议大家可以去试试那个牛肉啊。
1: 嗯，
0: 牛肉确实是很不错，它也很补铁，就是白开水煮完之后蘸醋吃，人间美味。
1: 我一直都
0: 我变了，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就是以前我跟张杰刚上节目那会儿，
1: 烧烤，
0: 每天上节目都吃烧烤。
1: 对，每天都来，先录两串烧烤来上节目。
0: 对，那个时候的我
1: 牙缝里都有孜然，
0: 真的。真的就是我们俩播节目的时候偷往底下一勾都开始吃串儿。
1: 听着，我这是烧烤师傅，那是面点师傅，知道吗？这
0: 是
1: 两个都 是。
0: 你们知道那种上课偷吃东西的吗？我们俩就是、哎、串儿在底下拿过来，然后哎他说的时候我就想低着头就撸一串。
1: 对，我们都是光着脚，因为光着脚好剥蒜，是吧？
0: 对，然后手
1: 吃肉不吃蒜，小人烧一半啊。
0: 对，手在底下就剥蒜。然后就着吃，他说的时候我给他剥蒜，我说的时候他给我拿葱。
1: 你别说话，你嘴里有股子蒜味。
0: 然后现在的话不一样了。
1: 哦，
0: 现在的话我们是说这个水煮牛肉，朋友们，开始说那种就是养上生了，你敢信？
1: 我也、哎、你是养上牲口了，你不是养上生了，你得吃水煮牛肉了，把牛牵过来，
0: 水煮
1: 一块，
0: 煮完之后你就蘸点醋，你会发现哇，真的怪好吃的。对，你也可以放点酱油，有点咸味啊。
1: 哦，
0: 水煮的时候连盐都不要放啊，很好吃，真的很好吃。你一般买那种拆嘞，
1: 买紧到嘞，
0: 买点像那种什么梅花肉啦什么的哈。
1: 哦，还得选位置。
0: 对，然后就我一涮嫩得很。
1: 哎，我喜欢吃那种紧实的，要么吃牛肉干、要么就是卤牛肉。
0: 对，
1: 它那个卤的还是青盐卤，而且呢那个牛肉切完之后啊，你会发现那个肉片是散那个彩色光泽的，就说明那牛肉鲜、
0: 嗯、对对对，你真会吃，
1: 一口好几个。
0: 这个确实是牛啊，现在出了门之后你都很少，朋友们在市区你都几乎见不到牛，
1: 都在哪儿呢？
0: 因为真的我俩就吃着牛肉，对吧？你以为为啥市区现在没有牛？
1: 这我们应该是属于什么？我们是家畜的敌人。
0: 对，
1: 他喜欢吃牛肉，我喜欢吃鸡肉。
0: 那牛你都知道，哎呦，吃的时候您都不知道有多新鲜。
1: 嗯，
0: 哎呀，那牛说多新鲜呢。
1: 哎呦，我真是，哎，老北京马缝呢，您说怎么这吧，真是。
0: 对，多新鲜，那个牛就是已经到什么，你吃的时候它还闷闷叫嘞。
1: 哦，对对对。不能喝奶，喝奶容易受伤啊，就这种情况啊。
0: 这朋友说老吃点了啊，这朋友被拖欠工资怎么办？
1: 问他要，他要不给你要，有专门的欠工欠薪工资办公室啊。
0: 南七这位朋友哈，您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说办就办啊，5501234，你可以记住这个电话啊，可以打电话去问一问，让我们这个工作人员给您回复。
1: 5501234，再给你说一遍，如果说你听到的扣个一，我们说办就办节目组，你告诉他你什么样的情况。是哪个公司或者哪个地方欠你的这个薪资？
0: 嗯，
1: 还有如果说有没有同样情况的同志们，也可以一起叫来啊。
0: 哦，听到了，好的，
1: 好的，明天上班给他反映啊。
0: 对，我们这个节目是下午的三点到三点半，
1: 对，
0: 然后在这期间打的话，就可以打到节目中，然后当然其他时间打的话也是可以打进去的哈。
1: 早上先打一遍，
0: 嗯，
1: 中午3点钟的时候再打一遍。好吧，
0: 就是人家说办就办的时候，主持人这个工作人员说你俩可是真是的。打一遍就会有人给你回复的，
1: 会记录，
0: 对，
1: 然后就会给你回复。你要是在节目当中还能再打一遍，这你懂的啊。
0: 香菜姐妹说，等有机会了，请你俩吃。为什么我现在变成了姐妹？我这个毛病什么时候能改一改？朋友们，这看谁都姐妹儿。
1: 你背着我去干嘛了？你还姐妹儿？
0: 我现在就是可能是因为加了那种就是宝妈群，群里天天都姐妹儿，没有加，其实没加。
1: 你在群里面给他们直播是吧？
0: 没有，就是群里面大家聊天都是姐妹，什么样的什么东西好用啊，姐妹，所以就养成习惯了。
1: 哦，你说香菜姐妹说孩子们不打嗝，你得会拍嗝，怎么拍是吧？
0: 姐妹，孩子总是吐奶怎么办？姐妹就不说了，以后都叫哥们儿。哥们儿，什么牌子的尿不湿好用啊？哥们儿，
1: 母性的光辉
0: 啊！这个朋友哈，他说，有机会的话，请咱俩吃哥辣条子，你怎么看？怎么看？
1: 哥辣条子好，哥辣条子棒，哥辣条子一顿不吃饿了一晃，哥辣条之哥啊！
0: 哥辣条，我说实话，我之前真的就是年轻那会儿，为了一口吃的，就为了嘴跑断腿，然后跑到那个阜阳专门去吃哥辣条，然后吃真的就吃一碗哥辣，还是那种张个小铝铁盆，然后套个塑料袋子，然后坐了那个太阳穴省疼。
1: 你要这么硬的干什么？他们分号了，几号几号？
0: 没问我呢，他没问我，无非嘞，这刚粘掉里头了。
1: 那就是普通的。你要不问就普通的，
0: 这还普通的？
1: 对对对对，我喜欢吃那种硬的啊。
0: 你都不知道那个都硬的，我太阳穴生疼。
1: 嗯，
0: 吃疙瘩条。我说就说嘛，这个阜阳人的脑子都是硬，脑袋这个瓜子这个硬就练出来的这个地方。嗯、
1: 你是咬肌发达。于飞晚说，哥们儿只会说什么样的小麦果汁好喝，别喊哥哥了，喊姐妹靠谱。
0: 还别喊哥哥，我上节目说哥哥。
1: 哥哥，
0: 这样你还，我就知道这样你又夹上了，
1: 不得夹吗？这是你都那味儿了，
0: 夹子音，哥哥
1: ，哎，他们闹，和他们闹真好玩，真是啊。
0: 他叫他追风少年，我的妈呀，这个名字一出来呀，我就想到了那个头像，你知道吗？就是脸尖尖的，头发是这种一个尖一个尖的黄头发，以前的那个 QQ 头像。你知道吗？
1: 你这咱以前真有个追风少年，现在他名字可能都没改，他是我的小学同学，名叫胡亚军，现在在兰州，是一位
0: 拉面师傅。
1: 不，我是一个学校的副校长。然后呢，就是他那个确实是，就是他就叫追风少年。那以前在我们群里老互动。
0: 嗯、哦，知道。
1: 知道了吧？就是他胡亚军，嗯，
0: 知道。
1: 来，
0: 有你相伴这个朋友。
1: 觉得终于上班了，都快下班了。你再晚来一分钟，你都看不着他。啊，360度，这是他的正面，这是他的侧面，这是他的正面，这是他的侧面，这是他的正面。
0: 这是美女的每一面。
1: 好的。鸡蛋面，真是、啊。
0: 因为我怕你们明天有人说我是 AI 的，所以我转个身啊。
1: 小刚，
0: 我想象中我是这样子，哗一个转身，然后，其实谁知道转的那么的心酸。嗯，哎呀。
1: 怪板凳，不能怪你自己啊，好吧？
0: 啊，这个朋友说，怎么你的信息看不见吗？没看着。他说， 阿哥，你要是睁开眼珠子看看，我不相信你俩眼啥都看不着。
1: 这条都适用于10个零小闺女，真是，哎呀，真是。
0: 安

0: 你要是睁开窟窿子看。不行了不行了，来不了那个调调了现在啊。
1: 啊好行，就这样，我为母则刚，就刚毅了一些。
0: 你看到这个小刚的留言了吗？
1: 没有，我没看
0: 到。确实没看着，朋友。
1: 没有啊。
0: 真的 sorry 了，真的 sorry 了。
1: 这个平平安，你这个问题的话，你也可以拨打550-1234啊，550-1234这个电话号码，你问一下这个八小区的问题啊。
0: 嗯，好的，朋友们，看一下节目的时间呢。哇，时间过得确实很快，又扣题了，我们只能现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喽。
1: 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我是雪瑞。
1: 明天见。
0: 再会啦。

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6: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6: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0: 这是一只瓶子，曾经远离家乡，四处流离。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1: 他们说我诞生于300年前，家住紫禁城，
2: 也有过几年好风光。
1: 当时年少不记事，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远离家乡，漂泊海外，
2: 一路辗转，最终流落到比利时的一家小小拍卖行。
3: 我们没有名字，在拍卖行只有4个字代表着我们的身份：中国器物。
0: 幸运的是，在比利时，瓶子遇到了一位华侨，将他带回了中国，并为他取名四季平安。漂泊百年，他终于如愿等到了再次绽放的一天。
4: 在历史的沉沦面前，我这朵小花犹如尘埃。庆幸的是，我归来了。
1: 这里的虫儿可比外面的香着呢。
5: 我们回来了，愿千千万万流落海外的兄弟姐妹们都能如我们一样踏上归家的路。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2: 珍爱生命，
3: 预防溺水。
4: 珍爱生命，
5: 预防溺水。
6: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来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5点整，
3: 四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3: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2: 追踪
4: 热线追踪，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我们来关注有一位王女士，她说呢，自己的小孩有先天性的心脏病，在北京的阜外医院就医，治疗费要15万元左右，想要申请基金，需要社区签字盖章，社区说有低保不给盖章，医院说医保和申请基金不冲突。好，关于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内容哈。那来电人要求出具的是关于家庭经济情况证明。那根据亳州市桥城区开展的社区万能章的治理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相关的文件规定，不应由基层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明事项以及办事的指南清单的相关规定哈。那像这种类型的，像收入证明啊、经济状况证明啊、偿还能力证明等等啊，是社区是无法开具相关的这个内容的。好，关于这个情况的话，因为他这个调查的内容是调查的经济状况是由其他的主管部门进行一个核定和核查经济状况，这个呢是由之后我们会转办其他的主管部门。好，来关注一下有一位杏林家园小区的8号楼的群众，就说呢他们的电梯坏了，物业说呢要更换零件，请问一下更换零件要多久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哈。经过核实，8月7号的时候接到物业报送的杏林家园八号楼的这个电梯损坏维修的申请单，反映的是关于这个电梯的相关的这个零件损坏，目前电梯已经停止使用，因为前期的资金问题，下游的维修单位拒绝维修，造成了维修的延期。维修单位已经同意维修，目前损坏的配件已经采购，等到配件到了以后将进行维修，预计是7个工作日内完成。8月18号的时候呢，把这个情况向反映人进行了一个介绍，反映人已知晓。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5: 喂，你好。
4: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5: 就是看病的事情，我给你先给你们反映一下这个事情。
4: 看病的事情。
5: 对呀、
4: 好，您是家住在哪里？遇到什么问题了？
5: 就是涡阳县刘沟镇。
4: 嗯，
5: 就是在涡阳人民医院看病。
4: 嗯，
5: 他说我们是宫颈癌，化疗一个月。
4: 嗯，
5: 我化疗严重，越厉害。
4: 嗯，
5: 我们出院，他们不让出院。
4: 嗯，
5: 然后打卫计委的号，他就卫计委派的人要去看人家出院了。
4: 嗯，
5: 他不是宫颈癌，把这后面一查，不是宫颈癌，就这个意思。
4: 您去就是在涡阳县人民医院看病的时候呢，诊断是按照宫颈癌的治疗方案进行诊断的。
5: 哎，对对，是的。
4: 啊、
5: 嗯，住一个月了，反正我。
4: 住了
5: 一个月。
4: 嗯，然后住好住了一个月是吧？
5: 对。
4: 然后后来的时候，您又反映到了卫健委那边，然后您办理了出院是吧？
5: 反伪纪委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不敢出这个档案，档案这个手续，俺药给他化疗药厉害，药化疗药厉害，就这个症状。到后头一查呢，他不是宫颈癌，他化疗他不伤害身体嘛，他没药厉害嘛，对吧？他肚子药疼，就这个意思。给你们反映一下，看能不能把助理这个事情。
4: 好的，您是认为这个人过阳县人民医院那边的话，对于这个宫颈癌是诊断错误的，对不对？
5: 对呀，这个病例，河北的病例，过阳县的病例都有。搁河北治好的。
4: 那您现在的主要诉求是哪方面呢？
5: 我师兄来问李说，李师傅的肯定没有补偿。现在身体造成也不好，他没有宫颈癌，你找到宫颈癌化疗对吧？化一个月，他肯定会伤害身体啊，对吧？化疗。就这个症状，跟你们反映一下。
4: 好，您这个情况有没有向这个卫健委反映？
5: 没有，就是一开始他不让俺转院的时候，给他反映我，他卫健委派的人到那里去，他才给俺办那个手续。就在那个化一个药，药化药那个，那不对对吧？不对症，他没有这个癌，你找到癌化疗的不，他不严重吗？到河北那一查没有癌，没有宫颈癌。
4: 像这种情况的话，要怎么办呢？就是其实您可以去人民医院的医务科要求关于这个你们的病历。
5: 跟他没讲过，他没有说。他跟他讲过，他没不理，跟他讲过这个事情。
4: 好，行，看啊，就是这个是不是医疗事故的话，他还有一定的这个关键点，比如说贵阳医院有没有做有没有做足这个病理的相关检查？第二就是化疗之前有没有拿到癌症确诊的病理报告？有没有充分的告知风险？因为当然了，这些都是比较专业的哈。您如果说已经和贵阳县人民医院医务科已经沟通了这个事情，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个反馈，这个的话，您可以把您在合肥的那个全部的病例，然后包括贵阳的这个住院的病例发票这些全部全部留着，然后我们帮您把这个情况呢反映到这个卫健委这边，因为这个的话是需要卫健委部门来去进行一个调查的。如果说这个调解不成的话，还可以走起诉，然后申请医疗的损害司法鉴定，这都是您的权益，好不好？您现在，您现在就是主张
5: 都保赔留着的收入。
4: 您现在主要是主张这个赔偿的这个情况，比如说化疗的费用，是不是？这一系列，那行，因为他这个病理，他如果说是按照宫颈癌治疗的，那他肯定有病理的切片，这个
5: 手术，
4: 行，好，那我们帮您向这个卫健委来反映，好吧？
5: 好的，谢谢你啊。
4: 好嘞，
5: 我们这病例都有的。住一个月的院，看药治药厉害，药治药厉害，他不对症，他光化疗，他就肚子越疼越厉害，疼晕了他就掉了小燕肥，疼晕了他就掉了小燕肥，俺没有办法了，不有就转到河北嘛，河北他们没有这个病。
4: 行，您这个医院里面的原始件，包括两个医院的都保存好，卫健委接到您的反映问题之后会介入调查的，好吧？
5: 好的，谢谢你啊。
4: 好，再见。我们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6: 喂，你好，主持人你好。
4: 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6: 是这样的，我们家住在那个桥城区8号地的西部雅苑小区。然后我们小区就是每天晚上都有很多的电动自行车，然后进入电梯上楼。然后呢，就是这个是存在非常大的一个消防隐患的。
4: 是的哈，您如果说关注这个新闻的发布也看到啊，这个是消防救援局包括其他的部门一直也对于这个电瓶车乱停乱放，就是占应急车道，就是这个消防通道，这些的话都是开展一些专项的治理。
6: 我看到了，他就是我们消防部门就是不是有3个月的那个延长嘛，我希望他们能到我们小区，然后就夜间突击检查。
4: 首先来讲的话，作为那边的物业啊，对于业主乱停乱放这个电瓶车这个行为，平时他们就要治理和管理的。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作为这个业主哈，他们也要知晓这个电瓶车乱停乱放是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啊，并且的话，这种行为是不被允许的。 当然了，像您讲的主管部门来讲的话，他们如果说能够开展常态化的这样的全覆盖的这个突击的夜查的话，可能就是会有更好的一个效果，是不是？
6: 对对，我们这边也给那个进行反映了物业，然后物业呢，他说我们就只能让那个保安去巡查的时候注意一点，其实也没有什么效果。然后我也打了那个1245了，那个那边说，就是说我们也只能给你记录一下，
4: 好，刚好明天，这个正温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消防救援局。您的这个情况，我们刚好在明天线上的时候也帮您转述一下，看他们的这个夜查行为是不是比如说全市都全覆盖，这样的话对于每一个小区都检查到，也是起定了很好的这个震慑作用，对不对？
6: 对，而且我觉得有时候检查吧也治标不治本，我还希望那个主管部门能够督促我们物业按照那个亳州市住宅电梯安全管理条例加装那个电梯阻车装置。
4: 好，您的这个诉求我们也一并帮您转述。不过关于这个电梯的梯控的设置这一块的话，以前来好像目前我不知道，亳州目前有没有试点小区开展哈，主管部门也说以后有可能会讲到这一块，当然他可能在开展这项工作的时候，他是一个庞大的工作量啊，我估计的话可能一时半会不可能每一个小区都会涉及到，但是您的建议特别好，我们帮您进行转述。
6: 好的，
4: 哎，好嘞，您还有其他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吗？
6: 没有。
4: 哎，好的，那祝您生活愉快，您保持电话畅通，后续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好吧？
6: 好的。
4: 哎，好，再见。
0: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观看节目留言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有位王先生，他反映的双沟镇孙集行政村大洋庄去年地里的这个农作物因为没有沟导致有暴雨请问有没有应对的措施，来关注一下回复哈。他反映的是去年的短时强降雨导致的这个部分的地头沟被本村的村民给这个填堵，造成他们的作物受损。该地头沟呢在今年的意料点治理招标范围内呢，此次意料点的治理共包含我镇就是他们当地的这个行政村16个，其中呢中标单位正在按计划有序进行施工，等待施工到自然村时是将这个挖通地头沟的这个问题。关于说暴雨天气应对措施一事的话，村委会已经备好了应急的挖掘机来应对暴雨天气。我们再来关注有一位桥中区的吴女士反映的问题，她说呢家中拆迁了，拆迁协议上写的是父亲的名字，现在安置房即将分下来，但是还需要找补，请问能否提取自己的公积金？我们来关注一下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给出的回复。那根据相关的规定哈，职工符合拆迁还原安置的住房提取公积金的，需要提供拆迁还原的住房找补差价的票据、拆迁安置协议、拆迁安置结算单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需要提供身份证的原件，那提取配偶账户住房公积金的储存余额的需要提供婚姻证明的原件，提取同户家庭成员公积金的需要提供户口本的原件或者是合法有效的同户家庭成员的关系的证明。

们再来关注一下唐先生反映的问题哈。他说呢，残疾证的鉴定的结果一直没有出来，说是三个月，但是呢还没有结果。来关注一下桥城区残联给出的回复。那目前呢已经和唐先生联系，也核实清楚了。唐先生当时呢是没有去亳州市中医院，也就是桥城区评残鉴定中心来进行鉴定，他去了华佗中医院，向办理这个残疾人证，桥城区的群众哈、可以到亳州市中医院。桥城区评残鉴定中心进行鉴定。我们来关注一下樊先生反映的问题。他说呢，市区曙光路，也就是药王大道至汤王大道段，同乡路，也就是人民路至曙光路段，每天呢车辆乱停乱放的现象比较严重，每次反映都是治标不治本。这两条路本来就很窄，每到高峰期的时候堵车是常事，请问交管部门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加强治理一下。来关注一下交管支队给出的回复。辖区中队呢将联合城管开展联合执法整治，重点整治沿线临时的占道乱停车的行为。对于违停车辆，现场张贴告知书，拒不配合挪移的这个将依法进行处罚，加大现场的纠围力度，上门走访沿线商户周边的住户，面对面宣讲占道车辆对这个窄路通行的危害与交通的这个法规，提前劝导大家呢规范停车，从源头减少随意的违停。第三呢，就是分早中晚的高峰安排民警到现场呢是巡逻巡查，平峰时段是加密机动车的巡检，发现违停第一时间上前是劝离处理，压缩违停的空档期。第四是安排内勤人员依托道路的视频监控实时巡查，远程发现违停立即这个调度路面的执勤人员前往处置。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吴先生反映的问题。他就反映汤岭北路公交车司机桥城公交通过了右转的车道左转，这种是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的。来关注一下回复哈。因为吴先生没有能够说明车辆违章的具体时间和车辆的号牌，桥城卫武大队汤岭中队没有办法对车辆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置。桥城卫武大队汤岭中队中队长也是通过电话和吴先生进行沟通，因为他没有提供具体的这个车牌号还有违法行为，现在呢辖区中队已经上报了上级的部门，等待实地考察之后，对建安北路与汤岭北路交叉口的导向车道进行优化。辖区中队呢已经与公交司机联系，要求公交司机对于公交车驾驶员的管理力度，对于车辆驾驶员开展安全教育工作，杜绝公交车司机上路行驶存在的不安全文明行为等违法行为再次发生。

我们来关注一下桥城区卫岗镇的陈女士咨询。她说呢，自己一家人一直是这个住公租房啊、租房住，能不能申请公租房？来关注一下住建局给出的回复。目前呢已经把公租房的政策、还有保障人群以及申请条件向她进行了介绍。根据政策和她的实际情况哈，目前已建议她申请这个高新区市场化的公租房租赁，或者是桥城区的市场化的这个公租房开放之后再来进行申请。我们来关注一下申先生反映，他说呢，翡翠华庭因为漏水就维修过一次，但是一直没有解决。来关注一下这个住建局给出的回复。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调查处理，他反映的渗漏的情况属实的，现场已经责成建设单位进行维修处理。建设单位表示等待天气符合施工条件之后啊再进行维修。

0: 湖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 好，我们来关注三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哎，你好。
2: 你好，
1: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不是遇到问题了，我是没有接到你咱们这个航空热线给我的回复。我因为我这一个问题都反映两次了，都反映三次了都。
1: 嗯，是每次反映之后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没有跟您联系是吧？
2: 没有，他因为他这个错他一直没给我解决，他上哪去给我回复呢？他也没给你们回复，你们也没给我回复，都是这样的事。
1: 好，具体您可以说一下您反映的什么问题吗？
2: 不是，这个农业农林局不是在和六月多少号，6月18号是6月多少号，上咱航空热线，去的那里，我在，就是连线说的，说的呢，他都给我处理，给我，到现在呢，他也没给你们恢复处理结果啥样，你们呢也没给我处理，也没给我恢复，都是。
1: 嗯，好，我想请问一下，您是？那行，我们下线之后的话，然后帮您向这个农业农村局催促一下，看看您的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承诺的按照时间点回复您，为什么到现在一直没有结果，好吧？
2: 嗯，我呢都上一次也经过这个说办就办，都是过了这个，因为那个农业农村局它不是天天上线的，
1: 对，大概
2: 它是有时间段的。但是我有10多天了，是多少天了？反正12天了。我打了个说办就办，也说了，我说的再催促一下，到现在也催促的也没给我回复，就是。
1: 您可以说一下您具体反映了是哪方面问题吗？
2: 我的土地都是我在桥东区关塘镇崔庄村飞上农村。我的土地1.64亩土地，被村镇错误确权到别人户下。
1: 这个土地是您自己种着吗？
2: 我的土地当然是我的，有94年的土地证。
1: 啊，我知道，
2: 是因为
1: 就是现在来讲的话，还是您自己种着吗？
2: 没种，我有租地协议。
1: 我知道，那就
2: 有双方签订的租地协议，你知道吧？都是给租房子的那种租地，租房协议啊，都给这
1: 我知道，您这个土地是租给别人了，是吧？
2: 是的。
1: 哦，但是一直以来的话，就是上一次确权这个之前一直是登记在94年的时候登记在您名下，这一次确权之后的话，然后错登了，登到别人名下了。但是实际我为什么说是不是你种着，就是其实虽然你租给别人了，但其实来讲的话也是你自，如果说不是租给别人的话，其实也是自己种，对不对？
2: 就是这样。
1: 那您说是确权到是谁名下？是您村民吗？
2: 以我的确权的一个叫张兰清的名下，
1: 是你们村本村村民吗？
2: 是本村的，当然是本村的，外村的都不能跑来去那边去处理。
1: 是和您有关系吗？
2: 也有关系。
1: 您可以说一下你们俩之间是什么关系吗？
2: 兄弟的关系。
1: 你们俩是兄弟是吧？
2: 兄弟关系，但是这样呀，他论二轮土地承包法来研报的情况下，你都说你都得按1994年的老底子去承包，那个研报。
1: 对，
2: 他也有这个张兰清，他是我哥哥嘞。但是他也有94年的土地证。我户也有94年的土地证，
1: 那
2: 这是两家有两个土地证，但就是说，虽然我有亲戚关系，但是承包权它是没有重叠关系的。
1: 我知道为什么要问是不是有亲属关系，要看是不是你们之间的内部矛盾，还是确实是因为村委会然后造成了错误的信息登记。因为什么呢？像错误的信息登记更改是比较简单的，首先您自己种着或者是您自己租着这都是属于您，对不对？然后如果说错了，直接呢把这个信息错登了，这个亩数地块在哪里， 四邻是哪些直接把这个信息然后递交到第三方，或者是递交到村委会，然后由第三方，然后呢可能在因为他错误然后再更改的话，需要测绘公司来进行这个更改，他可能这个时间有可能会有点长，但是这个第一步信息错误这个没有矛盾纠纷，没有争议，那这个就不需要排除，因为确实是您的，这是属于很明显的然后错误的。那还有一种情况，您听我说完，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您和您兄弟之间然后有纠纷的，那有纠纷的话就比较难解决，有纠纷呢就需要先确认把这个纠纷问题解决之后才能来进行一个确权或者是更改。那为什么我讲所以就是像您这个情况应该之前的时候也通过村委会来进行调解了吧。
2: 我跟你说实际情况哈，实际情况现在村跟镇都承认错误了，承认错误你但是不对，他是光承认2023年、2024年、2025年错误登记给张占庆了。但是呢，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经过我们经常的每天都上农业农林局给镇政府去查询。还有财政局去查询。在查询期间发现，这也就是最近两天发现了，发现了呢这个地呢。从2016年17年，这个地都在张占庆名下。他们呢都是村镇呢说的呢，我们已经错误登记给张占庆，是在2023年、2024年、2025年的三年登记的。他们呢都说呢，我们问了要这些怎么错，既然你们说了错误登记给张占庆的，2023年你们都得给我们这个错误登记的。手续档案，啥错误登记给他的，我们要他都是不给，啥都不给，电脑也不让看，就是从财政局看到这个地亩说一直在张占庆名下的。
1: 因为确权的话确实确权确实是前几年的事情，那可能那确实存在。那如果说好，现在错误登记这个已经是事实了，那像您这种情况更改有没有递交材料呢？村里面是不是也同意呢？
2: 但是我给到每方更改纠错邮信，给我去给到地信，他说他没收到，但是我给他邮件是可以
1: 留痕的，
2: 留根人是吧？从快递那从邮政局的给他邮件，一共邮了17封了，往关庄镇政府，到现在一封信都不回复，往农业农村局也邮了7-8封信了，也是不回复，往博鲁市农业农村局邮件也是不回复，他就是不回复。
1: 好，您看啊，您可能前期的时候跟他们进行沟通过这个事情，像这个事情，他们对你来讲的话，可能你们更熟悉这个，其实你们可能了解起来的话，就是聊这个事情比较多了，更熟悉了，更知道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了。但是要是书面的申请，那他们作为主管部门来讲的话，是要给您进行一个回复的。为什么要前期问您是不是存在争议？因为存在争议，需要把争议先给解决了。那这个问题下线之后的话，我们帮您向农业农村局来进行反映一下。就是说，就是您这个情况多次反映，为什么没有一个回音？我们先帮您查一下，看他们有没有给回复。然后看怎么回复的，然后再给您进行一个介绍，好吧？好嘞，好，那线上我们就沟通到这儿，好，再见啊。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呢，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要反映其他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呢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

消防救援局相关方面的这个咨询投诉都是可以的。那如果说就是在直播结束之后要反映其他方面的问题，也是可以在8:20结束之后来反映消防救援局其他相关方面的问题。好，听众朋友，明天我们再会。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一斧一锤，一笔一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争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2: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3: 生活中我们会遇见很多对自己好的人，这些好有时来得太自然，反而容易被忽略。人与人能够相遇已经难得，能够真心相待更值得珍惜。别等到失去了才想起曾经有人一直把你放在心上。再温和的人也有自己的底线，有些人性格温和，别人开口求助总是愿意搭把手，遇到一些小事儿也常说没关系。很多时候他们愿意多包容一些，多付出一些，是因为体谅对方，也珍惜彼此的这份情谊。可一个人愿意退让，并不代表他什么都不在意，经常包容你的人也会有觉得委屈的时候，只是他们更愿意把话说得委婉一些，不愿因为一时的情绪让彼此陷入难堪。再柔和的人也有自己的底线，再深厚的感情也经不起一次次的消耗。所以别因为一个人脾气好就觉得他可以一直将就，也别因为有人从不计较就忽略了他的感受。人与人相处最舒服的状态，大概就是彼此都愿意为对方着想，也都懂得把这份包容放在心上。关系的疏远往往有迹可循，生活中很少有突如其来的疏远，偶尔一次任性，偶尔一次没顾及到对方的感受，或许并没有什么。真正让关系发生变化的，往往是这些小事一次次重复，渐渐累积成了难以忽略的失望。相处久了，难免会有情绪，也难免有考虑不周的时候。重要的是，能不能回头想一想，刚才的话是不是说重了，自己的做法有没有让对方为难。如果总是习惯站在自己的角度，想当然地接受对方的迁就，甚至一次次得寸进尺，再好的关系也终会出现裂痕。一段好的关系需要多一些换位思考，少一些理所当然，收一收自己的任性，多顾及几分对方的感受，关系才能走得更稳更远。珍惜别人的温柔，也回应他们的真心。一个人愿意对你好，背后往往藏着很多你看不见的用心。记得你的习惯是因为把你放在心上，愿意听你说那些琐碎的小事是因为在意你的感受，一次次为你留出时间也是因为觉得这段关系值得。长久的关系从来都是以心换心，当别人对你伸出援手，记得说一句谢谢。当别人愿意为你多考虑一些，也别忘了在对方需要的时候给予关心。有时候一份简单的回应就足以让对方知道这份心意没有被忽略。愿我们都能珍惜身边的每一份善意，把别人给予

0: 的温柔放在心上，也把自己的温暖传递下去。愿所有真心都有回应，所有相遇都能留下美好。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上，就像一场大雪轻轻落在了大江。如果你们不是英雄，只是普通人度过一生。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3: 说。
2: 我想买双球鞋。
3: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2: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3: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2: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4: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5: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2: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5: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2: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4: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0: 险设施，非必要不外出。
1: 我是台风，携带着来自海洋的全部力量，能让大树、广告牌、电线杆飞舞，也能让街道变成河流。但我不愿看到那些贴好米字胶带的窗户，那些没有摆放花盆和杂物的阳台，还以早已储备好物资和冷静应对的你们。如果你们准备得这样周全，那我的威力何在？
2: 我是社区工作人员小王。张阿姨，您需要的药品到了。李奶奶，您家的窗户呀已经加固好了，
3: 大家放心，我们一直都在。
4: 台风无情，人间有爱，科学防范，平安常在。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4: 三界战神杨戬为什么因为密码翻车？近期热播的动画电影《八仙》中，杨戬为了复活母亲，将神器琉璃灯保护起来，并设置了密码锁。然而八仙一招瞒天过海，使杨戬放松警惕，亲口泄露了密码，导致琉璃灯当场被抢。连神仙都栽在弱口令上，那么你的密码安全吗？生日日期、姓名拼音、12345，生活中这些弱口令随处可见。还有人习惯将密码写在便签上，贴到电脑边，或者告知他人帮自己登录设备，这些都为信息安全埋下了大隐患。关于密码保护，一定要做好这5条：1、使用复杂密码；2、定期更换密码；3、避免密码串用；4、密码不告知他人；5、定期检查账户状态。你学会了吗？
5: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雪瑞。
0: 哎，欢迎大家啊！
1: 欢迎啊，欢迎欢迎啊！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啊，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 QQ 群557285401，或者是26281558这样 QQ 群，您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了。在我们的群当中呢，你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者是艾特我们的管理员，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点播您喜欢的歌，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啊！欢迎大家，
0: 感谢感谢啊！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调频 FM107.2 收听节目直播，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以及抖音搜索博州广播电视台也可以收听收看我们节目，还有腰的施工啊视频号都可以收听收看我们节目，在下方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非常感谢大家的到来啊。好，开始了。
1: 可以看得出哈，今天这个参与话题的朋友非常的多。那这个话题也是非常有共鸣的。今天是特殊的日子，今天又特殊了哈，今天是七夕
0: 情
1: 人
0: 节。
1: 什么穷人节？
0: 对我们来说不就是穷人节吗？一秒变穷人。
1: 妈呀，有口音，穷人节。
0: 哎呀，而且呢，这个我记得哈，小时候，也就是口口相传吧。那个时候就老人曾经我们讲过，就是在这一天呢，尤其是正午时分，或者说晚上时分都行，尤其是晚上时分，如果说今天天气好，出大月亮，你就在那个葡萄树下，然后搬一个床，你躺在那儿就能听到牛郎和织女的谈话。
1: 有人搬过吗？
0: 我搬过，我真的搬过，就是那个，因为以前农村家里面都会种一些什么葡萄树啊。葡萄架，然后摆着还挺多的。
1: 听着什么了呢？
0: 听到了，就是
1: 我想此时此刻，如果织女知道这事儿的话，她得，家人们谁懂啊？谈恋爱被人偷听了。
0: 我就那个感觉哦，就这就是织女的声音啊！
1: 家人们，
0: 哎呀，那个小时候我真的去听过，后来啥也没听到。而且呢，还有个讲头，就比如说你如果说啊，你要是听实在听不到的话，就说明你离他们俩比较远，你可以干嘛呢？你可以接盆水，然后把水这个放到那个月光可以反射的地方，你就可以看到月亮上他们两个是在干什么。所以说一般呢就有大水缸，有的人用盆。
1: 他就家人们谁懂啊，在我们家装监控了。
0: 哇，新科技全上，这是属于那种啊，
1: 是不是啊？这个确实是也是够离谱的。之前还有这个，就是去某地旅游的时候啊，他们也说有一口井，当你脸伸进去的时候啊，你就问他问题，你能听着声音，能看着自己的前世今生之类的。就是这些，我觉得是一个美好的传说，或者是一个美好的愿景，但是大家呢，就是。减少一些迷信，不要偷听别人谈对象。
0: 我写着写着，聊斋出来了，蒲松龄出来了啊！
1: 对吧？那今天的这个话题呢，也是有很多朋友来给我们打卡哈、留言的。今天的话题叫做七夕节，大家来聊一聊自己是怎么开始谈上恋爱的。
0: 对对对，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哈，因为在这个环节当中哈，就是你把自己的对象的耳朵堵上。
1: 我觉着哈。就是一方面，我觉得今天这个节目可听性太强了。一方面呢，就是没谈恋爱的人呢，可以通过这期节目，然后学学大家是怎么谈恋爱的。然后已经谈上恋爱的人呢，你在参与到这期话题的时候，其实也是对自己的爱情的这个开始啊，有一个美好的这种回忆的机会。
0: 回忆总想哭，
1: 太不应景了。
0: 回忆总想笑。
1: 就是回忆起自己是怎么谈恋爱的，然后你没觉得吗？当你的这种生活变得平淡的时候，不是说那句话怎么讲，叫做好把日子过好，不是和新的人去体验新的事物，而是和旧的人一起去体验新的事物。怎么说的？
0: 我不知道。才疏学浅，
1: 不是和新人体验旧事，而是和旧人体验新事儿，这才是生活的这种新鲜感。有的人觉得，哟，我跟他在一块儿七年之痒了，对吧？14年养两回了，对吧？那我们
0: 牛逼选了得，
1: 对，怎么能够去减少这种就是平淡的生活当中的一些枯燥？那我们就可以把自己曾经跟你的爱人怎么开始在一起的，然后这些
0: 问一下
1: 美好的回忆，两个人是吧？弄点菜，弄点菇精膏，
0: 对，闭上这。

0: 你第一句话出来弄点菜，就已经很生活化了，知道吗？
1: 对，弄点是菇精膏，然后你弄点小美果汁儿，弄点这种哈，对吧？然后整点好吃的好喝的，然后呢，来个好看的这个综艺啊、电影啊、电视剧啊，或者是放点音乐，两个人就这样聊聊天。
0: 他都想好了，他都
1: 对吧？
0: 今天都想好了，再怎么办了是吧？
1: 对对对，
0: 真不错哈。
1: 那希望我的爱人能够在12点之前下班啊。
0: 哦，尤其是特殊节日，就像咱这个工作的这种的，
1: 越有节日的时候越忙，
0: 哎，
1: 忙点好。
0: 这个最近被翻拍成兄弟版了，就是他在家准备了一桌好菜，然后把啤酒全起开，然后在这里面坐着，有一部电话，这不应时的响起了，说喂什么？喂，这个兄弟啊，今天我有点事儿，可能去不上了，有点忙。要不今天呢，我这个要陪媳妇儿，有点忙，去不上了啊。
1: 然后就开始有人说
0: 忙点好，
1: 都忙。
0: 对，然后呢，后面这句不要让你的朋友独自
1: 等待。
0: 哎呀，太多了，真是啊。
1: 哦，我们这朋友已经开始跟你约上了是吧？格式化，说问你几点下班呢？
0: 7点下班。你干嘛？今天七夕节，你别闹啊，哥哥。七夕节呢？你不在阜阳好好待着，你不跑来了吗？
1: 32岁的格式化，这位男士女士。
0: 男士
1: 啊，
0: 哥哥，管哪个女的叫哥哥？
1: 那我能管着你
0: 啊？
1: 管人家女生叫哥哥也行。他的名字就叫哥哥。
0: 哎，叫格格还行。
1: 格格对格格。
0: 行吧。
1: 哥
0: 啊，和鸽子也行哈，行吗？
1: 好，我们这个有一位叫于静的朋友啊，说我是首播，新人首播，请大家多多关照哈。对，我是首播，
0: 对对对，首席播音员嘛。
1: 对，
0: 首播，你真是，咱从来不藏着掖着，就有什么话就直接给大家挑明了说哈。
1: 他在找你。
0: 哈拉少一下。哈拉少是开心的意思啊。兄弟，你这个
1: 开辟一下是吧？
0: 行吧，
1: 挺好。这个过节的时候，这个证明一下自己没有对象，就是跟兄弟约着，哎，
0: 他有，他咋没有？嫂子在家没啊，真是
1: 也是够可怜的。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群众的朋友哈。
0: 对，今天聊的是七夕的时候啊，大家来说一说你是怎么谈上恋爱的。农民又说那年我双手插兜，他就追过来了。
1: 我们是说自己的经历啊，不是说在群里面吹牛。
0: 想象，知道吗？
1: 对，做梦
0: 啊。好吧，梦。你这个是属于什么情况？就当年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呢，是人均没有一双手，男生的手一定要放在口袋里，女生的手一定要放在袖筒里。
1: 对，
0: 就那种情况嘛。
1: 然后还要这样，所以这个刘海遮住眼睛的时候一定要用头甩。
0: 就那个有一个什么是泰国的歌吗？就是弹来该带，就跟甩那头发，就那个和那个音乐特别酷，特别配的那个音乐，当时我们特别流行那个。
1: 哦，现在一段时间不见，我天哪，现在都流行这个了吗？
0: 那当年的流行啊，真是。你那个双手插兜的时候啊，确实有的人啊，就是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忧郁男孩，只有忧郁男孩才能配得上美丽女孩。
1: 他这个所谓的双手插兜这个梗啊，就觉得至少得5年了。
0: 这不得不止5年吧，得20年了吧。
1: 对，你瞅瞅这岁数吧啊，朋友们。这位朋友说我在等包子给我介绍对象，哈哈哈。
0: 包子那年是被追的，哈哈，真是。
1: 我就这样的哈，就是非常奇妙，在日常生活中你经常听到你的朋友说我是那种讨好型人格，我是那种讨好型人格，但是你从来没有在生活中听到过一个人说哦，我生活中是那种被讨好的人，没有。
0: 永远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啊。
1: 对，我永远说哦，我是被，但是谈恋爱这事儿立马就换了啊，就现在谈上恋爱了就说哎呀，当年是他追的我，
0: 我是舔狗，这种情况是吧？
1: 就反过来了。就像包子这种发言啊，
0: 当年那时候被追的，真是啊，
1: 谨言慎行吧啊。
0: 你应该是现在最火的一个段子当中，那个就是这个脱口秀那个里面，这个 就说你为什么这么多年

0: 有谈恋爱的，
1: 嗯，
0: 哦，我一直在忙于事业。
1: 一定要气泡音，
0: 对，忙于事业，
1: 最近有点。哦，你看那种恋综里面都是这种，
0: 就那恋综，说的就是恋综。
1: 恋综里面都是这种的，
0: 嗯，
1: 最近就是那个嗓子呀，你们知道吗？在我们这个播音主持专业里面，它叫
0: 气泡
1: 音。气泡音就是没睡醒，就是你的嗓子还没醒，你需要用气泡音把它给唤醒。
0: 嗯
1: 啊，你想男生啊，你在气泡音，你想传递什么？就是想告诉大家说，我睡得上午洗都没起来。清醒点吧，
0: 我的生活很自由，不需要朝九晚五，
1: 嗯，
0: 所以说我能睡到这个点儿，
1: 然后或者别人就会觉得你上夜班。啊，
0: 哎，对，这个上夜班这个事儿，嗯，对，好，
1: 对不对，
0: 自己考虑吧啊。也当年
1: 少看点恋综，说实话，你要真想谈上对象，你就不要看恋综，
0: 多挣钱，
1: 那个恋综。那说实话，那个恋综里边真的不适合咱们这个
0: 平民老百姓
1: 学习，但不适合学习。
0: 他就你就看一乐、知道吗？就看每个人不同人格的人都表现出什么样的态度。
1: 对，他有那种你看过吗？就那种综艺啊，几个人在那种观察室里边，然后看人家那个男生跟女生，然后在那儿谈恋爱的那个剧情哈。
0: 嗯。
1: 然后他们就开始猜，说哎，比如说一号喜欢这个五号，然后三号选。没有一个能猜对，我跟你说，
0: 嗯，
1: 因为一个正常的就是谈过对象的人呢，跟那种就没谈对象的人，他的那种反应是不一样的。
0: 肯定是。
1: 比如说像你这种谈恋爱比较有经验的哈，
0: 情场老手。
1: 情场。情场老手，说实话，这四个字啊，只说对了20%，老。
0: 把他麦给我拉下来，这是去人，这是。
1: 就是比如说像你要是喜欢一个女生，
0: 嗯，
1: 然后你可能会去给她做一些什么事儿，或者是为她，但是那种没谈过对象的人可能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屑去做的一件事儿。单身一定是有单身的原因的，
0: 单身有单身的原因，而且这个尤其是我能给你在这方面剖析一下男生，
1: 嗯，
0: 大部分男生呢就是他根本就意识不到这个问题，
1: 对，
0: 要不然他不可能单身。
1: 嗯嗯嗯，
0: 就是他不会照顾别人的情绪，就是一个人，就是你在那儿，他就很天真无邪，甚至有点傻。
1: 对，
0: 就特别特别容易一件事。你比如说，你看，
1: 嗯，
0: 这个礼仪方面，如果说你和一个女生独处，你不可能到了一个房间之后，你扑腾往那儿一坐，开就开始玩手机，是吧？你得邀请女生往那儿一坐，这个他就不能单身了。但是扑腾往那玩意一坐，开始玩手机的那个，
1: 那观察室里面就是说，哟。
0: 那必单身，我告诉你，
1: 他邀请他了，然后就是这种，就这个各种点就会被挖掘出来。
0: 嗯、不光情场哈，酒场也是高手啊。
1: 这张杰，这是你兄弟？
0: 对对对，这是哥哥，
1: 姓张。
0: 对 ，Mr. 张。
1: 嗯，
0: 张导演，一个导演，短剧导演。
1: 是吗？
0: 真的，道具导演。
1: 这位导演您好。
0: 赶紧坐直。
1: 赶紧坐直，笔直。
0: 这是他的正面。
1: 这是我的侧面，
0: 这是他的正面，你动啊，你不动，这是他的侧面，啊、对对对
1: 对，
0: 就这种。
1: 我怎么感觉有点像那个接下来要关在一个区域里面不能动的那种
0: 啊？
1: 行啊，
0: 不闹不闹，但是确实是、
1: 说明我们这个节目呀，也可听性非常强，是不是在我们节目里边找灵感来着？
0: 是，
1: 管他呢，反正就是
0: 他可能在我们这视频下面找活呢。
1: 什么话都，反正说嘛，反正。
0: 啊，这很好，这很好啊！
1: 对，我们这个今天聊大家是怎么谈上恋爱的，你们要真谈过有心得，
0: 嗯、
1: 你们到群里面分享分享，让大家都学一学，好吗？来，
0: 作文作文来了，
1: 飞雪连天
0: 射
1: 白
0: 鹿。就说我和我妻子是非常有缘分的，有点魔幻的色彩
1: 哦。
0: 刚开始我们是在 QQ 上聊啊，我在合肥，他在亳州，
1: 嗯，
0: 我们在陌生人上加的。然后一直聊聊了有2个月，然后挺投缘的，然后11的时候我回家相亲，我给他讲我相亲，我们俩见一面吧，他跟我说他11也相亲，然后我就跟他说你要是看不上对方，我们俩见一面吧。
1: 我鸡皮疙瘩已经起来了，我觉得他俩肯定是相亲对象。
0: 对，相亲的时候呢，他就是和我相亲的那个人，不知道这是算网恋还是相亲见面成功了。
1: 就是有一种就是缘分天注定的感觉吧。
0: 对对对对对对，我当我肯定、
1: 嗯、
0: 我告诉你，你肯定你们的庄离得不远。 地区离得不远，
1: 嗯，
0: 要不然的话不能碰到一块去。
1: 挺好，这种感觉真棒，就有一种命中注定就得是他了。
0: 嗯，
1: 老天爷说我都已经疯狂给你暗示了，对不对？
0: 这个确实是非常有缘分啊，你这个相当有缘分了。
1: 嗯，
0: 我见过，反正就是第一次相亲没两人互相没愣中，然后第二次相亲、第三次相亲、第四次相亲过完之后呢，3年以后他俩又相亲。
1: 对，或者是说，可能通过家里边介绍相了一回亲，然后又通过朋友介绍还是他，就有一种躲不过、逃不脱的感觉。
0: 嗯，
1: 要不然都做渣嘛。
0: 对对对对，
1: 是开玩笑啊，就一般就是，如果说你要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能跟一个人通过这种相亲的方式见两回。
0: 嗯，
1: 那种本身就没啥缘分的人，他回去这个人都得回去想想说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某种暗示就得是他。
0: 嗯
1: 嗯，
0: 船长在群里面，这一个卖奢品的一个朋友说让我们赶紧给老婆买个包，你怎么不说给老婆买个表呢？你这有点过分了，我们俩买不起啊。
1: 真的是挺好，就是如果说在你朋友圈里边有一些就是卖这种礼物的，
0: 嗯
1: 啊，然后尤其是女生的礼物的哈，什么包包呀、口红啊什么之类的哈，
0: 嗯，
1: 其实真的挺好。如果说快要过节了，他们会提前一个星期就开始发一些这个适合在七夕节送的礼物了，你就不容易忘。
0: 嗯，不止，
1: 所有男士都去加点，当然女生也可以啊。
0: 好，他说我不搭理他，你这不搭理谁？
1: 你不搭理他，哦，他 说的应该是你哈，啊。
0: 他应该说的是船长啊。
1: 那，嗯，你，哦，
0: 在那卖包。
1: 好，我们来看一下群里边还有。
0: 嗯，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群里面这个朋友们的一些留言啊。这到哪儿了？在这。下面说。
1: 这个戏，嗯，你来。
0: 小小布丁吧，
1: 嗯，
0: 说一个用青春赌明天，一个用真情换此生，甚好。许多人报告，我想处个对象。
1: 我想找对象。
0: 哎，越想越够呛，因为我是单身贵族，和别人不一样。哎，你们听这歌，这是老歌了，这属于
1: 老歌，老歌啊，
0: 老歌新唱啊。
1: 这个，我想看一下这个夕颜的哈，他的，年轻这个借口呢，不知道还能用多久。但是我已经有了新的借口，就是老了不中用了。
0: 你也知道我们没啥本事，我马上就胡说八道的年纪了啊。
1: 嗯，
0: 就是现在就属于哪个年纪呢？
1: 嗯，
0: 就别人说，哎呀，你看着好年轻啊。
1: 嗯，
0: 你觉得你说不敢信
1: 啊，
0: 嗯？但是呢，有人说你说，哎呦，你这个人看着好老啊，你都想揍他。到了这个上不行下不行的这个年纪了，
1: 我现在其实听到别人说我好年轻，我心里是难受的。因为我们往往哈在日常生活中会跟那些你觉得他其实已经老了，然后告诉他哦你其实挺年轻的，然后宽慰他一下。
0: 嗯，
1: 所以你知道吗，夸人一般都夸什么呀？假如张小杰你说我夸你帅，你肯定会生气，对不对？因为你压根就不帅。
0: 对，
1: 但是
0: 我很真诚，来继续。
1: 但是我要是说我夸张小杰他很富有，他也会生气，因为他很穷。
0: 没有，
1: 我要夸他高他也很生气，因为他确实不高。
0: 对，
1: 我要夸他会播音，
0: 嗯，
1: 哎，他多少他会点
0: 哟，
1: 他就会开心。
0: 哇哦，
1: 啊，朋友们，就你知道吗，
0: 点到为止啊，
1: 就是我最近在看那个心眼子的书。
0: 哦，好，你回去长点心眼子吧，去吧。这
1: 个朋友说你的朋友邀请你吃饭，吃到半晌的时候，然后给你打电话叫你来，然后你来了你发现已经吃一半了，这个时候你会说点什么？
0: 高情商回复嘞，
1: 高情商回复。
0: 嗯，
1: 你就趴在他耳朵旁边说我最近练心眼子了。我下面要高情商回复。
0: 哎呀，真是，我突然我有点语塞，想不出来，
1: 对吧？就是有很多这样的场景啊，就包括谈对象啊，包括跟朋友之间的相处啊，我们都要去学习一些，比如说尤其像今天这期节目。嗯，
0: 对，要学习啊。先上的云说40岁想找工作可以吗？
1: 40岁正是拼的年纪，
0: 50岁
1: 正是拼的年纪，
0: 60岁
1: 正是拼的年纪，
0: 80岁
1: 正是拼的年纪。
0: 对，你就听这句话就行了，肯定是。但是如果说你想在我们这个行业的话，就可能就稍微有点晚啊。
1: 我有一段就是相声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很有感触的哈，就是郭德纲先生曾经说过一句，你要想成为一个名老艺术家， 你必须要做到一件事儿，就是活得长，
0: 长寿。
1: 对，
0: 这就是比谁活得长。你把他们几个全熬走了，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1: 对
0: 吧？说在学高情商，我怎么跟他比年轻？
1: 因为就是这个夸人这件事就是这样的。比如说你跟一个女生去相亲啊，或者说认识一个女生，你的 crush 朋友们，双语翻译啊，听不懂的朋友多多见谅啊。
0: 对，就和那个 rap 一样。
1: rap， 你和你的 crush 在一块的时候，你如果夸她本身就有东西，你说啊你很漂亮，其实人家女生但凡长得有点好看的人，肯定生活中经常被夸，她已经习惯了。但你可以夸什么呢？你的眼睛很明亮，让我过目不忘。
0: 哇哦，高情商啊。
1: 比如说他，你比如说你这个看到他的这个五官当中有什么特点的时候，你夸他某一个点会让人家记得会更清楚，而不是很宽泛说你接下来要怎样工作，你说我要努力工作，你等于没说。你想说你接下来要怎么努力，我接下来要把《跃动全城》的稿子
0: 好好努力，
1: 每一句话都打下来，
0: 把价格打下来，
1: 对不对？
0: 把工资价格打下来。
1: 哦，我看到一律晨这位朋友说，雪瑞终于回来了，回来了。前面哈，然后说想找工作可以找雪润耶，哈哈。
0: 行，你去找雪润吧，雪润不在这个直播间，这是。
1: 飞雪连天说，比如说，雪瑞永远十八岁。
0: 这是个正点。
1: 你夸这个，我其实倒没啥感觉，因为我本身就是。
0: 啊，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就是这个夸人，要么你抓住一个具体的夸，抓住一个细节夸，要么就是你夸这个人有但是不多的东西。你记住啊朋友们，
0: 譬如
1: 我看了那一本书就记住这一句话。就是
0: 值了
1: 真的就值了，就是你不要夸别人本身就已经很富有的，也不要夸别人本身身上就没有的，你要夸他有但不多的。
0: 譬如跟你举个例子，
1: 譬如就是刚才说的呀，就是刚才说的呀，这些。
0: 我以为你要找个谁来举个例子来着。
1: 所以就是，这是我的感受，就是要么夸具体的嘛，就是指，比如说夸，哦，你的眉毛长得很有气场，你的眼睛长得很有神啊，你的鼻梁很高，让人就一眼就能记得住，然后你樱桃小嘴等等的之类的哈，或者说你很高很瘦，很练得很好这样的。
0: 不是有，但不多的嘛。
1: 比如说要是夸另外一个哈，这是夸具体，然后夸有但是不多的呢，比如说举例子，这个人他最近在健身，比如说你在打羽毛球，然后他夸你的时候就说，我觉着你虽然说现在打球啊，你当然你的技术不可能达到一种非常高超的地步，
0: 巅峰啊，
1: 然后对你可以，人家说就我看你打球啊超级有天赋，
0: 哦，
1: 你要是能坚持一段时间的话，我觉得你指定能怎么样，
0: 素材有了
1: 是吧。
0: 真是，哎呀，
1: 啊！
0: 哎，你怎么那么聪明啊？真是
1: 啊！你问你，
0: 生完孩子之后开窍了，高先生那本书确实没白买，真是。
1: 对，
0: 对，在一群美女里，如果夸一个人，一定要雨露均沾。
1: 对，对，
0: 这就我，你给我解释一下。
1: 但是再换言之呢，如果雨露均沾，就等于没夸。
0: 对啊，
1: 别人只会觉得你这个人很油。没事，
0: 确实
1: 没事，我不是粉你哈。
0: 他一点就不油，真是。他老不油了。
1: 就是有人比较喜欢这一卦的，就说：“哎呀，你最近很忙吧？在我脑子里转了一天了。”有的人会觉得这个东西，哎呀，这个人很幽默，很有趣。但有的人就会觉得这个人很油腻。
0: 你要如果说，你看你这句话之前，雪儿刚说那句话之前，就像雪儿说的一样，说我加一句，我现在要表达的感觉就是说。我最近学了一个新的高情商的夸人的方法，比如说就刚刚那句话，
1: 对，
0: 别人就会觉得你特别有趣，但你要直接夸就觉得你这个人特别尴尬。
1: 对，你对着人家耳朵说一句话暖你一辈子。
0: 一句话为让一个男人
1: 花
0: 了花
1: 失误。
0: 点了杯奶茶。说房姐说雪儿今天上班了。
1: 当然了，
0: 那
1: 每天 every day
0: 都在上班。
1: Do my homework， 做我的家庭作业。Do my work，
0: homework 就出来了。
1: 家庭作业，
0: 好好好好，
1: 什么？就上班啊，一定是要上班的啊。
0: 你应该说是雪儿回家了。 对，就回来了。
1: 你们如果说就是昨天没有看节目的话，今天是头这半年以来头一天看着我，朋友们。

0: 就是你们可以把欢迎冯傲天回归节目打在屏幕上啊。
1: 可以可以，欢迎冯傲天啊，赶紧打啊啊。
0: 是
1: 啊，
0: 还有一个朋友香菜他说什么，
1: 说一见君颜心暗许，朝朝遥望意难平，
0: 愿
1: 随
0: 公子 随风去，不复相逢这段情。
1: 鞋都甩掉了几双。
0: 哇哦
1: 哇，
0: 禁止使用 no bar。
1: 对，人家说你不是辞职了吗？返聘返聘返聘，他不是辞职了，他是
0: 退休了。我就知道，朋友们，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不知道被张永杰造了多少谣啊！
1: 太多了，
0: 谣言就是这样起来的。
1: 你知道，我以前我还极力的就和大家解释是怎么样怎么样，后来我就一句话带过，我就说练号去了，回家。啊，现在号练处长成回来了，是这样。
0: 对对对，变身了。
1: 对。刘宇小麦说：“你俩的节目风趣幽默，下班路上必听的节目。”哇哦！
0: 我只能这么说吧，
1: 你
0: 不光有眼光
1: 啊，我这是他的欣赏水平啊，这
0: 啊，你咱俩演一句
1: 啊，
0: 你不光有眼光，
1: 而且非常有水平，
0: 更关键的是下班很有时间。
1: 对，真的是，你平常下班都这么晚吗？
0: 谢谢你对节目的支持啊，有你相伴这个朋友，这名字起得相当的应景啊。
1: 嗯，
0: 谢谢有你相伴。
1: 咱们再开一档节目就叫有你相伴。一下子就回到80年代的这个广播电台啊。在群里面还有吗？我们要不要再看看？
0: 有有有，我都起范儿了，朋友们都把我打断了。我嗓子突然系上了，系了个死扣。
1: 是因为这段时间啊，我变了，知道吗？
0: 你变了。
1: 对，因为这个。
0: 怎么的？
1: 因为这个平常都是哎呀我说的多点儿，知道吧？
0: 哦哦，那对不起了，那对不起了。
1: 现在就你回来之后，就是我一定要再改回来了。
0: 朋友们，
1: 嗯
0: ，my friend 们，加 s my friends， 是不是？
1: 啊，
0: 我说实话，
1: 嗯，
0: 张杰，这半年里边，你终于，
1: 嗯，
0: 终于就每天想说的说能说上了是吗？
1: 不是，熬出头了，这是。你这属于什么情况啊？就是大家的有目共睹啊，这么长时间当中一直感谢大家的陪伴，是不是？
0: 是是是。
1: 这几天怎么说的？这节目像快倒闭似的，这是。
0: 不是张杰啊，私底下我们打球的时候，那些同事说：“哎呦，张杰，你其实挺有意思，你挺幽默的。”张杰对，就是节目里边说，跟雪瑞在一起做节目，我抹不着佛。
1: 不是，此言差矣。就大家呢，真的是，就是我就。哎呀，可恨这个朋友们，你们哦，我听你的节目啊，
0: 是吧？
1: 对，每次就是永年我听你的节目，
0: 但我特别了解雪瑞
1: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您那个搭档，我给我闭嘴，
0: 这都不让说，
1: 不是你，因为每次他就经常嘛，就是说，就是你、
0: 嗯、
1: 我听你的节目，但是我要夸夸你的搭档，就这种情
0: 况，我觉得我会很开心啊，我觉得很开心，
1: 你当然开心，夸的是你，当然开心，
0: 对。我家里边的七叔六舅的，他们也夸张永杰，说张永杰非常的优秀什么的。我说当然了，他不优秀怎么能跟我搭档呢？
1: 好，陈年旧梗抛出来，让大家再乐一乐啊！
0: 哎，你这话，这算什么陈年旧梗？这、嗯、你这话说的？
1: 这个给组织添麻烦了，不好意思，我把你给按住，真是。
0: 哎，怎么还嫌弃上了？
1: 哎呀，
0: 哎，这个扎鸡蛋算了啊，有点鸡蛋都算鸡蛋蒜。
1: 对，就加点味儿吧，就
0: 有点梗啊，有点梗，朋友们。
1: 平常生活当中，你别管他是前天下的蛋还是昨天犯的新蛋啊，都可以、啊。
0: 哦，这个朋友说，确实啊，永杰是一个优点很多的电台主持人。你展开说说，做个 PPT 发给我。
1: Super One 又一位好哥哥啊，真是。
0: 好的，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我们等着你来发你的这个文档。
1: 嗯、好的，接着广告，马上回来啊。
0: 好的，休息一下。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6期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 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4: 笑一笑，10年上，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雪瑞。
0: 欢迎大家啊！
1: 欢迎大家，欢迎欢迎喽！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啊，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1，或者是26281558这两 Q 群，您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啦，朋友们。那我们的群当中呢，大家也可以进到我们的微信群，然后一起畅所欲言，参与话题，获取路况都是可以的。
0: 对，感谢大家啊！大家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以及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还有视频号搜索耀都时空，都可以收听收看，在下方进行留言互动，实时的啊。
1: 好的。
0: 老规矩，进入到我们的下半段，要首先关注一下现在主城区通行的一个状态，好吧？
1: 好的，好的，朋友们哈，这个时间点呢，其实相对来说哈，就是非上学期间的车流量呢不是特别的大，有个别路段呢会出现这个短暂的排队等待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威武大道。
0: 嗯哼，
1: 此时此刻在威武大道的泽兰路啊，这个地方要关注一下哈，这个是由西向东啊，由西向东方向泽兰路这个路口是出现了一个较久的排队等待。
0: 威武大道与泽兰路吗？
1: 对啊，不是，这个不是
0: 哦，因为泽兰路到这个
1: 西大道啊，西大道与泽兰路，也就是在我们这个南湖旁
0: 边，
1: 啊，
0: 对对对对，
1: 南湖周边，
0: 是的，是的啊。
1: 然后我们就是看到在单位附近啊，车辆出现了一个排队等待的情况啊，就是站楼上就看着了，嗯，
0: 好的，
1: 好，接下来我们看威武大道啊，威武大道的这个南北双向的通行呢，整体来说还是比较的平稳的。然后建安路呢，需要注意在建安路耀都路的交叉口由东向西方向偶尔可能会出现排队等待的情况，因为呢这个路口的红绿灯啊，可能红灯时间有时候比较长，然后偶尔排队啊，大家多多关注。然后在这个建路立新路的交叉口是南向北方向出现了一个排队等待的情况，我们稍微注意一下。那么在建路继续向北段呢，建路与汤林路的交叉口这一段当中的东向西方向出现了一个比较久的排队，在二里铺这个地方你可能会等个三个信号灯左右的时间能够通过啊。
0: 哇哦，好，还有其他的路段处吗？
1: 没有了。
0: 好，来看一下西大道哈，西大道刚刚那个雪儿已经说起了哈，在博龙广场的北门，就是泽兰路上西向东方向有明显增加，要格外注意。小城万达是比较的平稳，柴湖路现在是东向西，就在龙凤新村那一块啊。耀都路比较平稳，市政府后侧也是比较畅通的。光明路、文地路、立新路都是比较的平稳。大一手由南向北方向，就是西大道主干道上有一些少量增加。再来看一下汤王大道，汤王大道与博韶路交叉路口处，整体路面通行效率较高，不必担心。再往北来看的话，一直到养生大道都比较的平稳，继续向北一直到博直，状态良好。但是到门地路都是比较平稳的。到汤王大道与立新路北向南方向少量增加一些，因为路面呢有所收窄，提醒过往司机耐心等待，不要着急啊。城北进城从汤王温泉门口开始排队，今天排队还是稍短的，大概5分钟左右时间便可进入到主城区，后方车辆一定不要着急，跟随前车稳步前行，安全第一啊。我看到这个我们视频下方就很多朋友在问问题，平安一生就问了，就关于那个过路费怎么处理的那个是吧，有个问题想问我们啊。你说那个过路费是你从哪儿刷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
1: 对，具体的你可以打在屏幕上。
0: 对，先跟我们说一下，如果说你关于是反映民生类的问题的话，你可以拨打501234，就是咱这个比直播间说办就办节目组了啊。
1: 是，如果是交通类的话也可以打我们交通频率的电话啊。
0: 对，85811136啊都行啊。
1: 85581136 85581136啊。
0: 嗯哼。
1: 好的，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一下群众朋友啊，非常的热闹。
0: 嗯，啊，这个白皙的这个，我一直以为白皙啊是位帅小伙儿。
1: 不是吗？
0: 她是个女生，你没看了吗？
1: 哦。你来了。
0: 她对象也在群里面。
1: 啊。
0: 别我来什么，这是个女生的对话。她说我相信不止我一个网恋的，我俩在 QQ 群认识的，过年那段时间正好无聊。大半夜的亳州的汉服群突然就炸了锅了，在聊天， 我在某一个时间看到一个陌生的 ID， 就好奇问了，加上好友，一看是男的，一看年龄还差不多，就聊上了。哎，当晚就确定了关系，第二天就宝贝儿媳妇叫着了。
1: 我的妈呀！不是，就是说你的这个要求也有点推，让人
0: 推
1: 觉得这个谈恋爱这事儿太简单了。说一看说哦是个同龄人啊，是个异性，可以可以。
0: 这就叫缘分。
1: 怎么人家找对象这么难，就你这么简单呢？
0: 咱群里成好多对呢，
1: 是吧？
0: 我的大学同学就在我们群里面找了一个这个媳妇儿。
1: 哦，那你们这么说的话，就是说要想找对象的话，首先先进个群。
0: 对，男的肯定是。
1: 哎，找
0: 好聊天，
1: 这个真的挺有道理的。找一个就是自己比较感兴趣的圈子的群。
0: 那柚子啥说 ，QQ 已经成了一批人，也成了一批人的遗憾，成就了一批人，也成了一批人的遗憾。
1: 嗯，
0: 你这个白心你说的事儿不对哈。他说你现在看微信聊的特别多，有点怀念以前 QQ 盛行的时候了。这是你年龄大了，你不用 QQ 聊天了。
1: 现在年轻人还是
0: 用
1: QQ。
0: 你没看网上那个吗？就你们老年人才用 QQ， 我现在都一个太阳了，然后那就相当厉害了的一个太阳。或者我多少多少级了，我们一拿出来皇冠。
1: 对，我是 three sun。
0: 我嗯，哇，这么厉害！
1: 三个太阳，
0: 我差点听不懂，知道吗
1: ？Three，
0: 不灵不灵不灵！哎，你是三个太阳？
1: 嗯，
0: 不止吧？
1: 三个太阳。
0: 我觉得咱这个年代的，应该最起码
1: 我没什么网瘾，
0: 不，人均得一个皇冠吧？
1: 没有，我没有。
0: 我来看啊，一个皇冠，一个太阳，仨星星。
1: 说他也是撒太阳，哇塞！有此时此刻，一定有些人充满了疑惑，说他们说的是啥？
0: 我咋不知道呀？
1: 没关系了，这是我们这个一般情况下，这个 QQ 上面的太阳、皇冠、星星这些东西啊，它也是一个年龄的一个写照象征。
0: 嗯、打开之后，年轻人都沉默了哈。
1: 这跟当年那个拼夕，现在这个拼夕夕跟他这个有点像。它拼夕夕是越砍越少，
0: 嗯，
1: 这个太阳是越来越多，先是给你集齐了四个星星还是五个星星，然后变成太阳，太阳然后集齐了之后变成了皇冠，是吧？
0: 哦，
1: 皇冠集齐了之后变成什么？
0: 我不知道，
1: 就这样子，时间的累计，有可能说 QQ 他自己现在还不知道，等到有人达到的时候，他就再发明出来一个新的图片。啊，说你现在是100块钱，你砍一刀，砍哦，还剩99.9，那你现在再需要砍一毛，来，你砍一下，你砍完之后还剩
0: 一毛、
1: 还剩一分，还剩一分钱，我总不能啊。然后他就开始了，说这一分钱呀，需要拿10个
0: 钻，
1: 对，然后你就整了9个钻，他说这就差一个钻了，他说那有一个钻、被老鼠咬走叼走了，
0: 你得用个币，
1: 对，
0: 10个币，
1: 对，
0: 哎呀，
1: 他们是最懂这个细胞分裂的，嗯，
0: 哎，这是倩姐说，才看了一下，我是一个皇冠，一个太阳，仨月亮，
1: 是吗？倩姐，你跟永杰是同龄人，
0: 对，我们俩差不多，我是一个皇冠，一个太阳，仨星星，是吧？
1: 嗯，
0: 哦，也是，级别比您低一点啊。
1: 这个平安医生说啊，这过的都10多年了，没打，他说什么电话呀，什么东西的？
0: 这个你这个表述有点乱，你可以拨打5501234啊，
1: 问一下这句话怎么说。
0: 不是，我一看您这个就是可能就是这个关于民生类的问题，就在我们隔壁直播间，他们是专门解决这种问题的，5501234，你现在也可以打，有值班人员，他会告诉你，看明天是什么时候打合适啊。
1: 嗯，
0: 你具体情况跟他反映一下，让他了解一下啊。
1: 没错，
0: 5501234，
1: 如果你听到的话，可以给我们回复一个一啊，
0: 谢谢。好，您还要看群里面。
1: 好的，群里面的朋友啊，不要落下啊。
0: 嗯，
1: 群里面都在晒上了自己的这个 QQ 等级。
0: 嗯，
1: 你这个一发出来，基本上大家都知道你的年龄大概在什么区间了。
0: 是的。
1: 好的，收到了哈。好嘞。
0: 嗯，
1: 那我们就放心了啊。来，我们看一下后台，
0: 看哪位啊？看后台是吧？好，
1: 是的。
0: 好，这个朋友们这
1: 别忘了今天的节日哈，
0: 七夕啊。
1: 对，今天这个节日是七夕啊。然后我们，哎，朋友们，有没有人知道那个关于那个七夕的贯口？
0: 哎，您来来，我这还真不知道。
1: 你把我词儿刷走了，我怎么来？
0: 好，
1: 朋友们， 就这么的真实啊。
0: 好好好好。
1: 听没听过那个十八愁，数九寒天，
0: 冷
1: 风
0: 嗖、啊这个、
1: 转年春打六九头。正月十五是龙灯会，有一对狮子滚绣球。三月三，王母娘娘蟠桃会，大闹孙空孙猴，又把这个仙桃偷。五月端午是端阳日，白蛇许仙不到头。七月七，传说本是天河配，牛郎织女泪双流。八月十五云遮月，月里的嫦娥犯了忧愁。
0: 犯忧愁，好，鼓掌鼓掌鼓掌。哎，我们真的是，我们这儿还得会，真是。有点过分了啊，
1: 可有意思了这个。
0: 嗯，
1: 它这里边就是一些传统的节日，我觉得哈，这个现在有很多的小孩他们会讲这种就是贯口啊，
0: 嗯，
1: 或者是儿歌童谣啊这些，
0: 嗯
1: 嗯，一些这个民间故事在这里头。
0: 那不六啊，六呵，六
1: 六哈
0: 啊，这
1: 香菜说这段贯口
0: 来的随什么份子呀，这是庆祝孩子出生嘛、哦、这属于是。
1: 郭老师来了都得随份子是吧，这叫什么名字，这个叫十八愁，要说愁尽说愁、
0: 嗯、
1: 说上一段贯口十八愁。
0: 对，十八愁、嗯、
1: 基本功，这是朋友们、
0: 啊、
1: 你不要觉得这个很溜啊，其实这个是基本功、
0: 嗯、
1: 不会的可能都不是，可能是音乐专业的。
0: 这一副上面就开始了，
1: 画的水晶宫。
0: 哎，好吧，这个好多好多这种哈。
1: 啊，
0: 行吧，来继续看朋友们的留言哈。你当初跟我在一起的理由是什么啊？他说，我觉得你那时候总是给我发表情包，然后发的表情包很有意思，我就想攒你的表情包偷偷用一下，然后就在一起了。
1: 也是没啥朋友。
0: 但是有的人确实是，
1: 嗯，
0: 对表情包深耕啊，深耕表情包。
1: 对对对，那我以前是那种经常容易被表情包逗笑的人。
0: 我也是，我现在还是。
1: 因为表情包它往往都带着一些经典的表情或者是情绪在里头的。
0: 对，它有属性，而且呢，就是它是可以做到，就是你的字能发声。
1: 嗯。
0: 就是你看那个表情包，你就知道它是什么样的声音或者音效。
1: 比如那个人 ，nice。
0: 对对对，或者那个脸嘎过来，就是你的啊，就这种类似这种。
1: 对，懂你所懂。这位朋友说，在家好好织布哦，照顾好我们的小牛。今天加班
0: 挣
1: 饲料
0: 钱。连牛郎说的是吧？
1: 对，就是说传说呀，
0: 嗯，
1: 这个当年织女搁这河里边洗澡，然后牛郎把她衣服拿走了，还也不知道当时是想换钱还是怎么地，然后最后来他俩就因为这个在一起了。朋友们啊，千万别信这种东西。
0: 对对，
1: 你信可以，但是你别照着去做哈，知道不？
0: 知道。
1: 但是有很多人其实就是用牛郎的方式在谈恋爱的，你比如说像一些

0: 男生啊，喜欢一个女生不知道怎么表达，揪她小辫儿，
1: 弹脑瓜崩，
0: 对，弹她脑袋，
1: 对，
0: 啊，从她经过的时候绊她一下，是不是？
1: 对，
0: 你
1: 撩剑，
0: 对，其实就是想通过这些方式引起他人的注意。
1: 对，他越是喜欢你，越是想和你接触啊。
0: 对，
1: 就是葛现在得抓起来。
0: 对呀、啊，
1: 海燕，那确实是的啊，
0: 是不是？关键是，哎，你说王母娘娘她怎么能同意？你就说，他说你
1: 不是纯流氓吗？这不是？
0: 你跟你对象咋认识的？他当时是他头窝里衣裳。你说朋友们，你说这事儿谁能同意？搁谁能同意？是不是？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以前我们看那个什么七仙女的时候，我们是特别特别讨厌这个王母娘娘啊！就是为什么非要整个银河不让他俩在一块儿？要我，我不管这，我画一个唐僧那种圈儿，你出来都得撕，是不是？
1: 你不是王母娘娘，你是王熙凤啊！你是。你不仅是王熙凤啊，你是地藏菩萨呀、啊！你是、
0: 哎，我来的不是时候了。
1: 他吸引犯了，张导，张导，你快出来！他吸引
0: 犯了，吸引犯了。昨天还有人让我讲那个，
1: 嗯、
0: 你要是睁开眼看看我那个。
1: 哦，对对对，林黛玉的是吧？
2: 就是问林黛玉的。
1: 啊，那女儿国国王的。
0: 女儿国国王啊。
1: 啊。
0: 弟弟哥哥，
1: 鸳鸯双栖蝶，
0: 你要是睁开眼睛看看我，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这还不鼓掌，朋友们，这还不鼓掌，这音乐配的，
1: 哇，真是。这小妹儿嘎一下就上来了，
0: 啊、嗯，
1: 这
0: 个味
1: 儿啊，对对对，
0: 啊、
1: 就属于这味儿、啊，
0: 是不是就这个味儿、啊，朋友们？
1: 嗯，
0: 你们以为我这半年干，我去深造去了，朋友们，学的都是本事。
1: 对，
0: 说雪瑞今天搁这秀专业，你看朋友们，你看这煞话，这弗雷这是煞话，这叫什么呢？如果我有，我就是属于这种叫做才华横溢，什么叫溢出来？你有一个盆儿，然后从盆儿里面兑多了，它溢出来叫才华横溢。我这是溢出来的，我不是为了给你们表演倒出来的，
1: 不是为了显摆，克空的了，
0: 啊、
1: 对
0: 吧？是不是？
1: 这是一个撂地艺人必须有的专业素质。
0: 对，画个圈都管严，知道？
1: 不干主播可以干配音啊！我好，现在都给他找出后路了都。
0: 是是是，
1: 我代表组织和你谈个话，你想吗？太吓人了，你怎么还给别人想这个人、
0: 这个现在不方便当众回答。
1: 高情商回答，真是、啊。
0: 又最近又在练心眼子了哈，朋友们。啊、说关键场什么？
1: 关键杨奎也要也爱面子、
0: 这朋友说是不是在这想？
1: 这是招
0: 啊！我想你们有人想学这一段吗？这段说实话演六年了，还有人想学吗？
1: 这叫声音的塑造。
0: 对，
1: 这个音色啊，就是
0: 是的，
1: 就我们的专业是互通的，我们讲究着音色和音高，然后呢、他们你们也就这个你专业也是讲音色和音高吗？
0: 我们的这个专业的话，你先说你的吧。
1: 我就是音色和音高分不同嘛，就每个人的音色是独特的、音高是统一的、在统一音高之下可以分辨出你的音色、在音色的塑造上可以把你的音高然后无限的拉长，这就是变成了你的音域。
0: 嗯，我们是包含你们。
1: 哎呀，可
0: 今天所有学音乐的那都对不起了哈。
1: 高情商发言的。
0: 对不起了。
1: 哎、我真是哎呀。
0: 今天就因为张永杰得罪了。
1: 别没事没事，他们不会打死你的。
0: 朋友说没有办法，实力在这儿。
1: 那确实是啊。实力杠杠的，真是啊！
0: 开玩笑，开玩笑，还需努力，还需努力啊！
1: 对，门口那头牛怎么死的？真是一拳踹死的，是不是？
0: 说实话，我们这个专业叫做一个杂家，
1: 对对，啥得会，
0: 你什么都得会一点儿，但是能把某一个这个方面来到一个精的这个地步的话，就不容易。
1: 对
0: 啊，我都达到了。
1: 我们现在他现在都是达到那个精的那一部分了。
0: 让我来，因为你看这个人他多精、
1: 对，建国以后不允许成精，他就属于一种精，叫做这么叫播音精。
0: 朋友们，朋友们，
1: 基恩精。
0: 哇，我们俩搭档六七年了，七年的时间了、
1: uh-huh、
0: 张永杰之前骂我都直接现在开始拐弯了。
1: 老衲心里爽，哎呀真是
0: 真得劲儿、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反正做梦还在想这一段，明天得说个类似的。
1: 嗯，哎，不是，这个朋友说还是恋爱的事儿哈。嗯。应该是博学多才才能干主持，应该是这样的啊。
0: 嗯，哎呀，感谢朋友们的抬爱，
1: 这是一个撂地艺人的专业素养。
0: 嗯，对，
1: 行吧，咱要是以前真的是就铺个桌子撂个地儿就给大家开眼了。
0: 对，那你还得会点相声的功夫，
1: 就这真得会吗？
0: 对，我说实话朋友们啊，就是如果我在这儿给你们读就是基本功贯口，就是说我光我背会的，说实话一个小时我能不重样。
1: 好厉害，
0: 这个我就不得不说，因为这个当年学专业的时候啊，想刻苦想努力，不知道从哪儿努力就开始背背基本功背基本功啊，到现在依然觉得就是还挺有意思的。
1: 对对 对, 对、
0: 可能有些词儿会磕巴一下，但是你让我想一想还是能想得起来，就是因为背的时间太久了，像那种传统段子啊，然后一些贯口呀，什么出国旅游呀，报花名报菜名报书名报山名，都行，
1: 张口就来嘛。
0: 对，什么十八愁那绕口令一拉出来打两张 A4 纸。
1: 对对对，基本功学的扎实嘛，大一光大一就上了六年。
0: 对
1: 啊，这十年读博，他十年读大四。
0: 对对对，是的。
1: 大四就在城东啊。
0: 这朋友问我们说，郭麒麟是单身吗？你说这事儿也归我管？
1: 归他管，他就早就不是单身了啊。
0: 这事儿也归我管。
1: 这得问郭先生啊，这个咱不知道啊。这白皙说八百标兵那个是吧？
0: 那是真的热爱，对，也算是。想努力嘛，就是找不到方向，这是唯一一种，就像是你盖房子，你也不知道从哪儿开始盖的时候，就先买点砖搁那儿。
1: 不是，先夯地。
0: 嗯，先买点砖。
1: 搭地基，一个踩一个踩一个踩，越踩越结实。
0: 就跟那个什么一样，反正搂到烂子里都是菜。
1: 山河湖海，啥都来一点，那是啊。
0: 是的。
1: 啊，你那个就是很基础的，就是很基础的八百标兵啊、那属于是八百标兵奔
0: 八百标兵奔北坡，它可以加了。
1: 八
0: 了百
1: 了
0: 标了兵
1: 了
0: 奔了北了坡，也可以加了个
1: 啊，
0: 八了个百了个标了个兵了个奔了个北了个坡了个
1: 啊，八百兵奔被窝的那点呢。
0: 嗯，
1: 大一上六年，半个播音界都是战友校友。
0: 大一上六年，怎么就半个？也有可能大二上了九年呢。
1: 我、天哪！门口大爷都换仨，你都没动，这是。
0: 对。
1: 哦，真的是，从学校毕业直接转成了队长。真让我想起了杨永光，真是哈。
0: 嗯。
1: 我是这个班的班长。我怎么还有点散光呢？现在。
0: 这个朋友说，那时候他说他对象啊，他说那时候呢朋友圈每张照片都不一样，我觉得他好厉害呀，感觉这个人真有意思。还有就是说你化妆跟不化妆的时候区别真的好大呀，感觉自己像同时谈了两个对象就跟你在一起了。
1: 这个那个时候就已经那么厉害了吗？
0: 我
1: 对女生化妆，我有一次深深被震撼的是因为一个女生画眼线
0: 啊，
1: 她呢就是眼睛没有那么的突出动人啊，
0: 嗯，
1: 然后呢，他就开始给自己画眼线，当时他的眼线呢有小拇指这么宽，我当时很震惊，真是。
0: 那有什么好震惊的？
1: 就能画那么宽的眼线，就会显得眼妆就是重一点吗？
0: 就是当你觉得这个东西你不能理解的时候，一定是你没有学过。
1: 啊。
0: 当你学过化妆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他能画成那样也不错。
1: 哎，那这个如果说画这么重的眼线，他晚上回去会擦吗？
0: 哦，你刚说这个说，姐姐平时都画那么浓的妆吗？不像我素颜朝天，妆都不会画，肯定卸呀。
1: 那卸的每天，我真的是，我大学这么多年就从来没见过她素颜的样子，就不管任何场合、任何时间。
0: 哥，你她现在结婚了，她老公也说，请进来我也期待她化好妆了。晚上的时候我不卸妆，她不卸妆。有一天要是说他没化妆在家里边，我一回来还以为家里进贼了呢。
1: 一段传统段子送给大家啊。哇，你这个
0: 利用了夸张的修辞，朋友们。这个朋友说，雪儿终于上班了。我说实话，今天上节目，昨天上节目，这两天里头，这一句话出现多少回了，张小姐？
1: 好多回了。 可爱，大家都很想念你，
0: 很想念我。这朋友说，有一个朋友哈，就是那个包子给我发的消息这么说的，他说时隔半年你终于回来上班了，你知道你不在的这半年我过得多开心吗？
1: 要多开心有多开心吗？
0: 太过分了，一蓑烟雨任平生啊，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1: 你好，
0: 这是非常
1: 先生、嗯、
0: 对，这是非常的洒脱。
1: 哎呦，多有学识。
0: 对，这朋友
1: 你干这个你亏了，
0: 有没有？
1: 你辞职吧，要不然。
0: 哎，我为什么特别喜欢这首诗、嗯、我为什么喜欢他这一句哈，就是、嗯、大概意思就是说，嗯，下雨的时候你打伞我都拎着，你骑马的时候我都走着，无所谓啊，就这种感觉啊。
1: 你们骑马的时候我让马骑我，这洒脱感。这
0: 他我拄着拐棍比你骑马跑得还快了。
1: 哎呀，真的是
0: 特别适合悦动全程、啊、这种心态。
1: 哎呦，有你相伴说七夕没有仪式，下班到家老公做好了饭菜就很幸福，平凡的日子啊。
0: 还有、这个、
1: 老公是个大厨啊。
0: 还有这个朋友说，这是限定返场吗？ Sorry， 怎么限定返场？我每天不都在吗？我在群里面天天都跟大家聊呢。
1: 对，上班啊。
0: 对，
1: 您这准现在呢，就是你们看啊，陈开心说雪瑞请产假了吗？
0: 没有，我在上班啊，现在在上班，
1: 一直在上班啊。
0: 对，然后这个跟大家说哈、啊，就是也感谢大家这一段时间的牵挂惦念，还有
1: 你真的好好感谢感谢，
0: 是吧？
1: 真的
0: 感谢张
1: 姐，好多人都问，
0: 感谢大家，感谢大家。
1: 嗯，
0: 当时我其实应该做一个统计的，说实话啊，这样的话我就知道我回头我要买多少份伴手礼给那些想念我的朋友，
1: 不想念的给不给？
0: 买一个裤子上面绑个蝴蝶结，
1: 出门左转楼下超市7块钱一大袋儿，
0: 那都不能够啊！
1: 那里有好多好多朋友都行，
0: 是的。
1: 哎呀，
0: 谢谢朋友们哈。
1: 哦，你们的这个生活真的很丰富哈。
0: 他说那个做饭那个是吧？这朋友，我说实话，我看到群里面有个朋友留言了，我当时他这句话就把我逗乐了，你们能不能理解？他说。我会做饭，想谈恋爱的先找我。哦，我是厨师。
1: 就这一句话，我觉得就完全可以拿捏了嘛。
0: 我是厨师，谈恋爱先找我谈。朋友们，其实还挺有点心动的，我说实话。
1: 你就说实话，就是这种情况，真的是、嗯。如果说一个会做饭的男人在你身边，
0: 对，
1: 你会觉得，你发现就是男生变帅的成本非常非常的简单。就是他是什么样情况，就你不要过于修饰。话里面曾经有一句就是古语叫做认真的男人才最帅，你只要认真去干一件事情，独属于男生的特殊气质他就出来了。
0: 嗯，
1: 你只要认真的去干嘛，就会散发出光芒。
0: 认真买单。
1: 对对对，
0: 认真的气味宝贝。
1: 然后认真了
0: 理想这位朋友说，要不是我们这么多人惦记你，你可能早都被台长开除了。你这话说的，我的妈，太大实话呀。
1: 你这
0: 大实话，大实话。
1: 你是给他判了刑了吗？这是
0: 说天亲，
1: 天也不算亲，
0: 认真付账的就是丈夫是吧？
1: 好了，一丈之内啊。多暧昧的名字，夫妻关系多好，这是好好好好、嗯，报山名让你来一段，
0: 要来一段，明天吧，现在还有十几秒钟啊。
1: 嗯，
0: 刚才张永杰一直不给我机会，
1: 我这是都是我的错。
0: 明天准时来听我报山名、
1: 嗯，
0: 好不好？
1: 好的，朋友们，这个结束今天的运动全程，明天我们再回来，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我是雪瑞，
1: 明天见，
0: 再会啦。
1: 啊，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4: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刚聊完某种物品、美食或某件事，自己也没有搜索过关键词，但 APP 上很快推送了相关内容。这是巧合，还是手机在偷听？ 专家表示 APP 确实存在调用麦克风权限采集语音数据的可能性，但要实现大规模长期偷听并不现实，手机在后台持续录音会大幅耗电，出现发热卡顿等情况极易被用户察觉，而且全天候监听的运营成本极高，还涉嫌违法，正规平台不会这么做。那么聊什么推什么的真相是什么呢？

0: 感权限，设为使用时允许。二是在手机系统设置中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或广告跟踪。提醒您，日常做好隐私防护，守好个人信息安全。
1: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 生活中我们会遇见很多对自己好的人，这些好有时来得太自然，反而容易被忽略。人与人能够相遇已经难得，能够真心相待更值得珍惜，别等到失去了才想起曾经有人一直把你放在心上。再温和的人也有自己的底线，有些人性格温和，别人开口求助总是愿意搭把手，遇到一些小事儿也

0: 常说没关系，很多时候他们愿意多包容一些，多付出一些，是因为体谅对方，也珍惜彼此的这份情谊。可一个人愿意退让，并不代表他什么都不在意。经常包容你的人也会有觉得委屈的时候，只是他们更愿意把话说得委婉一些，不愿因为一时的情绪让彼此陷入难堪。再柔和的人也有自己的底线，再深厚的感情也经不起一次次的消耗。所以别因为一个人脾气好就觉得他可以一直将就，也别因为有人从不计较就忽略了他的感受。人与人相处最舒服的状态，大概就是彼此都愿意为对方着想，也都懂得把这份包容放在心上。关系的疏远往往有迹可循，生活中很少有突如其来的疏远，偶尔一次任性，偶尔一次没顾及到对方的感受，或许并没有什么。真正让关系发生变化的，往往是这些小事一次次重复，渐渐累积成了难以忽略的失望。相处久了，难免会有情绪，也难免有考虑不周的时候。重要的是，能不能回头想一想，刚才的话是不是说重了，自己的做法有没有让对方为难。如果总是习惯站在自己的角度，想当然地接受对方的迁就，甚至一次次得寸进尺，再好的关系也终会出现裂痕。一段好的关系需要多一些换位思考，少一些理所当然，收一收自己的任性，多顾及几分对方的感受，关系才能走得更稳更远。珍惜别人的温柔，也回应他们的真心。一个人愿意对你好，背后往往藏着很多你看不见的用心。记得你的习惯是因为把你放在心上，愿意听你说那些琐碎的小事是因为在意你的感受，一次次为你留出时间也是因为觉得这段关系值得。长久的关系从来都是以心换心，当别人对你伸出援手，记得说一句谢谢。当别人愿意为你多考虑一些，也别忘了在对方需要的时候给予关心。有时候一份简单的回应就足以让对方知道这份心意没有被忽略。愿我们都能珍惜身边的每一份善意，把别人给予的温柔放在心上，也把自己的温暖传递下去。愿所有真心都有回应，所有相遇都能留下美好。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四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普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5: 夏天蚊子集体冲业绩，一晚上被叮好几个包，痒到怀疑人生，别再掐十字进行封印了，教你四招快速止痒。第一招，冷敷，湿毛巾往上一搭，降温减缓痒感信号，还能消肿，零成本。第二招，冰敷，冷敷的加强版，效果更好，但需要隔着毛巾避免冻伤皮肤，每次敷5到10分钟就够。第三招，炉甘石洗剂，日常蚊虫叮咬、痱子、荨麻疹全能用，舒缓止痒。第四招，薄荷膏，薄荷脑软膏，复方薄荷脑软膏，经典的外用止痒剂，起效快，涂上5到10分钟就有感觉。缺点，管不了2小时，2岁以下不适用，但如果肿得厉害，起水泡，还发烧，别扛了，赶紧去看皮肤科。
6: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女孩求学遇困境，看爱心力量如何为她圆梦大学。
1: 我们作为企业也要尽一份社会责任，希望她能在学校里可以努力学习，学成之后回报社会。
0: 外卖送提醒，快递传安全，看高新消防如何创新宣传方式，
2: 保证完成任务，把这份安全提醒送到千家万户。
0: 外国友人不远万里来到亳州，专门学习华佗五禽戏。
3: Credo che sia un modo per avere un'esperienza immersiva in quella che è la vera medicina cinese.
0: 男子聚餐喝酒后开车，将会付出怎样的代价？
4: 我们将依法裁决，吊销其驾证，且五年内不得重新获取驾证。
0: 昨天我们给《理想插上翅膀》特别报道当中呢，李玉琴的故事被很多人知晓。17岁的女孩，父亲患慢性肾病多年，母亲靠公益岗位养家。被安徽中医药大学录取之后呢，她立志成为一名中医，守护家人，回馈家乡。新闻一经播出啊，就有一家爱心企业伸出了援助之手。亳州市爱心协会志愿者联合爱心企业代表一同来到了李雨晴的家，爱心企业代表拿出5000块钱交到了李雨晴的手中，希望可以帮助李雨晴圆梦大学。
1: 我们了解到李雨晴非常优秀，但是家里经济情况不是很好，我们作为企业也要尽一份社会责任，希望他能在学校里可以努力学习，学成之后回报社会。
5: 我非常的感谢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对我的帮助，我将在大学中继续努力学习，脚踏实地，努力增长自己的本领和见识，回馈社会，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将我接受到的这份善意继续传递下去。
0: 一份助学款既是物质上的帮扶，更是精神上的鼓励。一直以来，亳州市爱心协会每年都会开展爱心助学公益活动，汇聚多方暖流，守护逆境少年勇敢追梦。
6: 亳州市爱心协会长期深耕助学公益，持续搭建爱心企业与贫困学子的沟通桥梁，凝聚社会向善力量，融心护航青年逐梦求学，奔赴理想。
0: 继续来关注给理想插上翅膀特别报道。今天我们认识一位少年，他家境困难，却立志成为一名医生，救死扶伤的同时还可以守护父母和乡亲们的健康。18岁的卞鹏举家住在谯城区石河镇，今年高考，卞鹏举以优异的成绩被安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录取。
7: 医学确实我是喜欢专业，但是那个我一开始报了口腔，但是口腔分太高了，所以只能报临床了。
0: 卞鹏举成长在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父母为了挣钱，从他小学开始就把卞鹏举送到了寄宿学校。由于卞鹏举还有一个哥哥，父母早些年的积蓄全都用在了给哥哥成家上。哥哥成家后，父母年龄也渐渐大了，虽然挣钱不多，但也足够供养卞鹏举上学。可天有不测风云，这几年卞鹏举的父母相继患病，让这个家也越来越难。
7: 我的母亲啊，在24年发生了那个车祸，将那个脾切除了。我父亲今年又患有脑梗，因为他们都年龄过大了。
0: 家庭突然遭遇变故，也让卞鹏举瞬间长大了许多。除了在学习上不让父母操心，今年高考结束后，他还早早地找到了一份暑假工，帮父母分担压力。
7: 为别人补习挣到了一些学费，为他们分担一些压力。那个我对此感到那个非常开心。
0: 虽然家庭经济状况不是很好，但是卞鹏举在选择专业上并没有因此而选择更加热门的专业，这背后还隐藏着卞鹏举更加暖心的考量。
7: 因为我父母就年龄比较大，他们也身体有些疾病，然后我感觉我学医生也可以平常就可以看出来一点啊，可以让他们那个就是在家都帮助他们。
0: 学医这条路并不简单，周期长，回报晚，但这些在卞鹏举看来都不是难题。他说，上学的学费可以申请国家助学贷款，上大学后也可以勤工俭学来维持学业，再难也要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
7: 我想对未来的我说，虽然医生这条路很辛苦， 但是我一定会坚持下去的，立志成为一名好医生。
0: 今天上午，亳州市奉华高级中学举行2026级新生军训开训仪式，2200名高一新生迎来了意义非凡的高中生涯第一课。
8: 上午七点，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奏响，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新生军训正式启幕。学校领导、成训教官、高一班主任与2026级全体新生齐聚运动场，新生代表带领全体参训学生庄严宣誓，大家承诺严守纪律、刻苦训练，迎难而上，以昂扬姿态迎接军训，奔赴高中新征程。
9: 训期间，我将以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把军训中收获的自律与坚持、拼搏与担当融入今后三年的学习和生活中，脚踏实地，逐梦前行。
10: 军训是一堂特殊的成长必修课，我将以军训为起点，端正态度，刻苦历练，在训练中改正自身不足，磨练顽强意志，以崭新的姿态开启我的高中新征程。
8: 随着开训指令正式下达，2026级新生军训全面启动。本次军训坚持育人为本，聚焦新生成长，强化行为习惯养成，助力新生适应高中生活，磨砺品格，夯实学风校风根基，为高中三年成长奠定坚实基础。
11: 我们本次军训内容主要本着孩子的成长与生活而开展，主要有队列队形、军姿、内务整理、国防教育等等。军训很苦，但苦尽甘会来；军训很累，但有而坚持便是蜕变。希望孩子们敢于直面磨砺，勇于挑战自我，始终坚守初心。
8: 在市区的一家奶茶店，消防行政执法人员正在将一份份电动车安全消防小贴士张贴在每一份外卖包装袋上。上面的贴士内容通俗易懂，涵盖电动车的严禁行为、致命风险和违法代价。不一会儿，这些小贴士就会随着外卖餐盒一起走进千家万户。
2: 保证完成任务，把这份安全提醒送到千家万户。
12: 在我们这个店铺，每天打包外卖大概100多单，以后我们出餐的时候就把电动消防安全提示卡放到每一份外卖袋里，借助外卖配送这条渠道，把这份安全提醒配送到千家万户。
8: 接着，消防行政执法人员来到了一家快递分拨中心，工作人员同样将一份份电动车消防安全小贴士贴在了即将派送的快递盒上，让每一个包裹都成为传递平安的宣传载体。
13: 保证完成任务，保证把每一份小贴士交完整的交给客户手中。
14: 我们一天大概送出4000票快递，我们的快递小哥既是配送员，也当流动消防宣传员。同时，这份小贴士也时刻提醒我们广大快递员自觉遵守电动车安全规范。
15: 下一步，我大队将持续深化这一举措，联合外卖平台、快递企业，扩大覆盖范围，丰富宣传方式，让消防宣传更加接地气、更有温度。也呼吁广大市民在享受便捷服务的同时，关注消防安全，共同筑牢家庭防火防线。
16: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2026至2027年流感流行季，亳州农村地区重点人群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分别是：一、居住地或户籍地为全市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二、全市农村地区养老机构65岁及以上老年人；三、全市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桥城区档案馆即日起面向社会各界长期征集红色档案及本土特色档案资料，以进一步挖掘抢救散存于民间的珍贵历史记忆。此次征集范围覆盖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桥城区各历史时期形成的各类载体档案，重点聚焦四大类内容：纸质类史料，包括重要党史人物、革命烈士、劳动模范及桥城籍名人的生平事迹；手稿、书信、回忆录、革命战争时期的文件、政策法规汇编、会议记录，以及反映党组织发展史、重大党史活动的志书、文献、报刊等，同时涵盖国家安全、新兴产业等重点行业档案。音像类资料涉及党史重要活动、重大事件、党史人物、革命遗址遗迹的原始照片、录音、录像。实物类见证物如不同版本的党徽、党章、勋章、奖章、契约、布告、标语、战斗用具、生活用品等，以及反映桥城社会发展变迁的代表性历史实物。其他特色资料包括市级及以上先进模范的奖杯、牌匾及相关音像资料，记录桥城经济、城市建设、农村发展及中医药发展历程的文字、影像、口述档案等。外国友人不远万里来到亳州，专门学习华佗五禽戏。
1: Credo che sia un modo per avere un'esperienza immersiva in quella che è la vera medicina cinese。
0: 男子聚餐喝酒后开车，将会付出怎样的代价？
2: 我们将依法裁决，吊销其驾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获取驾证。
3: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4: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3: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4: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存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3: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中国酿，世界香。
0: 暑期高温来袭，短途避暑休闲成为出游主流。我市汤王温泉度假区依托本地中医药康养资源，升级温泉夏季业态，推出恒温冷泉、清水游乐、夜间休闲等项目，助力文旅产业全年稳定发展。
5: 盛夏酷暑，汤王温泉25至30摄氏度的恒温冷泉成为今夏热门避暑体验。依托亳州中医药康养特色，度假区把玩水消暑和休闲康养结合起来，打破温泉冬季游玩的单一模式，打造出适配夏季的康养度假体验。针对暑期亲子短途出游需求，度假区配齐室内外亲子设施，室外有漂流河、水上冲关、戏水滑梯，室内清水乐园、造浪池、儿童戏水区全天候开放，吸引不少周边城市游客前来度假。
6: 天气太热了，专门带孩子过来玩，这里的就是冷泉呀都很凉快，水温也都很合适。
7: 这里的游玩项目很多，大人可以泡冷水温泉养生，孩子们可以尽情的玩水，非常适合一家人游玩。
5: 除白天游玩项目外，度假区还完善了夜间休闲配套，丰富全天候游玩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大幅提升过夜客流。据统计，今年七月份以来，亳州汤王温泉度假区累计接待游客超3万人次，过夜游客占比达到10%，直接带动园区餐饮住宿营收上涨25%。
8: 通过打造冷泉养生、泉浴清水、夜间休闲等多元夏季业态，适配亲子游， 短途游、看洋游的市场需求，补齐咱们夏季文旅供给短板，让温泉度假区实现四季运营。
0: 近日，有多名意大利文化爱好者来到亳州，专程拜师研习华佗舞琴戏，亲身感受中华传统非遗文化的特色与内涵。让我们来一起看一看老外练得怎么样。
9: 华祖庵练功场内，意大利学员身着练功服整齐列队，认真习练。华佗舞琴戏传承人王三华因材施教，手把手示范舞琴戏标准动作，细致讲解虎、鹿、熊、猿、鸟五戏的招式要点、中医养生知识与文化内涵，帮助学员快速掌握规范招式。文化无国界，语言隔阂并未阻碍交流学习。学员们认真观摩，反复练习，不断打磨动作细节，在动静相宜的休息中，真切体悟舞琴戏身心调和、顺应自然的传统养生理念。
1: Credo che sia un modo per avere un'esperienza immersiva in quella che è la vera medicina cinese.
10: Il Wu Qin Shi è comunque un'ottima pratica di Qigong, quindi anche per una questione di divulgazione.也安全保障对于其他人来说，也重要。
9: 作为亳州极具代表性的文化名片，华佗舞琴戏承载着千年中医药养生文化底蕴，是中华传统非遗文化的瑰宝。近年来，越来越多海外文化爱好者慕名来到亳州学习，文化互通已成为常态。
11: 外国朋友专门来到亳州拜师学习，是对我们传统文化的肯定。我会毫无保留地把正宗的舞琴戏交给他们，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舞琴戏，了解我们亳州的传统文化。
0: 一面红彤彤的锦旗从杭州跨越几百公里送到亳州，这份谢意背后藏着一段惊心动魄的抗癌故事。浙江肿瘤专家徐一鹏来到亳州市人民医院对口支援，让原本失去手术机会的晚期肾癌患者重新获得新生。医师节来临之际，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段双向温暖的医患情缘。
9: 前不久，在徐一鹏医生的办公室里多了一面特殊的锦旗，它不是患者当场送来，而是从杭州千里辗转一路追到亳州。故事最早要追溯到2024年，外地一名患者查出肾癌，绝望之际，他找到了浙江省肿瘤医院的徐一鹏。
12: 他一开始发现这个肿瘤的时候呢，就是说肿瘤呢不是单纯的在肾脏里面，因为直接给这个病人做手术的话呢，有一个非常大的风险，这种肿瘤的癌栓会脱落，也没有办法通过一次性手术把这个肿瘤给切干净，所以说我们对这个患者采用了这种新辅助的治疗，也就是说前期通过药物啊，就是靶向加上这种免疫治疗。
9: 2025年3月顺利完成根治手术，术后近一年随访复查，肿瘤没有复发，患者一直想要当面致谢。春节前夕带着锦旗赶到杭州，才得知徐一鹏已经接受对口支援任务，常驻亳州市人民医院，于是千里迢迢把这份心意送到徐一鹏手中。
13: 幸好徐医生当时没有放弃我们，耐心跟我们讲解治疗方案，坚持治疗之后能够顺利做手术恢复到现在，真的是不敢想象。后来听说他去那个安徽亳州支援了，就把锦旗寄到了亳州。
12: 我其实是一个北方人，我也是能够希望有这种机会，能够把我们在南方或者在国外学的一些优质的一些医疗的一些理念，包括一些医疗技术，带给我们的真正有需求的这种老百姓跟我们的患者。
9: 作为浙江省肿瘤医院派驻亳州的支援专家，他不是短期坐诊巡诊，而是长期扎根药毒。像徐一鹏一样，今年先后有10名浙江省肿瘤医院一线专家常驻亳州市人民医院。
12: 不管是就是我们到了哪个地方，都要认认真真的为当地的患者做好每一个手术跟医疗的服务，然后最终的话呢，我们才能够跟患者这种实现这种双向奔赴，病人认可我们的努力跟技术水平，我们也能够体会到病人对我们的感激跟这种我们的一个心意吧。
9: 在亳州的这段时间，徐医生接诊了大量本地肿瘤病人，家住桥城区城富镇的蒋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14: 这个人呢，瞧得好，态度又好，因为让他参加，我病情好得快，他参加给他 代表给他捐个钱。您进不管我也毫不理会啊。
15: 他对患者的关心，不论是疾病的诊疗过程中，还是生活上，都是无微不至，值得我们学习和跟随。
16: 徐院长来到之后呢，使我们这个临床专业技能，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更好的为亳州患者提供一个好的一个服务。
17: 很多人觉得在空调房里啊，凉爽舒适，应该对身体不错。不过呢，中医提醒，空调房里养生，多数人啊都做错了。
5: 长期待在空调房的市民朋友呢，明明日常坚持煲汤进补，却还是频繁的感冒，身体乏力，怕冷，调理效果呢一直不理想。中医提醒，核心原因就是大家只注重内服滋补，却忽略了寒从脚底起这个关键的问题，这也是养生效果大打折扣的核心原因。
18: 夏季人体阳气全浮在表面，内在脾胃本身就虚弱，脚踝、足底是寒湿入侵身体最主要的关口，三阴交、涌泉穴这些关键穴位长期裸露在外，寒气很容易顺着毛孔侵入体内，就算喝再多滋补汤药，进补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5: 看似不起眼的光脚露脚踝，长期在空调房内暴露呢，会让寒湿持续侵入我们的人体，寒湿一居体内会引发各种亚健康问题，潜移默化的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
18: 寒湿长期侵入身体后，会引发一系列不适症状，比如一吹空调就腹痛腹泻，女性寒湿痛经，早上起床身体沉重犯困，肩颈僵硬酸痛，睡眠充足依旧浑身疲惫。
5: 邓医生呢，教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实用的空调房养生小知识，内外结合才能够事半功倍。
18: 进入空调环境后，可以披上纯棉薄款的护肩护住肩颈部位，同时穿上能包裹住脚踝的纯棉袜子，既能吸汗透气，又能阻隔寒湿入侵。三伏养生重在先规避寒湿侵袭，做好外在的防护，内服调理才能够事半功倍。
17: 公司团建举杯畅饮，散场之后呢，心存侥幸执意开车。前几天一名男子酒后驾车上路，本以为能够平安到家，没想到呢撞上了交警夜查酒驾，一场侥幸换来严厉处罚。
19: 8月4号晚上10点多，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乔城卫武大队汤林中队在市区灵津渡大桥北段开展夜查酒驾统一行动时，发现一辆白色轿车形迹可疑。
2: 工作人员立即上前拦停改辆车，驾驶员打开车窗后，我们的工作人员都闻见车厢内弥漫一股子酒气。
20: 何警官，可以得。
19: 现场交警对驾驶员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
20: 对，好。
21: 多少啊？
22: 100多。
21: 到了您好，请回电警用讲到接到100多，对酒后驾驶问题。
19: 随即，交警带驾驶员进行抽血检测。
2: 经检验，该名驾驶员酒精含量为107.3毫克每百毫升血液当中，涉嫌危险驾驶罪。
19: 经询问驾驶员得知，该名驾驶员为市某车企员工，当天由于公司进行团建，在团建过程中喝了2-3瓶啤酒，
2: 自认为没事，怀着侥幸心理开车上路，然后直至被查处。
23: 这公司得开车呀，
20: 你开车你喝酒吗？
19: 一顿团建聚餐，一次侥幸驾车，换来沉重的后果。
2: 针对驾驶员醉酒驾驶行为，我们将依法采取吊销其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获取驾驶证，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17: 节目最后来为您预告正风豪富热线，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市自来水公司。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投诉，都可以拨打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正风豪富热线的直播时间是早晨的7:40到8:20。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要的是空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要的是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舞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海璐，再见。

0: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2: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小强，前面坑塘的水好清，咱们去游会儿吧。
3: 绝对不行，老师说了，野外水域没安全设施，家长不在身边太危险了。
2: 我就在边上踩踩水，不往深处走。
3: 生命只有一次，安全没法重来。明天让我爸带咱去正规泳池，安全又痛快。
4: 多一份警惕，就多一份平安，别让夏日变成永远的遗憾。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6: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7: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6: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7: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6: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7: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6: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7: 中国移动。
8: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9: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8: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10: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11: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10: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1: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10: 中国电信。
12: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3: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5: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自来水公司。那欢迎大家就有关我市的自来水生产、供应、水质和自来水入户安装等方面的问题，以及您在使用自来水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那您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亳州市自来水公司总经理严涛，欢迎严总。
1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早上好。
15: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工程管理部经理吴进、水质检测中心主任田梦、营业部副部长陈秀云、二次供水办主任张巨峰、管线服务中心主任刘辉，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那也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您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我们也会帮您及时。

0: 时的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导播提醒，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待会儿我们再进入我们热线回音板块，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1: 你
0: 好，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想问一下水质的问题。
0: 嗯，您说。
1: 就是我看咱那个足印度可是超标了，然后买了一个那个检测水质的笔，
0: 嗯，
1: 测的是7倍多。
0: 总硬度，您测的是？
1: 对，然后查了一下国标，
0: 嗯，
1: 然后标准是450。
0: 总硬度是
1: 450。问一下啥情况？
0: 您测的这个值是什么值？
1: 就是有买了一个检测笔，
0: 啊，
1: 测的是7倍多。
0: 您的这个检测笔是测的这个是不是总硬度的值？这个我们请现场嘉宾给您交流一下，有请水质检测中心田梦田主任。
2: 嗯，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咱这个买的这个测试笔上，笔上是不是写了一个 TDS 的标志？
1: 是嘞，是嘞。
2: 啊、嗯，这个是这样的，我们这个笔你是TDS 测试笔，这个 TDS 就通俗的讲是溶解性总固体，并不是总硬度这个指标。就是我们用这个笔在插在这个水中进行检测的时候，测的是一个 TDS 值，就是这个主要反映的是溶解在水中的这个离子的总数。这个限制在我们的生活用水标准当中是1000，不是这个总硬度450。嗯，这个700多测的是还是符合标准的，就是目前我们城区的话也都在600-700多左右。
1: 哦，这700多是合格的是吧？
2: 对对，咱的这个总硬度的限制是450，但是目前我们全市这个供水的话，这个储上各个厂里面储上水总硬度大概在220左右，啊、嗯。
1: 哦，管，哦，我知道，我看那个700多怪高嘞。
2: 嗯，对对，它这个限制是在我们生活用水标准当中是1000，啊、嗯，这个大家都容易比较搞混淆，啊、
0: 嗯。
2: 嗯。
0: 好吧，
2: 嗯，
1: 好，
0: 行，好，也感谢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有网友在我们博州广播电台抖音号下方留言说啊，一门的自来水脏得很。也有网友在下面回复了哈，他说郭阳的自来水得问郭阳自来水公司啊。是的，一门的自来水呢是农饮水，如果说是一门县城的自来水，可能要找郭阳县自来水公司，咱们博州市自来水公司现在管的是咱们市城区的自来水的供应和管理。如果说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下方和抖音号下方同时留言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继续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就是我问了个水费问题。
0: 您说。
3: 就是我是天水上城的，他这个现在这个水费是以今年说是5爷代收的水费，
0: 嗯，
3: 现在你后来我一查，我这个水费现在是7000多，欠了7000多，
0: 欠了7000多，
3: 对，后来5爷不代收了，也一直没人通知俺去交这个水费，也不知道水费号，
0: 嗯，
3: 现在前段时间一查。这个水费现在是7600多。
0: 嗯，什么时候物业不代收的？这中间有多长时间到您查出来这个？
3: 有好多年了。
0: 有好多年了，也就是说这个7000多是您这么多年累积的这个水费，对吧？
3: 对，也没一直没人通知，也没人去说这个事儿。后来我一上再说一就去查，要是现在是7600。
0: 嗯，行。线上谁来回复一下？我们有请陈秀云陈部长。
4: 天润上层这个小区原来是总标收费，后期呢就是由物业代收，前期后期就是分户每一户呢都超标到位了，超标到户，然后前期他这7000多年，我们下线之后去核实一下前期物业收到他多少钱，然后把这个扣除，才是他需要交的水费。啊、哦，线下我们给他联系一下，到现场去核实一下。
0: 啊，这7600是刚开户到现在，
4: 啊、
0: 包括物业代收的那一部分。
4: 对对。
0: 啊、
3: 就是还想问一下子，这个是我这个房子是一直在租出去的状态，租出去那么多年，现在呢物业也一直没给我，也没通知去交费，也没自来水，也没停水，也没那啥。
0: 嗯。
4: 啊，
3: 这个产生了那么多。我不知道怎么去解决。
4: 我们线下先到这个，先看物业交了这个收取你的有多少水费，然后之后剩余的 我们来再见面看看合适处理这个事情。

0: 好好，先好行，那先线下给我联系一下吧。
1: 好，
2: 行，到时候啊，请陈部长再派专门工作人员给您对接，好吧？
1: 好，
0: 好，行，好，
3: 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关注有网友在视频号下方留言，他说这个交水费有没有专用的软件，就通过手机交水费，谁来回复一下有没有专用的软件啊？陈部长，
1: 我们可以在微信里面，就是生活缴费里面，就输入我们家的这个水费号就可以交水费了，支付宝也可以交，
3: 也可以
1: 啊，对
3: 啊，没有专用的软件，现在是微信和支付宝都可以交付，
1: 对，都可以交付。
3: 啊、行，还有一个咋样换绑定的手机号码？可能是咱们这个用户他绑定这个水号吧。
1: 我们交费的时候线下可以到营业厅，营业厅交费的时候现场就可以更换手机号码，或者跟我们抄表员这个抄表的时候。在手机上也可以。
3: 行，如果说有其他网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线上还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现在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你好，是我吗？
3: 你好，这位女士，是您电话，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就是小孩他学校要开这个学区房的证明，水费清单的话，这个证明怎么开呢？
3: 水费，您是开这个水费缴费的这个单子是吧？
4: 对对，是的。
3: 好，我继续有请陈部长。
1: 用户呢，如果需要拉取水费清单，线下我们可以到和平路，客服中心，和平路559号，汤王大道客服中心，就是高新区文化公园对面，市政务服务中心的窗口，还有桥城区政务服务中心的窗口，都可以进行这个拉取这个水费清单。另一种方式呢，我们在线上也可以通过微信供水小程序博州供水，绑定用户的这个水费号，缴费的这个水费号，选择我的用水清单打印清单这一栏，就可以下载电子版的，就可以打印了。
4: 好，那个平时我都是在支付宝里面交的水费，我可以在那里面打印吗？
1: 支付宝里面应该在这个我们在小程序上下载这个。
3: 对，行，那您这样，您只要是在小程序上绑定您的户号，应该就能看到您的这个缴费的这个信息了。
1: 小程序博州供水这个公众号。
3: 好吧，
4: 好的，
3: 行，您在微信上试试，好吧？
4: 好的。
3: 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网友留言，他说想问一下博州航空热线电话是多少？应该问的是。电话号码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啊，这四部栏目热线都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哈。还有一位网友说，桥城区八角台水检太大了，这正常吗？八角台啊，这个是八角台是小区吗？还是我们请现场嘉宾来吴经理
5: 啊？这个百家台它不是小区，就是基本上都是原来就是自建房那一块，大部分都是自建房。反映这个问题过以后，我们可以线下过以后啊，到现场实地测一下啊，到底。
3: 这个水检大不大跟这个总硬度有关系，之前咱们做节目当中做节目的时候也沟通过这个问题。刚才田主任说现在咱们亳州出厂水是200多的这个总硬度，
6: 对，200左右。
3: 这个水检应该感官不太大了吧，和之前相比。
6: 对，比给我们这个苦水企业就是十一二月份的时候相比，应该说这个水检类这个扫出来的这个量会有一个明显的降低，但是水可能就是说我们在大量的扫水的时候，这个水面上可能还会有这种轻微的这种漂浮物，应该说量还是非常小的。
3: 苦水期那时候可能测的大概在300。
6: 对，三百以上。
3: 300以上。行，这位网友，如果说您想反映具体的问题，你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哈。电话怎么打？四部栏目热线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7: 喂，你好。
3: 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7: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家住在福人民都小区，但是我的水费没有欠费。 但是物业呢把我的水停了，然后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该怎么反应。
2: 物业停您的水？
7: 对对，是的。
2: 是什么原因啊？
7: 可能导就是这个月的那个物业费交迟了，然后他把我的水停了。
2: 哦，催缴物业费。行，
7: 对对，
2: 我们请陈秀云陈部长来给您交流。
1: 啊，这个物业费催缴呢是绝对不允许停用户的水的自来水的，像这种情况呢可以到住建部门反映，他们会来受理解决。
7: 哦，直接反映到住建部门是吗？
1: 哎，对，这个是不允许，拖欠物业费是不允许停水的，停自来水的。
7: 哦，
2: 是反映到物业的主管部门，现在是
1: 住
2: 房啊，住房发展中心。
1: 对，
2: 啊，
7: 好，那我知道了，谢谢啊。
2: 行，那这样，您的这个问题下线之后呢，我们帮您向市住房发展中心物业科进行转办，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再来关注有网友在视频号下方留言咨询的问题哈，这位网友说，加压费是从几楼收取的？自来水送到几楼？请回复。我们有请二次供水办主任张巨峰，张主任。
8: 这个二次加压费就是。二次加压是根据党，根据他这个当时建设单位在图纸设计的时候，他们是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脚步使用的，是根据当时这也是建设单位进行图纸设计。具体的项目具体不一样，根据那个周围的市政压力来进行设计的。
2: 每个小区都不一样。
8: 对，他给你啊。
2: 比如说有的小区可能三楼就开始加压了，有的小区要到五楼加压。
8: 对，根据市政压力这个给你设计。
2: 这个是自己怎么能够判断自己在不在这个加压范围内呢？
8: 这个可以去上物业公司进行一个咨询，因为他这个前期建设单位在进行施工设计以后呢，进行脚步使用，他们物业公司根据他们那个收取，他们会对加压用户进行收取加压费用。进行使用市政水的话，它是不收取加压费用的。
2: 行，这位网友，如果说您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继续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的节目当中。还有一位网友说，请问自来水是24小时值班吗？您说的是自来水，咱们的是热线吗？还是不知道您说的是咱们工作人员24小时值班，还是说我们这个热线是24小时的吧？我们问一下线上嘉宾。有请严总。
9: 好，我们公司实行的就是24小时值班制，就是两个部门，就是一个是管线维护这个部门，就是24小时就是备战值班，然后就是整个那个热线24小时值班，随时接听用户的这个诉求。
2: 一个是维护，一个是接听群众的这个诉求哈。
9: 对，
2: 行，如果说这位网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继续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接听3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10: 喂，你好。
2: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10: 你好，我那个就是我家是那个老民房自建房，这个月是我们家水费就特别多，是我们家有漏水的，可能就是超标严重的，但是屋里我检查了，没有漏水的地方。
2: 您现在诉求是？
10: 就是我怀疑漏水，因为那个老自建房的那个水表在外面，在房子外面路上。我怀疑漏水的是外面路上，就因为它埋在那个路下面管子，我们也看不到。然后这个水费还好几百，然后这个他怀疑有漏水点，还没找着漏水点。然后我就说，这个漏水点找不着的话，然后这个水费让我交的话，一下子600-700太多了。
2: 行，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管线服务中心主任刘辉，刘主任。
11: 你好，永红，这个你的具体地址在哪个位置？
10: 我在郭阳县，郭阳路6巷1号。
11: 哦，
2: 郭阳路。
11: 这个水费出现异常，也可能存在这个管网漏水，就标水标之后，这个超标员也给您这个做了试验，估计是关掉收阀门之后，水标是否在转动这种情况。
10: 就是超标员怀疑俺家漏水了，他超完标之后，他说俺家水费特别多。然后让俺自己查，俺屋里边查过了，马桶也不漏水啊，没发现哪漏水的。
11: 现在漏水呢，有可能就是马桶时候漏水，你是听不到的。还有一个就是家中装这个净水机，如果说它该清洗了，它是这个循环水一直在工作，也会造成这个水 一直在往你家里边这个进水吧。而且这现在呢，就是这种情况，我们现在也有这个专业的测漏队伍，就我们自来公司的，线下之后，然后会给你及时取得联系，然后专业人员，然后查查，就是我们的这个表后的一些管网是否存在漏水，到时候下线之后会给你进行对接。
10: 我想问一下子，就是这个如果说怀疑是马桶或者是净水机漏水的话，我自查的话咋自查呢？
11: 如果马桶的话，你就马桶那个盖儿打开，你光看见它这个顺入这个管那个马桶壁，有一些水流能肉眼能看到了。如果是净水机的话，你净水机一直在工作，它有一个提示灯，工作的一个提示灯，都可以看到的。如果说是管网的话，你就看不到了。
10: 就是净水机的话，如果我不接水的话，它那个提示灯还一直亮，然后就有漏水是吧？
11: 对，它这个如果说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你把这个净水机的这个电源给关掉，看看它这个水表是否在动了，这也是一个排查的一个方法。
10: 那假如说排查出来是房子外面管道漏水，那个水费也要我自己交吗？
11: 对，根据这个俺们城市供水条例，这个水表之后的管网属于用户自行进行这个维修维护。
10: 那
11: 以表前表后来进行结算这个。
10: 但是那个维护，他埋在地底下呀，我自己咋维护呀？他不是说该小区的那样好整事儿。
11: 这个现场我们先进行这个检测吧，就也这个漏水。也可能是在屋里边，是吧？也可能是我们这用水这个设备，到时候我们线下对接之后吧，对接之后看看具体是什么情况，我们再制定一个方案。
10: 线下能联系我不是？
11: 好，是的，线下联系你。
2: 嗯，
10: 好，
2: 行，这位女士，哎，不客气，您联系方式导播也记录下来，下线之后呢，到时候请刘主任再派工作人员给您对接，好吧？
10: 好，谢谢。
2: 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继续来关注，有网友也是反映这个水费的问题，他说房子没人住产生水费了怎么办，是交还是不交？没人住产生水费，这个可能要分几种情况。我们请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啊？陈部长。
1: 如果长期的呢房屋没人居住的话，就把那个阀门关闭，以免造成损失。估计如果是漏水的情况下呢，就是由用户自行来承担这个水费。我们要线下核实，看看水表的读数是否正确，是否有漏水的情况。
2: 对，之前还遇到一个什么情况，就是有的这个小区还没交付之前，可能在装修的时候，开发商用了这一户的水。
1: 对，
2: 这个就是分一种情况，这个可能谁用的这个水，谁来去交付这个费用啊？
1: 我们用户在建房之前呢，要先检查一下水表的读数。也可以到我们自来水公司呢来查一下的这个有没有这个水费的产生。
2: 所以说分不同的情况。这位网友，如果说您想提供具体的信息，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那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消防救援局，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继续关注正风航空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这天儿也太热了，奶奶，我去河边洗个西瓜就回来。
1: 快回来，那河水里都是水草和烂泥，下去就上不来。你忘了跟爸妈说好，这周末去游乐园游泳啊。
2: 野外河滩有危险，别让一次侥幸冲散全家的约定。
3: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欢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2: 不用，直接开始。
1: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3: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2: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3: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2: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3: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2: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3: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2: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3: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2: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3: 嘿，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2: 好，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3: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2: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3: 哎，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哎，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1: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啊，
3: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4: 提醒您，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5: 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雪瑞。
0: 哎，欢迎大家啊，
1: 欢迎啊，欢迎欢迎啊。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啊，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 QQ 群55728501或者是26281558，这两 Q 群您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了。在我们的群当中呢，你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者是艾特我们的管理员，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点播您喜欢的歌，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啊，欢迎大家，
0: 感谢感谢啊。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以及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也可以收听收看我们节目，还有耀德时空啊视频号都可以收听收看我们节目，在下方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非常感谢大家的到来啊。好，开始了。
1: 可以看得出哈，今天这个参与话题的朋友非常的多。那这个话题也是非常有共鸣的。今天是特殊的日子，今天又特殊了哈，今天是七夕
0: 情
1: 人
0: 节。
1: 什么穷人节？
0: 对我们来说不就是穷人节吗？一秒变穷人。
1: 妈呀，有口音，穷人节。
0: 哎呀，而且呢，这个我记得哈，小时候，也就是口口相传吧。那个时候就老人曾经我们讲过，就是在这一天呢，尤其是正午时分，或者说晚上时分都行，尤其是晚上时分，如果说今天天气好，出大月亮，你就在那个葡萄树下，然后搬一个床，你躺在那儿就能听到牛郎和织女的谈话。
1: 有人搬过吗？
0: 有，我搬过，我真的搬过，就是那个，因为以前农村家里面都会种一些什么葡萄树啊。葡萄架，然后摆着还挺多的。
1: 听着什么了呢？
0: 听到了，就是
1: 我想此时此刻，如果织女知道这事儿的话，她得，家人们谁懂啊？谈恋爱被人偷听了。
0: 我就那个感觉哦，就这就是织女的声音。
1: 家人们，
0: 哎呀，那个小时候我真的去听过，后来啥也没听到。而且呢，还有一个讲头，就比如说你如果说啊，你要是听实在听不到的话，就说明你离他们俩比较远，你可以干嘛呢？你可以接盆水，然后把水这个放到那个月光可以反射的地方，你就可以看到月亮上他们两个是在干什么。所以说一般呢都有大水缸，有的人用盆，
1: 他就家人们谁懂啊，在我们家装监控了。
0: 哇，新科技全上，那是属于那种啊，
1: 是不是啊？这个确实是也是够离谱的。之前还有这个，就是去某地旅游的时候啊，他们也说有一口井，当你脸伸进去的时候啊，你就问他问题，你能听着声音，能看着自己的前世今生之类的。就是这些，我觉得是一个美好的传说，或者是一个美好的愿景，但是大家呢，就是。减少一些迷信，不要偷听别人谈对象。
0: 我写着写着聊斋出来了，蒲松龄出来了啊。
1: 对吧，那今天的这个话题呢，也是有很多朋友来给我们打卡哈，留言的。今天的话题叫做七夕节，大家来聊一聊自己是怎么开始谈上恋爱的。
0: 对对对，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哈，因为在这个环节当中哈，就是你把自己的对象的耳朵堵上。
1: 我觉着哈，就是一方面，我觉得今天这个节目可听性太强了。一方面呢，就是没谈恋爱的人呢，可以通过这期节目，然后学一学大家是怎么谈恋爱的。然后已经谈上恋爱的人呢，你在参与到这期话题的时候，其实也是对自己的爱情的这个开始啊，有一个美好的这种回忆的机会。
0: 回忆总想哭。
1: 太不应景了，
0: 回忆总想笑，
1: 就是回忆起自己是怎么谈恋爱的。然后你没觉得吗？当你的这种生活变得平淡的时候，不是说那句话怎么讲，叫做好把日子过好，不是和新的人去体验新的事物，而是和旧的人一起去体验新的事物。怎么说的？
0: 我不知道。才疏学浅，
1: 不是和新人体验旧事，而是和旧人体验新事儿，这才是生活的这种新鲜感。有的人觉得，哟，我跟他在一块儿七年之痒了，对吧？14年养两回了，对吧？那我们
0: 牛逼选了得，
1: 对，怎么能够去减少这种就是平淡的生活当中的一些枯燥？那我们就可以把自己曾经 跟你的爱人一怎么开始在一起的，然后这些
0: 重温一下
1: 美好的回忆，两个人是吧？
0: 哦，
1: 弄点菜，弄点菇精膏。
0: 对，闭着，你第一句话出来弄点菜，就已经很生活化了，知道吗？
1: 对，弄点菇精膏，然后你弄点小美锅底儿，弄点这种哈。
0: 哦
1: 啊，对吧？然后。整点好吃的好喝的，然后呢来点来个好看的这个综艺啊电影啊电视剧啊，或者是放点音乐，两个人就这样聊聊天。
0: 他都想好了，他都
1: 对吧，
0: 今天都想好了再怎么办了是吧？
1: 对对对，
0: 真不错哈。
1: 那希望我的爱人能够在12点之前下班啊。
0: 哦，尤其是特殊节日，就像咱这个工作的这种的，
1: 越有节日的时候越忙，
0: 哎，
1: 忙点好。
0: 这个最近被翻拍成兄弟版了，就是他在家准备了一桌好菜，然后把啤酒全起开，然后在这里面坐着，有一部电话这不应时的响起了，说喂什么喂，这个兄弟啊，今天我有点事儿，可能去不上了，有点忙。要不今天呢，我这个要陪媳妇儿，有点忙，去不上了啊。
1: 然后就开始有人说
0: 忙点好，
1: 都忙。
0: 对，然后呢，后面这一句，不要让你的朋友独自
1: 等待。
0: 哎呀，太多了，真是啊。
1: 哦，我们这朋友已经开始跟你约上了是吧？格式化，说问你几点下班呢？
0: 7点。下班，你干嘛？今天七夕节，你别闹啊，哥哥。七夕节呢，你这你不在阜阳好好待着，你不跑来了吗？
1: 32岁的格式化，这位男士、女士。
0: 男士
1: 啊，
0: 哥哥，管哪个女的叫哥哥？
1: 那我能管着你
0: 啊？
1: 管人家女生叫哥哥也行，他的名字就叫哥哥。
0: 哎，叫格格还行。
1: 格格、
0: 啊、
1: 对格格，
0: 行吧。
1: 格格
0: 啊，和鸽子也行哈、啊，行吧。
1: 好，我们这个有一位叫于静的朋友啊，说我是首播新人首播，请大家多多关照哈。对，我是首播。
0: 对对对，首席播音员嘛。
1: 对，
0: 首播、啊、你真是，咱从来不藏着掖着，就有什么话就直接给大家挑明了说哈。
1: 他在找你。
0: 哈拉少一下。哈拉少是开心的意思啊，兄弟。你这个
1: 开辟一下是吧？
0: 行吧啊，
1: 挺好。这个过节的时候，这个证明一下自己没有对象，就是跟兄弟约着，哎，
0: 他有，他咋没有？嫂子在家没啊，真是
1: 也是够可怜的。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群众的朋友哈。
0: 对，今天聊的是七夕的时候啊，大家来说一说你是怎么谈上恋爱的。农民又说那年我双手插兜，他就追过来了。
1: 我们是说自己的经历啊，不是说在群里面吹牛。
0: 想象，知道吗？
1: 对，做梦。
0: 啊、好吧，梦。你这个是属于什么情况？就是当年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呢，是人均没有一双手，男生的手一定要放在口袋里，女生的手一定要放在袖筒里。
1: 对。
0: 对，就这种情况嘛。
1: 然后还要这样，所以这个刘海遮住眼睛的时候，一定要用头甩。
0: 就那个有一个什么是泰国的歌吗？就是 Tan Nai Gai Dai， 就是甩那个头发，就那个和那个音乐特别酷，
1: 什么
0: 特别配的那个音乐，当时我们特别流行那个。
1: 哦，现在一段时间不见，我天哪，现在都流行这个了吗？
0: 那当年的流行啊，真是。你那个双手插兜的时候啊，确实有的人啊，就是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忧郁男孩，只有忧郁男孩才能配得上。美丽女孩，
1: 他这个所谓的双手插兜这个梗啊，就觉得至少得5年了。
0: 这不得不止5年吧，得20年了吧？
1: 对，你瞅瞅这岁数吧啊，朋友们。这位朋友说我在等包子给我介绍对象，哈哈哈。
0: 包子那年是被追的，哈哈，真是。
1: 我就这样的哈，就是非常奇妙，在日常生活中，你经常听到你的朋友说。哦，我是那种讨好型人格，我是那种讨好型人格。但是你从来没有在生活中听到过一个人说，哦，我生活中是那种被讨好的人，没有。
0: 永远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啊。
1: 对，我永远说，哦，我是被。但是谈恋爱这事儿立马就换了啊，就是现在谈上恋爱了，就说，哎呀，当年是他追的我，
0: 我是舔狗。就这种情况是吧？
1: 就反过来了。 就像包子这种发言啊。
0: 当年那是被追的，真是啊！
1: 谨言慎行吧啊！
0: 你应该是现在最火那个段子当中，那个就这个脱口秀那个里面，这个就说你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谈恋爱呢？
1: 嗯，
0: 哦，我一直在忙于事业。
1: 一定要气泡音。
0: 对，忙于事业。
1: 最近有点。哦，你看那种恋综里面都是这种，
0: 就恋综，说的就是恋综。
1: 恋综里面都是这种的。
0: 嗯，
1: 最近。就是那个嗓子呀，你们知道吗？在我们这个播音主持专业里面，它叫气泡音。气泡音就是没睡醒，就是你的嗓子还没醒，你需要用气泡音把它给唤醒。
0: 嗯
1: 啊，你想男生啊，你在气泡音，你想传递什么？就是想告诉大家说，我睡得上午洗都没起来，清醒点吧。
0: 我的生活很自由。不需要朝九晚五，
1: 嗯，
0: 所以说我能睡到这个点儿，
1: 然后或者别人就会觉得你上夜班儿，啊，
0: 哎，对，这个上夜班这个事儿，嗯，对，好，
1: 对不对？
0: 自己考虑吧啊。也当年
1: 少看点恋综，说实话，你要真想谈上对象，你就不要看恋综，
0: 多挣钱，
1: 那个恋综。那说实话，那个恋综里边真的不适合咱们这个
0: 平民老百姓
1: 学习，真不适合学习。
0: 他就你就看一乐、啊、知道吗？就看每个人不同人格的人都表现出什么样的态度。
1: 对，他有那种你看过吗？就那种综艺啊，几个人在那种观察室里边，然后看人家那个男生跟女生，然后在那儿谈恋爱的那个剧情哈。
0: 嗯。
1: 然后他们就开始猜，说哎，比如说一号喜欢这个五号，然后三号选，没有一个能猜对。我跟你说，
0: 嗯，
1: 因为一个正常的就是谈过对象的人呢，跟那种。就没谈对象的人，他的那种反应是不一样的。
0: 肯定是。
1: 比如说像你这种谈恋爱比较有经验的哈。
0: 情场老手。
1: 情场。情场老手，说实话，这四个字啊，只说对了20%。老。
0: 把他麦给我落下来，这是去人，这是。
1: 就是比如说像你要是喜欢一个女生，
0: 嗯，
1: 然后你可能会去给她做一些什么事儿，或者是为她，但是那种没谈过对象的人可能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屑去做的一件事儿。单身一定是有单身的原因的，
0: 单身有单身的原因，而且这个尤其是我能给你在这方面剖析一下男生。
1: 嗯，
0: 大部分男生呢就是他根本就意识不到这个问题，
1: 对，
0: 要不然他不可能单身。
1: 嗯嗯嗯，
0: 就是他不会照顾别人的情绪，就是一个人，就是你在那儿，他就很天真无邪，甚至有点傻。
1: 对，
0: 就特别容易一件事情。你比如说，你看，
1: 嗯，
0: 这个礼仪方面，如果说你和一个女生独处，你不可能到了一个房间之后，你扑腾往那儿一坐，就开始玩手机，是吧？你得邀请女生往那儿一坐，这个他就不能单身了。但是扑腾往那玩儿一坐，开始玩手机的那个，
1: 那观察室里面就说。
0: 那必单身，我告诉你，
1: 他邀请他了，然后就是这种，就这个各种点就会被挖掘出来。
0: 不光情场哈，酒场也是高手啊。
1: 这张杰，这是你兄弟？
0: 对，这是哥哥，
1: 姓张。
0: 对 ，Mr. 张。
1: 嗯，
0: 张导演，一个导演，短剧导演。
1: 是吗？
0: 真的，道具导演。
1: 这位导演您好。
0: 赶紧坐直。
1: 赶紧坐直，笔直。
0: 这是他的正面。
1: 这是我的侧面，
0: 这是他的正面，你动啊，你不动，这是他的侧面，啊、对，就这种。
1: 我怎么感觉有点像那个接下来要关在一个区域里面不能动的那种。
0: 啊，
1: 行啊，
0: 不闹不闹，但是确实是、啊。
1: 说明我们这个节目呀，可听性非常强，是不是在我们节目里边找灵感来着？
0: 是。
1: 管他呢，反正就是。
0: 他可能在我们这视频下面找活呢。
1: 什么话都，反正说嘛，反正。
0: 这很好、这很好啊！
1: 对，我们这个今天聊大家是怎么谈上恋爱的，你们要真谈过有心得、你们到群里面分享分享，让大家都学一学好吗？来，
0: 坐会儿来，
1: 飞雪连天
0: 射
1: 白鹿，
0: 就说我和我妻子是非常有缘分的，有点魔幻的色彩
1: 哦。
0: 刚开始我们是在 QQ 上聊啊，我在合肥，他在亳州，
1: 嗯，
0: 我们在陌生人上加的。然后一直聊了有2个月，然后挺投缘的，然后11的时候我回家相亲，我给他讲我相亲，我们俩见一面吧，他跟我说他11也相亲，然后我就跟他说你要是看不上对方，我们俩见一面吧。
1: 我鸡皮疙瘩已经起来了，我觉得他俩肯定是相亲对象。
0: 对，相亲的时候呢，他就是和我相亲的那个人，不知道这是算网恋还是相亲见面成功了。
1: 就是有一种就是缘分天注定的感觉吧。
0: 对对对对对对，我肯定，我告诉你，你肯定你们的庄离得不远，地区离得不远，
1: 嗯，
0: 要不然的话不能碰一块去。
1: 挺好，这种感觉真棒，就有一种命中注定就得是他了。
0: 嗯，
1: 老天爷说我都已经疯狂给你暗示了，对不对？
0: 这个确实是非常有缘分啊，你这个相当有缘分了。
1: 嗯，
0: 我见过，反正就是第一次相亲没两人互相没愣中，然后第二次相亲、第三次相亲、第四次相亲过完之后呢，三年以后他俩又相亲。
1: 对，或者是说，可能通过家里边介绍相了一回亲，然后又通过朋友介绍还是他，就有一种躲不过、逃不脱的感觉。
0: 嗯，
1: 要不然都渣嘛。
0: 对对对对，
1: 这开玩笑啊，就一般就是，如果说你要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能跟一个人通过这种相亲的方式见两回，嗯、那种本身就没啥缘分的人，他回去这个人都得回去想想说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某种暗示就得是他。
0: 嗯
1: 嗯，
0: 船长在群里面，这是一个卖奢品的一个朋友说让我们赶紧给老婆买个包，你怎么不说给老婆买个表呢？你这有点过分了，我们俩买不起啊。
1: 真的是挺好，就是如果说在你朋友圈里边有一些就是卖这种礼物的，
0: 嗯
1: 啊，然后尤其是女生的礼物的哈，什么包包呀、口红啊什么之类的哈，
0: 嗯，
1: 其实真的挺好。如果说快要过节了，他们会提前一个星期就开始发一些这个适合在七夕节送的礼物了，你就不容易忘。嗯、
0: 不止，
1: 所有男士都去加点，当然女生也可以啊。
0: 好，他说我不搭理他，你这不搭理谁？
1: 你不搭理他，哦，他说的应该是你啊。
0: 他应该说的是船长啊。
1: 但你，哦，
0: 在那卖包。
1: 好，我们来看一下群里边还有。
0: 嗯，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群里面这个朋友们的一些留言啊。这到哪儿了？在这。下面说。
1: 这个戏，嗯，你来。
0: 小小布丁吧。说一个用青春赌明天，一个用真情换此生，甚好。这许多人报告，我想处个对象。
1: 我想找对象。
0: 哎，越想越够呛，
1: 因为我是单身贵族，和别人不一样。
0: 哎，你们听这歌啊，这是老歌了，这属于
1: 老歌，老歌啊，
0: 老歌新唱啊。
1: 这个、我想看一下这个夕颜的哈，他的。年轻这个借口呢不知道还能用多久，但是我已经有了新的借口、嗯、就是老了不中用了。
0: 你也知道我们没啥本事，我马上就胡说八道的年纪了啊。
1: 嗯，
0: 就是现在就属于哪个年纪呢，
1: 嗯，
0: 就别人说哎呀你看着好年轻啊，
1: 嗯，
0: 你觉得你说不敢信
1: 啊、
0: 嗯、但是呢有人说你说哎呦你这个人看着好老啊，你都想揍他。到了这个上不行下不行的这个年纪了，
1: 我现在其实听到别人说我好年轻，我心里是难受的，因为我们往往哈在日常生活中会跟那些你觉得他其实已经老了，然后告诉他哦你其实挺年轻的，然后宽慰他一下。所以你知道吗，夸人一般都夸什么呀，假如张小杰你说我夸你帅，你肯定会生气，对不对？因为你压根就不帅。
0: 对，
1: 但是
0: 我很真诚，来继续。
1: 但是我要是说，我说我夸张小杰，张小杰他很富有，他也会生气，因为他很穷，他没有。我要夸他高，他也很生气，因为他确实不高。
0: 对，
1: 我要夸他会播音，
0: 嗯，
1: 哎，他多少他会点儿，
0: 哟，
1: 他就会开心。
0: 哇哦，
1: 啊，朋友们，就你知道吗？
0: 点到为止啊，
1: 就是我最近在看那个心眼子的书。
0: 哦，好，你回去长点心眼子吧，去吧，这是。
1: 朋友说。你的朋友邀请你吃饭，吃到半晌的时候，然后给你打电话叫你来，然后你来了，你发现已经吃一半了，这个时候你会说点什么？
0: 高情商回复嘞？
1: 高情商回复，
0: 嗯，
1: 你就趴在他耳朵旁边说，我最近练心眼子了。我下面要高情商回复。
0: 哎呀，这是我突然我有点语塞，想不出来。
1: 对吧，就是有很多这样的场景啊、嗯、就包括谈对象啊，包括跟朋友之间的相处啊，我们都要去、嗯学习一些，比如说尤其像今天这期节目，嗯，
0: 对，要学习啊。先上的云说40岁想找工作可以吗？
1: 40岁正是拼的年纪。
0: 50岁
1: 正是拼的年纪。
0: 60岁
1: 正是拼的年纪。
0: 80岁
1: 正是拼的年纪。
0: 对，你就听这句话就行了、嗯、肯定是。但是如果说你想再 我们这个行业的话，就可能就稍微有点晚啊。
1: 我有一段就是相声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很有感触的哈，就是郭德纲先生曾经说过一句，你要想成为一个名老艺术家，你必须要做到一件事儿，就是活得长，
0: 长寿。
1: 对，
0: 这就是比谁活得长，你把他们几个全熬走了，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1: 对
0: 啊，说在学高情商，我怎么跟你和他比年轻。
1: 因为就是这个夸人这件事就是这样的，比如说你跟一个女生去相亲啊，或者说认识一个女生，你的 crush 朋友们，双语翻译啊，听不懂的朋友多多见谅啊。
0: 对，就和那个 rap 一样。
1: rap， 你和你的 crush 在一块的时候，你如果夸她本身就有东西，你说啊你很漂亮，其实人家女生但凡长得有点好看的人，肯定生活中经常被夸，她已经习惯了。但你可以夸什么呢？你的眼睛很明亮，让我过目不忘。
0: 哇哦，高情商啊。
1: 比如说他，你比如说你这个看到他的这个五官当中有什么特点的时候，你夸他某一个点会让人家记得会更清楚，而不是很宽泛说你接下来要怎样工作，你说我要努力工作，你等于没说。你想说你接下来要怎么努力，我接下来要把悦动全程的
0: 稿子好好努力，
1: 每一句话都打下来，
0: 把价格打下来，
1: 对不对？
0: 把工资价格打下来。
1: 哦，看到一立晨这位朋友说，雪瑞终于回来了，回来了。前面哈，然后说想找工作可以找雪润耶，哈哈。
0: 行，去找雪润吧，雪润不在这个直播间，这是。
1: 飞雪连天说，比如说，雪瑞永远十八岁。
0: 这是个正
1: 点。你夸这个，我其实倒没啥感觉，因为我本身就是。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就是这个夸人，要么你抓住一个具体的夸。抓住一个细节夸，要么就是你夸这个人有但是不多的东西。你记住啊朋友们，
0: 譬如
1: 我看了那一本书就记住这一句话。
0: 就是值了
1: 真的就值了，就是你不要夸别人本身就已经很富有的，也不要夸别人本身身上就没有的，你要夸他有但不多的。
0: 譬如跟你举个例子，
1: 譬如就是刚才说的呀，就是刚才说的呀，这些。
0: 我以为你要找个谁来举个例子来着。
1: 所以就是，这是我的感受，就是要么夸具体的嘛，就是指，比如说夸哦，你的眉毛长得很有气场，你的眼睛长得很有神啊，你的鼻梁很高，让人就一眼就能记得住，然后你樱桃小嘴等等的之类的哈，或者说你很高很瘦很练得很好这样的。
0: 不是有但不多的嘛。
1: 比如说要是夸另外一个哈，这是夸具体，然后夸有但是不多的呢，比如说举例子，这个人他在健身，他最近在健身，比如说你在打羽毛球，然后他夸你的时候就说，我觉着你虽然说现在打球啊，你当然你的技术不可能达到一种非常高超的地步，
0: 巅峰啊，
1: 然后对你可以，人家说就我看你打球啊超级有天赋，
0: 哦，
1: 你要是能坚持一段时间的话，我觉得你指定能怎么怎么怎么样，
0: 素材有了
1: 是吧。
0: 这么真是，哎呀，
1: 啊，
0: 哎，你怎么那么聪明啊？真是，
1: 你放你
0: 生完孩子之后开窍了，你高情商那本书确实没白买，真是。
1: 对，
0: 对，在一群美女里，如果夸一个人，一定要雨露均沾。
1: 对，对，
0: 这就我你给我解释一下。
1: 但是再换言之呢，如果雨露均沾，就等于没夸。
0: 对啊，
1: 别人只会觉得你这个人很油。没事，
0: 确实
1: 没事，我不是粉你哈。
0: 他一点就不油，真是。他老不油了。
1: 就是有人比较喜欢这一挂的，就说哎呀，你最近很忙吧，在我脑子里转了一天了。有的人会觉得这个东西，哎呀，这个人很幽默，很有趣。但有的人就会觉得这个人很油腻。
0: 你要如果说你看你这句话之前，雪儿刚刚说那句话之前，就像雪儿说的一样，说我加一句我现在要表达的感觉，就是说。我最近学了一个新的高情商的夸人的方法，比如说就刚刚那句话，
1: 对，
0: 别人就会觉得你特别有趣，但是你要直接夸就觉得你这个人特别尴尬，
1: 对，你对着人家耳朵说一句话暖你一辈子。
0: 一句话为让一个男人
1: 给你
0: 画
1: 诗屋。
0: 点了杯奶茶。说房姐说雪儿今天上班了，
1: 当然了，
0: 那
1: 每天 every day
0: 都在上班，
1: do my homework，
2: 就做我的家庭作业
1: ，do my work，
0: homework 出来了，
1: 家庭作业，
0: 哎、好, 好好好，
1: 什么就上班上班啊，一定是要上班的啊，
0: 你应该说是雪儿回家了。
1: 对,
0: 就回来了，对、嗯，
1: 你们如果说就是昨天没有看节目的话，今天是头这半年以来头一天看着我，朋友们，
0: 嗯，
1: 就是你们可以把欢迎冯傲天回归节目打在屏幕上啊，
0: 可以可以，欢迎冯傲天啊，赶紧打啊啊，
1: 是，还有一个朋友香菜他说什么？
0: 说一见君颜心暗许，朝朝遥望意难平，
1: 愿随公子随风去，不负相逢这段情。
0: 鞋都甩掉了几双，
1: 哇
0: 哇，
1: 禁止使用 no bar。
0: 对，人家说你不是辞职了吗？返聘返聘返聘，他不是辞职了，他是
1: 退休
0: 了。
1: 我就知道，朋友们，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不知道被张永杰造了多少谣啊！
0: 太多了，
1: 谣言就是这样起来的。
0: 你知道，我以前我还极力的就和大家解释是怎么样怎么样，
1: 嗯，
0: 后来我就一句话带过，我就说练号去了，回家。啊，现在号练出长成回来了，是这
1: 样。对对对，变身了。
0: 对，有你小麦说你俩的节目风趣幽默，下班路上必听的节目，哇哦。
1: 我只能这么说吧，
0: 你
1: 不光有眼光，
0: 啊
1: 哈，
0: 我这是他的欣赏水平啊，
1: 你咱俩演一句
0: 啊，
1: 你不光有眼光，
0: 而且非常有水平，
1: 更关键的是下班还有时间。
0: 对，真的是，你平常下班都这么晚吗？
1: 谢谢你对节目的支持啊，有你相伴，这朋友这名字起得相当的应景啊。
0: 嗯，
1: 谢谢有你相伴。
0: 咱们再开一档节目就叫有你相伴。一下子就回到80年代的这个广播电台啊！在群里面还有吗？我们要不要再看看？
1: 有有有，我都起范儿了，朋友们，都把我打断了，我嗓子突然系上了，系了个死扣。
0: 是因为这段时间啊，我变了，知道吗？
1: 你变了？
0: 对，因为这个
1: 怎么的？
0: 因为这个平常都是哎呀，我说的多点儿，知道吧？
1: 哦哦，那对不起了，那对不起了。
0: 现在就你回来之后，就是我一定要再改回来了。
1: 朋友们，
0: 嗯
1: ，my friend 们，加 s my friends， 是不是？
0: 啊，
1: 我说实话，
0: 嗯，
1: 张杰，这半年里边，你终于，
0: 嗯，
1: 终于就每天想说的说能说上了，是吧？
0: 不是，熬出头了，这是。你这属于什么情况啊？就是大家呢有目共睹啊，这么长时间当中一直感谢大家的陪伴，嗯，是不是？
1: 是是是。
0: 这几天怎么说的？这节目像快倒闭似的，这是。
1: 不是张杰啊，私底下我们打球的时候，那些同事说：“哎呦，张杰，你其实你挺有意思，你挺幽默的。”张杰对，就是节目里边说，跟雪瑞在一起做节目，我抹不着佛。
0: 不是，此言差矣。就大家呢，真的是，就是我就。哎呀，可恨这个朋友们，你们哦，我听你的节目啊，
1: 是吧？
0: 对，每次就是永杰，我听你的节目，
1: 但我特别了解雪瑞。
0: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您那个搭档，我给我闭嘴。
1: 啊，这都不让说。
0: 不是你，因为每次他就经常嘛，就是说，就是你，
1: 嗯，
0: 我听你的节目，但是我要夸夸你的搭档，就这种
1: 情况。我觉得我会很开心啊，我觉得很开心。
0: 你当然开心，夸的是你，你当然开心。
1: 对。我家里边的七叔六舅的，他们也夸张永杰，说张永杰非常的优秀什么的。我说当然了，他不优秀怎么能跟我搭档呢？
0: 啊，陈年旧梗抛出来，让大家再乐一乐啊！
1: 哎，你这话，这算什么陈年旧梗？这，嗯，你这话说的？
0: 这个给组织添麻烦了，不好意思，我把你给按住，真是。
1: 哎，怎么还嫌弃上了？
0: 哎呀，
1: 哎，这个扎鸡蛋算了啊，有点鸡蛋都算鸡蛋蒜。
0: 对，就加点味儿吧，就是，
1: 有点梗啊，有点梗，朋友们。
0: 平常生活当中，你别管他是前天下的蛋还是昨天犯的新蛋啊，都可以啊。
1: 哦，这个朋友说，确实啊，永杰是一个优点很多的电台主持人，你展开说说，做个 PPT 发给我。
0: Super One 又一位好哥哥啊，嗯，真是。
1: 好的，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我们等着你来发你的这个文档。
0: 好的，进来。快乐。

0: 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啊，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或者是26281558这两个 QQ 群，您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啦，朋友们。那我们的群当中呢，大家也可以进到我们的微信群，然后一起畅所欲言，参与话题，获取路况都是可以的。
1: 对，感谢大家啊。大家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以及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还有视频号搜索耀都时空，都可以收听收看，在下方进行留言互动，实时的啊。
0: 好的，
1: 我看到这个我们视频下方就很多朋友在问问题，平安一生就问了，就关于那个过路费怎么处理的那个是吧？有个问题想问我们啊。你说那个过路费是你从哪儿刷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
0: 对，具体的你可以打在屏幕上。
1: 对，先跟我们说一下，如果说你管于是反映民生类的问题的话，你可以拨打501234，就是咱隔壁直播间说办就办节目组了啊。
0: 是，如果是交通类的话，也可以打我们交通频率的电话啊。
1: 对，8581636啊，都行啊。
0: 8558116，8558136啊。
1: 嗯哼。
0: 好的，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一下群众朋友啊，非常的热闹。
1: 嗯，啊，这个白皙的这个，我一直以为白皙啊是位帅小伙儿，
0: 不是吗？
1: 她是个女生，你没看了吗？
0: 哦，你来了，
1: 她对象也在群里面
0: 啊。
1: 别我来什么？这是个女生的对话，她说我相信不止我一个网恋的，我俩在 QQ 群认识的，过年那段时间正好无聊。大半夜的亳州的汉服群突然就炸了锅了，在聊天。我在某一个时间看到一个陌生的 ID， 就好奇问了，加上好友，一看是男的，一看年龄还差不多，就聊上了。哎，当晚就确定了关系，第二天就宝贝儿媳妇叫着了。
0: 我的妈呀，不是，就是说你的这个要求也有点推，让人
1: 会
0: 觉得这个谈恋爱这事儿太简单了，说一看说哦是个同龄人啊，是个异性，可以可以，
1: 这就叫缘分。
0: 怎么人家找对象这么难，就你这么简单呢？
1: 咱群里成好多对儿呢，
0: 是吧？
1: 我的大学同学就在我们群里面找了一个这个媳妇儿。
0: 哦，那你们这么说的话，就是说要想找对象的话，首先进个群。
1: 对，男的肯定是。
0: 哎，找
1: 好聊天，
0: 这个真的挺有道理的，找一个就是自己比较感兴趣的圈子的群。
1: 那柚子啥说 QQ 已经成了一批人，也成了一批人的遗憾，成就了一批人，也成了一批人的遗憾。
0: 嗯，
1: 你这个白心你说的事儿不对哈。他说你现在看微信聊的特别多，有点怀念以前 QQ 盛行的时候了。这是你年龄大了，你不用 QQ 聊天了，
0: 现在年轻人还是
1: 用
0: QQ。
1: 你没看网上那个吗？就你们老年人才用 QQ， 我现在都一个太阳了。然后呢就相当厉害了的一个太阳啊，或者我多少多少级了，我们一拿出来皇冠。
0: 对，我是 three song。
1: 哇这么厉害，
0: 三个太阳。
1: 我差点听不懂知道吗？
0: three
1: 不灵不灵不灵。哎，你是三个太阳。
0: 嗯，
1: 不止吧，
0: 三个太阳。
1: 我觉得咱这个年代的应该最起码
0: 我没什么网瘾，
1: 不，人均得一个皇冠吧。
0: 没有，我没有。
1: 我来看啊，一个皇冠一个太阳，仨星星。
0: 说他也是撒太阳。哇塞，有此时此刻一定有些人充满了疑惑，说他们说的是啥，
1: 我咋不知道呀。
0: 没关系啦，这是我们这个一般情况下这个 QQ 上面的太阳皇冠星星这些东西啊，它也是一个年龄的一个写照象征。
1: 打开之后年轻人都沉默了哈。
0: 这跟当年那个拼夕，现在这个拼夕夕跟他这个有点像，它拼夕夕是越砍越少，这个太阳是越来越多，先是给你集齐了四个星星还是五个星星，然后变成太阳，然后集齐了之后变成了皇冠，是吧？
1: 哦，
0: 皇冠集齐了之后变成什么？
1: 我不知道，
0: 就这样子，时间的累计，有可能说 QQ 他自己现在还不知道，等到有人达到的时候，他就再发明出来一个新的图片，啊，说你现在是100块钱，你砍一刀，砍哦，还剩99.9，那你现在再需要砍一毛，来你砍一下，你砍完之后还剩
1: 一毛，
0: 还剩一分，还剩一分钱，我总不能啊。然后他就开始啰嗦，这一分钱呀，需要拿10个
1: 钻，
0: 对。然后你就整了9个钻，他说这就差1个钻了，他说那有一个钻被老鼠咬走叼走了，
1: 你得用个币，
0: 对，
1: 10个币，
0: 对，
1: 哎呀，
0: 他们是最懂这个。 这个细胞分裂的。
1: 嗯。哎，这是倩姐说，才看了一下，我是一个皇冠，一个太阳，仨月亮。
0: 是吗，倩姐？你跟永杰是同龄人。
1: 对，我们俩差不多。我是一个皇冠，一个太阳，仨星星，是吧？
0: 嗯。
1: 哦，也是，级别比您低一点啊。
0: 这个平安医生说啊，这过的都十多年了没打，他说什么电话呀，什么东西的？
1: 这个你这个表述有点乱，你可以拨打5501234啊。
0: 问一下这句话怎么说？
1: 不是，我一看您这个就是可能就是这个关于民生类的问题，就在我们隔壁直播间，他们是专门解决这种问题的。5501234，你现在也可以打，有值班人员，他会告诉你，看明天是什么时候打合适啊？
0: 嗯，
1: 你具体情况跟他反映一下，让他了解一下啊。
0: 没错。
1: 5501234，
0: 如果你听到的话，可以给我们回复一个一啊。
1: 谢谢。好，您还要看群里面。
0: 好的，群里面的朋友啊，不要落下啊。
1: 嗯，
0: 群里面都在晒上了自己的这个 QQ 等级。
1: 嗯，
0: 你这个一发出来，基本上大家都知道你的年龄大概在什么区间了。
1: 是的。
0: 好的，收到了哈。好嘞。
1: 嗯，
0: 那我们就放心了啊。来，我们看一下后台。
1: 看哪位啊？看后台是吧？好，
0: 是的。
1: 好，这个朋友们。
0: 别忘了今天的节日哈，
1: 七夕啊。
0: 对，今天这个节日是七夕啊。然后我们，哎，朋友们，有没有人知道那个关于那个七夕的贯口？
1: 哎，您来来，我这还真不知道。
0: 你把我词儿刷走了，我怎么来？
1: 好，
0: 朋友们，就这么的真实啊。
1: 好，
0: 听没听过那个18愁19寒天
1: 冷
0: 风
1: 嗖啊？这个
0: 转年春打69头。正月15是龙灯会，有一对狮子滚绣球。3月3，王母娘娘蟠桃会，大闹孙空孙猴，又把那个仙桃偷。5月端午是端阳日，白蛇许仙不到头。7月7，传说本是天河配，牛郎织女泪双流。8月15，云遮月，月里的嫦娥犯了忧愁。
1: 犯忧愁，好，鼓掌。哎，我们真的是，我们这儿还得会，真是。有点过分了啊！
0: 可有意思了，这个，
1: 嗯，
0: 它这里边就是一些传统的节日，我觉得哈，这个现在有很多的小孩他们会讲这种就是贯口啊，
1: 嗯，
0: 或者是儿歌童谣啊这些，
1: 嗯
0: 嗯，一些这个民间故事，在这里头，
1: 那不六啊六，呵六
0: 六哈
1: 啊，这
0: 香菜说这段贯口，
1: 来的随什么份子呀？这是。庆祝孩子出生吗？这属于是。
0: 郭老师来了都得随份子是吧？这叫什么名字？这个叫18愁，要说愁尽说愁，说上一段贯口18愁。
1: 对，18愁。
0: 基本功，这是。朋友们，你不要觉得这个很溜啊，其实这个是基本功，不会的可能都不是，可能是音乐专业的。
1: 这一副扇面就开始了。
0: 哇，这水晶宫。
1: 哎，好吧，就是好多好多这种哈。
0: 啊，
1: 行吧，来继续看朋友们的留言哈。你当初跟我在一起的理由是什么啊？他说，我觉得你那时候总是给我发表情包，然后发的表情包很有意思，我就想攒你的表情包偷偷用一下，然后就在一起了。
0: 也是没啥朋友。
1: 但是有的人确实是，
0: 嗯，
1: 对表情包深耕啊，深耕表情包。
0: 对对对。那我以前是那种经常容易被表情包逗笑的人，
1: 我也是，我现在还是，
0: 因为表情包它往往都带着一些经典的表情或者是情绪在里头的，
1: 对，它有属性，而且呢，就是它是可以做到，就是你的字能发声，
0: 嗯，
1: 就是你看那个表情包，你都知道它是什么样的声音或者音效，
0: 比如那个人 ，nice，
1: 对对对，或者那个脸嘎过来就是你的啊，就这种类似这种。
0: 对，懂你所懂，这位朋友说在家好好织布哦，照顾好我们的小牛，今天加班
1: 挣
0: 4料钱。
1: 那牛郎说的是吧？
0: 对，就是说传说呀，
1: 嗯，
0: 这个当年织女搁这河里边洗澡，然后牛郎把她衣服拿走了，还也不知道当时是想换钱还是怎么地，然后最后来他俩就因为这个在一起了。朋友们啊，千万别信这种东西。
1: 对对，
0: 你信可以，但是你别照着去做哈，知道不？
1: 知道。
0: 但是有很多人其实就是用牛郎的方式在谈恋爱的。你比如说像一些，男生啊，喜欢一个女生不知道怎么表达，揪她小辫儿，
1: 弹脑瓜崩，
0: 对，弹他脑袋，
1: 对
0: 啊，从他经过的时候绊他一下，是不是？
1: 对，
0: 你
1: 撩剑，
0: 对，其实就是想通过这些方式引起他人的注意。
1: 对，他越是喜欢你，越是想和你接触啊。
0: 对，
1: 就是葛现在得抓起来。
0: 对，对呀、
1: 啊，海燕那确实是的啊，
0: 是不是？关键是，哎，你说王母娘娘她怎么能同意？你就说，他说
1: 你
0: 跟
1: 纯流氓吗？这不是？
0: 你跟你对象咋认识的？他当时他投了一张。你说朋友们，你说这事儿谁能同意？搁谁能同意？是不是？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以前我们看那个什么七仙女的时候，我们是特别特别讨厌这个王母娘娘啊！就是为什么非要整个银河不让他俩在一块儿？要我，我不管这，我画一个唐僧那种圈儿，你出来都得撕。是不是？
1: 你不是王母娘娘呀，你是王熙凤啊！你是。你不仅是王熙凤啊，你是地藏菩萨呀、
0: 哎、
1: 你是。
0: 我来的不是时候了。
1: 他吸引犯了。张导你快出来，他吸引
0: 犯了。昨天还有人让我讲那个、
1: 嗯、
0: 你要是睁开眼看看我那个。
1: 哦对对对，林黛玉的是吧？
0: 就什么林黛玉的。
1: 啊，那女儿国国王的。
0: 女儿国国王啊。
1: 啊。
0: 玉帝哥哥，
1: 鸳鸯双栖蝶，
0: 你要是睁开眼睛看看我，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这还不鼓掌，朋友们，这还不鼓掌，这音乐配的，
1: 哇，真是。这小妹儿嘎一下就上来了
0: 啊，
1: 这
0: 个味
1: 儿啊，对对对、
0: 啊、
1: 就属于这味儿、啊、
0: 是不是就这个味儿，朋友们，
1: 嗯，
0: 你们以为我这半年干，我去深造去了，朋友们，学的都是本事。
1: 对，
0: 说雪瑞今天搁这秀专业，你看朋友们，你看这煞话，这弗雷这是煞话，这叫什么呢？如果我有，我就是属于这种叫做才华横溢，什么叫溢出来？你有一个盆儿，然后从盆儿里面兑多了，它溢出来叫才华横溢。我这是溢出来的，我不是为了给你们表演倒出来的，
1: 不是为了显摆，克空的了，
0: 啊、
1: 对
0: 吗？是不是？
1: 这是一个撂地艺人必须有的专业素质。
0: 对，画个圈都管严，知道？
1: 不干主播可以干配音啊！我靠，现在都给他找出后路了都。
0: 是是是，
1: 我代表组织和你谈个话，你想吗？太吓人了，你怎么还给别人想这个人、
0: 哦、这个现在不方便当众回答。
1: 高情商回答，真是、啊、
0: 又最近又在练心眼子了哈，朋友们、啊、说关键场什么，
1: 关键杨奎也要也爱面子、
0: 哦哦
1: 啊、
0: 这朋友说是不是在这想
1: 这是招
0: 啊？我想你们有人想学这一段吗？这段说实话演六年了，还有人想学吗？
1: 这叫声音的塑造。
0: 对，
1: 这个音色啊，就是
0: 是的，
1: 就我们的专业是互通的，我们讲究着音色和音高，然后呢、
0: 嗯、
1: 他们你们也就这个你专业也是讲音色和音高吗？
0: 我们的这个专业的话，你先说你的吧。
1: 我就是音色和音高分不同嘛，就每个人的音色是独特的、
0: 嗯、
1: 音高是统一的、
0: 嗯、
1: 在统一音高之下可以分辨出你的音色、
0: 嗯嗯，
1: 在音色的塑造上可以把你的音高然后无限的拉长，这就是变成了你的音域。
0: 嗯，我们是包含你们。
1: 哎呀，可
0: 今天所有学音乐的那都对不起了哈。
1: 高情商发言的。
0: 对不起了、
1: 哎、我真是哎呀。
0: 今天就因为张永杰得罪了。
1: 别没事没事，他们不会打死你的。
0: 朋友说没有办法，实力在这儿。
1: 那确实是啊，实力杠杠的，真是啊。
0: 开玩笑，开玩笑，还需努力，还需努力啊。
1: 对，门口那头牛怎么死的？真是一拳踹死的，是不是？
0: 说实话，我们这个专业叫做一个杂家。
1: 对对，啥得会。
0: 你什么都得会一点儿，但是能把某一个这个方面来到一个精的这个地步的话，就不容易。
1: 对。
0: 啊，我都达到了。
1: 我们现在，他现在都是达到那个精的那一部分了。
0: 然后我来，你看这个人他多精、
1: 嗯、对，建国以后不允许成精，他就属于一种精，叫做这么叫播音精。
0: 朋友们
1: 基恩精。
0: 哇，我们俩搭档六七年了，七年的时间了、
1: 啊、
0: 张永杰之前骂我都直接现在开始拐弯了。
1: 老衲心里爽，哎呀真是、哎、呀
0: 真得劲儿。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反正做梦还在想这一段。 明天得说个类似的。
1: 啊，哎，不是，这个朋友说还是恋爱的事儿啊。嗯。哦，应该是博学多才才能干主持，应该是这样的啊。
0: 嗯。哎呀，感谢朋友们的抬爱。
1: 这是一个撂地艺人的专业素养。
0: 嗯，对。
1: 行吧，咱要是以前真的是就铺个桌子撂个地儿就给大家开眼了。
0: 对，那你还得会点相声的功夫。
1: 就这真得会吗？
0: 对，我说实话朋友们啊，就是如果我在这儿给你们读就是基本功贯口，就是说我光我背会的，说实话一个小时我能不重样。
1: 好厉害。
0: 这个我就不得不说，因为这个当年学专业的时候啊，想刻苦想努力，不知道从哪儿努力就开始背背基本功
1: 啊，
0: 背基本功啊，到现在依然觉得就是还挺有意思的。
1: 对对 对, 对、
0: 可能有些词儿会磕巴一下，但是你让我想一想还是能想得起来，就是因为背的时间太久了，像那种传统段子啊，然后一些贯口呀，什么出国旅游呀，报花名报菜名报书名报山名，
1: 嗯，
0: 都行，
1: 张口就来嘛。
0: 对，什么十八愁那绕口令一拉出来打两张 A4 纸。
1: 对对对，基本功学的扎实嘛。
0: 嗯、
1: 大一光大一就上了6年。
0: 对。
1: 啊，这10年读博，他10年读大四。
0: 对对对，是的。
1: 大四就在城东啊。
0: 这朋友问我们说：“郭麒麟是单身吗？”你说这事儿也归我管，
1: 归他管，他就早就不是单身了啊！
0: 这事儿也归我管，
1: 这得问郭先生啊。这个咱不知道啊。这白皙说800标兵那个是吧？
0: 那是真的热爱，
1: 对，
0: 也算是想努力嘛，就是找不到方向，这是唯一一种。就像是你盖房子，你也不知道从哪儿开始盖的时候，就先买点砖搁那儿。
1: 不是先夯地。
0: 嗯，先买点砖。
1: 打地基，一个踩一个踩一个踩，越踩越结实。
0: 就跟那个什么一样，反正搂到烂子里都是菜。
1: 山河湖海啥都来一点那是啊。
0: 是的。
1: 啊，你那个就是很基础的，就是很基础的八百标兵啊、
0: 嗯、
1: 那属于是八百标兵奔北坡。
0: 八百标兵奔北坡它可以加了。
1: 八
0: 了百
1: 了
0: 标了兵
1: 了
0: 奔了北了坡也可以加了个。
1: 啊。
0: 八了个百了个标了个兵了个奔了个北了个坡了个。
1: 啊。八百标兵奔北窝的那一段呢。
0: 嗯。
1: 大一上6年，半个播音界都是战友、
0: 校
1: 友。
0: 大一上6年、怎么就半个？也有可能大二上了9年呢。
1: 我、哦、天哪！每会儿大爷都换仨，你都没动这是？
0: 对。
1: 哦，真的是，从学校毕业直接转成了队长。真让我想起了杨永光，真是哈。
0: 嗯。
1: 我是这个班的班长，我怎么还有点散光呢？现在
0: 这个朋友说，那时候他说他对象啊，他说那时候呢，朋友圈每张照片都不一样，我觉得他好厉害呀，感觉这个人真有意思。还有就是说，你化妆跟不化妆的时候区别真的好大呀，感觉自己像同时谈了两个对象就跟你在一起了。
1: 这个那个时候就已经那么厉害了吗？我对女生化妆，我有一次深深被震撼的，是因为一个女生画眼线，
0: 啊，
1: 她呢就是眼睛没有那么的突出动人啊，
0: 嗯，
1: 然后呢她就开始给自己画眼线，当时她的眼线呢有小拇指这么宽，我当时很震惊，真是。
0: 那有什么好震惊的？
1: 就能画那么宽的眼线，就会显得眼妆就是重一点吗？
0: 当你觉得这个东西你不能理解的时候，一定是你没有学过。当你学过化妆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它能化成那样也不错。
1: 哎，那这个如果说画这么重的眼线，他晚上回去会擦吗？
0: 哦，你刚说这个说，姐姐平时都化那么浓的妆吗？不像我，素颜朝天，妆都不会化，肯定卸呀。
1: 那卸的每天，我真的是，我大学这么多年，就从来没见过她素颜的样子。就不管任何场合、任何时间。
0: 哥，你她现在结婚了，她老公也说啊，请进来我也期待她化好妆了。晚上的时候我不卸妆，她不卸妆。那现在有一天要是说她没化妆在家里边，我一回来还以为家里进贼了呢。
1: 一段传统段子送给大家啊。
0: 嗯。
1: 哇，你这个
0: 利用了夸张的修辞，朋友们。
1: 嗯
0: 嗯，这个朋友说。雪儿终于上班了，我说实话，今天上节目昨天上节目这2天里头这一句话出现多少回了，张小姐？
1: 好多回了。 可能大家都很想念你，
0: 很想念我。这朋友说，有一个朋友哈，就是那个包子给我发的消息这么说的，他说时隔半年你终于回来上班了，你知道你不在的这半年我过得多开心吗？
1: 要多开心有多开心吗？
0: 太过分了，一蓑烟雨任平生啊，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1: 你好，
0: 这是非常的
1: 先生、
0: 对，这是非常的洒脱。哎呦，
1: 多有学识。
0: 对，这朋友
1: 你干这个你亏了，
0: 有没有？
1: 你辞职吧，要不然。
0: 哎，我为什么特别喜欢这首诗？我为什么喜欢他这一句哈？就是，大概意思就是说，下雨的时候，恁打伞我都拎着；恁骑马的时候，我都走着，无所谓。啊，就这种感觉啊。
1: 你们骑马的时候，我让马骑我。这洒脱感，这。
0: 他我拄着拐棍比你骑马跑得还快了。
1: 哎呀，真的是。
0: 这人特别适合悦动全城啊，这种心态。
1: 哎呦，有你相伴说七夕没有仪式，下班到家老公做好了饭菜就很幸福，平凡的日子啊。
0: 还有这个
1: 老公是个大厨啊。
0: 还有这个朋友说这是限定返场吗？ Sorry， 怎么限定返场？我每天不都在吗？我在群里面天天都跟大家聊呢。
1: 对，上班啊。
0: 对，
1: 您这阵儿现在呢，就是你们看啊，陈开心说雪瑞请产假了吗？
0: 没有，我在上班啊，现在在上班，
1: 一直在上班啊。
0: 对，然后这个跟大家说哈，就是也感谢大家这一段时间的牵挂惦念，还有
1: 你真的好的好感谢感谢，
0: 是吧？
1: 真的
0: 感谢张
1: 文
0: 姐，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当时我其实应该做一个统计的，说实话啊，这样的话我就知道我回头我要买多少份伴手礼给那些想念我的朋友。
1: 不想念的给不给？
0: 买一个裤子上面绑个蝴蝶结。
1: 出门左转，楼下超市7块钱一大袋儿，
0: 那都不能够啊！
1: 那里有好多好多朋友都行，
0: 是的。
1: 哎呀，
0: 谢谢朋友们哈。
1: 哦，你们的这个生活真的很丰富哈。
0: 他说那个做饭那个是吧？这朋友，我说实话，我看到群里面有个朋友留言了，我当时他这句话就把我逗乐了，你们能不能理解？他说我会做饭，想谈恋爱的先找我。哦，我是厨师。
1: 就这一句话，我觉得就完全可以拿捏了嘛。
0: 我是厨师，谈恋爱先找我谈。朋友们，其实还挺有点心动的，我说实话。
1: 你不用说实话，就是这种情况，真的是。如果说一个会做饭的男人在你身边，
0: 对，
1: 你会觉得，你发现就是男生变帅的成本非常非常的简单。就是他是什么样情况，就你不要过于修饰。话里面曾经有一句就是古语叫做认真的男人才最帅，你只要认真去干一件事情，独属于男生的特殊气质他就出来了。你只要认真的去干嘛，就会散发出光芒。
0: 认真买单。
1: 对对对，
0: 认真的气味宝贝。
1: 然后认真了。
0: 理想这位朋友说，要不是我们这么多人惦记你，你可能早都被台长开除了。你这话说的，我的妈，太大实话呀。
1: 你这
0: 大实话，
1: 你是给他判了刑了吗？这是
0: 说天亲，
1: 天也不算亲，
0: 认真付账的就是丈夫是吧？
1: 好了，一丈之内啊，多暧昧的名字，夫妻关系多好，这是好，报山名让你来一段，
0: 要来一段，明天吧，现在还有十几秒钟啊，刚才张永杰一直不给我机会，
1: 我想去。都是我的错。
0: 明天准时来听我报山名，好不好？
1: 好的，朋友们，这个结束今天的运动全程，明天我们再回来，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我是雪瑞。
1: 明天见啊。
0: 再会了。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3: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4: 沈奶奶，那我给您提到门口帮您打车。
5: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6: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7: 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8: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6: 您这墨镜啊真是高科技啊。
9: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2: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3: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4: 沈奶奶，那我给您提到门口帮您打车。
5: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6: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7: 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8: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6: 您这墨镜啊真是高科技啊。
9: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奔赴过西北辽阔的旷野，才懂有些路途从不是为抵达终点，沿路掠过的风沙与落日都藏着没说出口的遗憾。曾以为相伴便能够走过漫长岁月，后来才明白，相遇只是一程同行，烟火散尽后只剩独自回望。那些藏在心底的温柔与执念，终究抵不过时光拉开的距离，再眷恋的过往也只能妥帖安放。往后山河漫漫，只愿各自安稳，把未完成的期许都留给远去的风，不再执着于得不到的相守。来听听允叔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梁静茹，宁夏。

心底藏着一份不敢宣之于口的欢喜，每次瞥见对方身影便忍不住心生悸动，小心翼翼珍藏每一次短暂交集，偷偷描摹相处时细碎温柔，明知只是寻常碰面，却足以让整日心绪轻快明亮。一边克制汹涌心意，一边贪恋这一份隐秘心动，清楚这份情愫难有圆满结局，却仍舍不得收回满腔热诚，只能将满腔雀跃妥帖藏于心底，独自品味这一份只属于自己甜蜜又酸涩的暗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自与那人一别，日夜皆被绵长思念缠绕，闲坐时发呆，入夜难安，世间万般景致都再难入眼，所有风月皆像故人身影，想提笔倾诉满腹牵挂，千言万语到嘴边又尽数咽回，明知牵挂无用，却控制不住反复回想过往相伴点滴，情思纷乱扰乱日常心绪，万般愁绪无处排解，只能任由这份执念日夜纠缠，独守满心怅惘，在无人知晓的时光里一人熬尽无尽相思苦楚。

翻完我们故事的最后篇章，才恍然所有温热都停在了从前，那些并肩走过的朝夕，许下的期许全部沦为回忆。曾经总以为陪伴会岁岁年年，却没能熬过中途的别离，时常独自翻看留存的细碎过往，反复回味短暂的温柔，纵有万般不舍也无力回头，只能把遗憾藏在心底，任由思念反复拉扯，往后长路孤身前行，再也没有同路人共赏沿途风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海走散后，我守着一座无人相伴的城池，四下皆是清冷暮色，昔日谈笑的身影早已消散在长路，纵有满腔心事也寻不到人诉说。晚风反复卷起旧日回忆，每一寸砖瓦都刻满过往温存，明知故人不会归来，仍守着虚无的念想不肯离开。世间喧嚣皆与我无关，独留自己困在满是回忆的方寸之地，岁岁年年在孤寂里熬着无人懂得的执念与心。

走过街头巷尾，偶遇相似的场景，总会忽然停顿，那些尘封的片段不受控制涌上心头。分开之后，我试着慢慢放下，把有关你的点滴妥善收好，可平淡日常里处

处藏着细碎伏笔，一阵晚风，一处旧景，都能轻易勾起回忆。不必刻意执念，也不会刻意遗忘，只是往后漫长岁月，总会在某个安静瞬间，不自觉想起曾经相伴的温柔，只剩淡淡怅然萦绕心底。如是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薄雾漫过江南水岸，轻舟缓缓划过粼粼水波，两岸青瓦藏进温柔旧事。从前与故人共赏烟花风光，以为这般岁月能长久，奈何世事聚散无常，一程同舟终要各自靠岸。此后独自行走江南，烟雨依旧朦胧，身边却再无并肩之人。清风载着旧忆漫上心头，万千温柔只剩追忆，只剩一蓑烟雨独伴我漫长孤旅。

看透情爱里层层伪装，才懂世间许多缠绵不过是自我编织的幻境。世人执着追逐心动与眷恋，到头来不过是一场互相逢迎的戏码。不必为任何人困住本心，情爱从不是人生唯一归宿，不必将他人视作全部寄托，随心来去，不贪恋温存，不畏惧别离，守住自身洒脱与自由，不必困在情爱执念里自我消耗，看淡聚散沉浮，清醒自持，活成不受情感束缚，自在坦荡的模样，任旁人沉溺爱恨纠葛，自己始终手握选择，不卑不亢，不依附谁，独自热烈从容地走过人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4: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5: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6: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4: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6: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7: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2: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2: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我是记者，台风雨今早8点登陆我市，此刻户外狂风暴雨，树木剧烈摇晃，请大家务必远离危险设施，非必要不外出。
3: 我是台风，携带着来自海洋的全部力量，能让大树、广告牌、电线杆飞舞，也能让街道变成河流。但我不愿看到那些贴好米字胶带的窗户，那些没有摆放花盆和杂物的阳台，它已早已储备好物资和冷静应对的你们。如果你们准备得这样周全，那我的威力何在？
4: 社区工作人员小王，张阿姨，您需要的药品到了。李奶奶，您家的窗户呀已经加固好了，
5: 大家放心，我们一直都在。
6: 台风无情，人间有爱，科学防范，平安常在。

0: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 三界战神杨戬为什么因为密码翻车？近期热播的动画电影《八仙》中，杨戬为了复活母亲，将神器琉璃灯保护起来，并设置了密码锁。然而八仙一招瞒天过海，使杨戬放松警惕，亲口泄露了密码，导致琉璃灯当场被抢。连神仙都栽在弱口令上，那么你的密码安全吗？生日日期、姓名拼音、12345，生活中这些弱口令随处可见。还有人习惯将密码写在便签上，贴到电脑边，或者告知他人帮自己登录设备，这些都为信息安全埋下了大隐患。关于密码保护，一定要做好这五条：一、使用复杂密码；二、定期更换密码；三、避免密码串用；四、密码不告知他人；五、定期检查账户状态。你学会了吗？
2: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保险啊，是出行当中必不可少的保障措施。汽车出险次数与来年的保费高低其实也有着密切关系。出险次数越多，来年保费就越高，越是不出险，保费折扣越低。那么修车花多少钱以上报保险划算，多少钱以内可以不报保险，自己花钱处理呢？其实这不能一概而论，具体多少钱走保险划算与当前的保费折扣有很大关系。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多大事故走保险划算。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0: 首先来解答朋友的提问啊，交强险出险会影响商业险吗？其实商业车险的费率浮动标准仅参考车主的商业车险出险次数，并不受交强险出险次数的影响。通俗的说啊，对除了本车和本车上的人之外的第三方造成损失的，无论是否有责任，都是交强险赔偿的范围。当有责任时，第三方财产损失最高赔偿2000元；当无责任时，第三方财产损失最高赔偿100元。目前呢，交强险第一年的基本费用为950元，第二年的费用与第一年出险情况挂钩，第一年未出险的下浮10%，两年未出险下浮20%，三年未出险下浮30%。反过来，第一年发生两次及以上有责任交通事故的，则上浮15%；发生有责任死亡事故的，最高上浮30%。
1: 哎呦，3月的广州天气转晴，12月你又跟谁有了新的约定？这首歌我很早就答应，现在唱给你听，因为你是我的

由于交强险的价格是浮动的，第二年呢，按出险次数、是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是否有交通违法、酒驾等实行浮动费率。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对第三方造成的财产损失较大，2000元的交强险限额不够赔偿，那其余部分要由车主购买的商业车险中的第三者责任险负责赔偿。而一旦有商业车险进行了赔偿，就将影响到下一年商业车险的费率。这里指的出险是指保险公司发生车辆赔款的次数，如果是多方事故而本车无责任的，则不算是出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再来看出险对商业险的影响。自实施车险第三次费改新政之后，商业车险保费的计算规则呢有所调整。新规之下，商业保险费等于基准保费加无赔款优待系数乘以自主核保系数，再乘以自主渠道系数，再乘以交通违法系数。举个例子啊，除去交强险，假如你的商业险原价是3000块钱，你已经5年没有出险了，这时候保费已经达到了最低折扣，大概是4折左右，也就是1200元。如果今年还是没有出险，明年的商业险1200元就够了，相当于节省了1800元。5年没出险的无赔款优待系数最低是0.6，如果出一次险则变成了1，也就是说啊，这个系数就不打折了。所以说理赔一次对保费浮动影响其实还是比较大的。

归这首歌是陈奕迅的一首经典歌曲，收录于2007年发行的专辑《认了吧》当中。这首歌是填词人李超雄根据张爱玲的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所填，讲的是每个男人心中都有两个女人，一个纯情，一个风情。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粘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创作灵感尽管来自于张爱玲的小说，但小说是女子角度的客观阐述，歌词则是男子的主观感受，编曲也有一种迷离的凄美，唱出了一个内心狂热、孤独、矛盾、无力、复杂的内心独白。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保险理赔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3: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刚聊完某种物品、美食或某件事，自己也没有搜索过关键词，但 APP 上很快推送了相关内容，这是巧合还是手机在偷听？专家表示 APP 确实存在调用麦克风权限采集语音数据的可能性，但要实现大规模长期偷听并不现实，手机在后台持续录音会大幅耗电，出现发热、卡顿等情况极易被用户察觉，而且全天候监听的运营成本极高，还涉嫌违法，正规平台不会这么做。那么聊什么推什么的真相是什么呢？其实是大数据用户画像。我们每一次搜索、页面停留、点赞等行为会成为专属标签， APP 会根据这些使用习惯预判需求，在上万个推送里总有几个恰好撞上你刚聊过的话题，所以不是手机出卖了你的嘴，而是算法猜中了你的心。虽然我们知道了手机不会偷听，但隐私防护仍有必要。一是定期检查手机权限列表，将麦克风、摄像头、定位信息等敏感权限设为使用时允许；二是在手机系统设置中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或广告跟踪。提醒您，日常做好隐私防护，守好个人信息安全。
4: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发生交通事故之后，该不该动用保险呢？按照修车理赔费用的大小，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第一，对方全责，如果自己无责，对方全责，保费自然不会受影响，因此划分责任的时候不要揽责，否则肯定会影响你下一年的保费。第二种啊，就是800元以下的损失，这种情况一般都属于小事故，常见的小刮蹭，补补漆就可以修复的，一般不建议动保险的，双方协商处理就行。

如果造成第三方事故需要理赔时，修车的费用呢大概在800到2000元，建议您先动用交强险。刚才说过了，交强险跟商业险是单独计算的，不会影响到商业保险。因此如果造成第三方财产损失小于2000元时，我们可以考虑动用交强险理赔。当遇到理赔第三方多于2000元少于3000元的时候，可以考虑动用商业险了。毕竟买了保险也不能为了第二年保费上浮而不用，因为这个数额已经远远超过第二年上浮的费用了。当对方损失超过3000元，或者自己的车也需要理赔，这时候真的不建议大家私了。一是交强险还差很远，就必须用商业险来理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多少钱以上出险划算，自己算起来还是比较麻烦的，因为不同车保费不同，出险频率也不同。给大家一个参考，10万左右的车，商业险原价大概就是3000元左右，那么修车费用在500元以下，就别出险了，自己花钱修。如果自己3年以上没有出过险，保费折扣已经很低了，那就800-900元以上再考虑出险。如果发生了严重的碰撞事故，车内车外都有损伤，第一时间还是要报保险公司，因为一旦涉及到换件或者大的整形，维修费用都很高。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哪些情况适合走保险。赔付第三方少于2000元走交强险，赔付第三方少于3000元2000元走交强险，商业险放弃索赔可以自行赔付，赔付第三方大于3000元或者是自行赔付大于1000元的时候不用怀疑走商业险。当然以上这三点是基于责任明晰的情况之下，如果不明晰责任，双方没有达成共识，先报案划分责任，然后再去决定要不要索赔。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人生路，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0: 早间的7: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远航。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红梅。
0: 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博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广直通车。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谯城、涡阳、蒙城还有利津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温度呢25到30度以及25到29度不等的情况，偏东风2到3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候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这个时候来看到各条主干道通行的状态呢都是比较的平稳有序的，我们驾驶车辆也是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那如果说您在开车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

0: 焯水是我们在做饭的时候呢常见的工序啊，那你真的会焯水吗？哪些食材需要焯水呢？需要冷水还是热水呢？焯水啊，做对了可以说对我们的健康呢是有很大的这个益处的。
1: 对，
0: 那做错了呢，营养和口感都会大打折扣。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聊一聊我们在这个每天烹饪的时候啊需要焯水的食材以及如何正确的焯水。其实像我之前就说到了这个焯对了是好吃的，焯错了就不太好吃了。
1: 对，
0: 我之前这个给那个菠菜焯水，
1: 有可能焯化了。
0: 焯的就是捞上来的时候就觉得
1: 化了，
0: 就有点化了。就是你吃那个菜的时候，感觉那个纤维好像断了，就是在嘴里稍微一扎，没有了，
1: 被你焯成酱了。
0: 哎，对。
1: 就是说到哪一些食材是需要焯水的哈，咱们今天聊的这个可能就是。做饭的这些叔叔阿姨、
0: 啊、
1: 对，或者是姐姐妹妹们啊、就是比较关注哈啊、当然更多的就是朋友可能只知道吃，还不太关注这个啊。像草酸高的蔬菜哈，它是需要焯水的，因为草酸它是很多蔬菜中都会含有的一种抗营养的成分哈，只是在含量上存在着差异。日常的饮食中，草酸摄入过多的话，就它会在吸收之前与钙形成不溶物，就会妨碍钙的吸收。啊，吸收后呢，又会跟身体内的钙以及其他的物质形成一种难以溶性的草酸盐，会增加患结石的这个风险哈。像大白菜呀，还有小白萝卜哈，还有卷心菜、绿豆芽、胡萝卜缨啊，就这样的蔬菜，它的草酸的含量都很低，记住哈，是低，可以放心吃。但是有一些高的，大家要记住哈，菠菜就是常吃的哈，还有这个空心菜，还有苋菜啊，还有这个马齿苋哈，就是马齿苋。刚才我们还聊一下马齿苋，就是咱们平时说的那个，那些那个什么菜，蚂蚱菜，就是它的草酸会高一些，所以我们，在吃之前呢，一定要做好这个除草酸，就焯水。
0: 好在呢，这个草酸呢是非常容易溶于水的，热水去焯的话，就能够去除掉大部分的草酸。有研究就显示了，把180克的菠菜呢置于1000毫升的沸水当中，在分别焯水1分钟、2分钟、3分钟、4分钟的情况下，可溶性草酸的去除率呢为43%、54.7%和58.9%。而油炒呢，对菠菜当中草酸的去除率呢并不高，都不超过5%。那即使呢增加烹调油的用量，作用呢也不是特别大。
1: 它就是得用水焯。
0: 对，这个菠菜好像做不好也确实不好吃。有的人就是他那个凉条菠菜啊，就是我觉得也挺好吃的。
1: 也是得先焯一下。
0: 哎，先焯一下。但如果说不焯的话，真的是不太好吃。
1: 你像这个马齿苋，它就很特殊了，它的草酸的含量，就是每100克它可以达到1460毫克，
0: 比较高。
1: 对，它是菠菜的2倍还要多。而且有实验是证明了，100克马齿苋用500毫升水，也就是1斤水，你焯3分钟，它的草酸的去除率可以达到50%。焯水4分钟以后，就把这个汤给扔掉哈，它的草酸的含量也就是100克，也就含560毫克了，就降得很低了哈。就是它的草酸含量虽然比新鲜的菠菜低，但是它仍然是高于绝大多数的青菜的，所以说这个少吃一点吧。对，万一在这个肾结晶之类的。
0: 对啊，那有毒的蔬菜，有些蔬菜呢是来自这个它本来就有一些毒素，如果说你不焯水的话，或者说生吃的话呢，可能会导致食物中毒，严重的话会要命。首先第一个就是豆角和四季豆啊，一说到豆角就要提到这个明星黄磊，就是他给那个明星，就是有一档综艺节目给大家做饭啊，就是做的那个豆角。
1: 对
0: 啊，最后把那个宋丹丹啊谁啊都吃的就晚上就好像都吐了。 了，
1: 现身说法了。
0: 哎，对，这个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四季豆反正我从小到大的概念里边就有这个什么说这个四季豆如果做不好的话是有毒的啊，怎么怎么样，怎么样，
1: 就是得焯水。
0: 哎，生的豆角还有四季豆当中呢，含有这个啊一些物质。啊，而且呢，这些物质能够有破坏红细胞的溶血素，
1: 嗯，
0: 对胃肠道黏膜有强烈的刺激作用，会引起充血呀，还有肿胀啊，以及出血性的炎症，可能会造成像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这些症状。啊，而且呢，这个里边含有的植物凝集素呢，可以导致红细胞凝集，它可能会引起像头晕、头痛、乏力这些症状，严重的话啊，甚至会导致死亡。
1: 哎呀，这太严重了。就其实我们现在应该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们吃菠菜的时候会焯一下水，是吧？但是很多还有一部分朋友真的没有习惯去焯这个豆角。
0: 豆角如果就是
1: 可能我们在炒菜或者是
0: 炒了，
1: 对，炒的时候我们会加点水让它煮一煮，就觉得怕炒不透。
0: 如果像一些比如说饭店里边卖的那个凉拌的这个豆角，可能是需要这个焯一下的。但是我们在家里做饭的话，就是去炒它的话，
1: 就是加水了。
0: 对，焯的好像应该就少一点。
1: 但是你看啊，就还是很严重的，刚才说到了。所以说它这两种成分都是很怕热的。研究显示在100度的水中，如果持续的煮它们在20分钟啊，记住是20分钟，不是刚才的蔬菜的那种3-4分钟，这个要煮20分钟，一般就可以把这些毒素给彻底的就去掉了。
0: 嗯
1: 啊，所以说我们在炒之前把它给焯一下水，就是避免中毒的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哈。嗯，就是很多朋友就刚才讲了，我们确实不习惯就是去焯水哈。
0: 嗯
1: 啊，所以说就是，但是刚才也讲了它确实有毒，所以我们在炒之前先将四季豆或者是这个豆角放入开水中给它

0: 后呢，他们的这个里边含有的这个物质啊，这个测定的都是阳性。
1: 嗯，
0: 在煮沸十分钟之后呢，啊，这个四季豆啊，还有其他的这个豆角测定的是阴性。那但是呢，东北油豆角仍为阳性，啊，在这个煮沸十五分钟之后，东北油豆角啊就是测定为阴性了。
1: 嗯，
0: 啊，就是东北那个油豆角好像要大一点，厚一点。
1: 嗯，反正保险起见，都抄一下吧。
0: 哎。
1: 而且在2019年3月份啊，像杭州市的市场监管局联合了浙江大学专家开展四季豆水煮对照实验哈、啊，
0: 嗯
1: 啊，就是在这个结果显示，生鲜以及沸水处理，就是5分钟、10分钟、20分钟、30分钟，就是不等哈、啊，分别检测出他们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啊，就是在煮5分钟、10分钟的时候，仍然能够检测出来这些刚才讲到的这些对身体不太好的物质，但是20分钟以上就没了，
0: 嗯，
1: 所以说就是得煮。
0: 因为煮化了啥都没有了
1: 对，这多好吃，
0: 连这个本来的
1: 嚼了，
0: 对，连直接喝下去吧啊、嗯、喝完这碗豆角汤哈、嗯
1: 四季豆酱
0: 哎对。第二个呢就是鲜黄花菜，
1: 嗯
0: 这个很多人可能对这个是没有概念的，包括我在前几年都没有任何概念，因为我们吃的都是那个什么什么干的，
1: 对，就是冬天有过年的时候、
0: 啊、这边
1: 要那个锦锦菜，
0: 锦锦菜啊、
1: 嗯、
0: 对吧，黄花菜呢就是我大概对它鲜的这个了解的时候、啊、
1: 但现在饭店里有凉条的了，就是这种
0: 鲜的吗？
1: 哎对，就是凉条的。
0: 我在那个去年的时候不是买了个自行车嘛，就每天去骑行，
1: 嗯，
0: 就在我们家那边啊，就骑了老远几十公里，然后那个坝子边上、
1: 嗯、有种的，
0: 哎，有种的，我看着像啊，就看着像那个因为就是
1: 也未必是，
0: 应该是的吧，反正也没也也没敢说自己给他偷偷的去
1: 摘，
0: 因为它像是野生的啊，就不
1: 路边的野花你不可以摘，
0: 因为它不像是那个有人种的，如果说有人种的话就是你说我家门前我种一片啊或者怎么样，
1: 嗯，
0: 它种的就是哎这边长几朵那边长几朵，
1: 嗯
0: 啊，就是看着像那个黄花
1: 黄花菜
0: 啊、
1: 嗯，
0: 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食用之后呢，会导致像恶心啊、呕吐啊、口干舌燥啊、嗯、和腹泻。那至于这种成分是什么呢？目前还不明确。
1: 嗯，什么毒不知道。
0: 啊、对，以往人们认为呢是秋水仙碱，这个秋水仙碱就是那个什么，水仙花当中的。
1: 哎，名字多好听。
0: 对，
1: 秋水仙碱。
0: 就是之前有位朋友啊，就是他把那个水仙。
1: 吃了
0: 啊、吃了，就是当做那个蒜苗。
1: 我也听说过这事儿。
0: 对，当做蒜苗给误食了，
1: 是
0: 就是结果呢就上吐下泻。
1: 嗯
0: 啊，就是一家人都不舒服啊，就有中毒的这个情况了。所以说里边它含的这个毒素就叫做这个
1: 秋
0: 水
1: 仙
0: 碱、
1: 嗯、
0: 啊、
1: 哦。
0: 但是有研究对黄花菜当中的有毒成分呢，就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就认为黄花菜当中并不含有秋水仙碱，含有的是多个化合物的共流出组成啊，溶于水，那经过蒸汽啊、焯水啊这种漂烫可以分解，沸水处理3到5分钟的是可以安全食用的
1: 啊，就是这个也是要焯水，
0: 嗯，
1: 3到5分钟。
0: 我赶快搜一下这个是不是我看到的，
1: 好嘞，你来搜一下，就是刚才讲到的这是黄花菜哈，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就是亚硝酸盐比较高的蔬菜，就是提到亚硝酸盐，很多朋友都会想到致癌，其实呢亚硝酸盐本身它是不致癌的，但是它被我们吃到身体以后呢，它会在胃酸的环境下产生亚硝胺，就这个亚硝胺呢它就属于致癌物了，
0: 嗯，
1: 你比如你过量的吃的话，它那它就会增加这个风险啊，所以说新鲜的绿叶亚硝酸盐含量低的话，就是它会随着室温的存放时间给增加，亚硝酸盐的含量呢也会增加啊，所以说我们就是吃这些绿叶的蔬菜，刚才讲到的那几种哈，一定要做一个焯水，当然有人他从农贸市场超市 购买了六份饼，就是香椿的样本哈，因为很多朋友还是比较喜欢吃香椿的。像它的亚硝酸盐的含量是在每千克100到500毫克之间，如果清洗了三遍以后哈，能去除50%以上的亚硝酸盐。但是它的亚硝酸盐的这个含量呢，还是在每千克五十至200

0: 毫克，
1: 嗯，
0: 但你如果给它焯水以后，大概在一分钟以后啊，它这个亚硝酸盐的含量就能去除90%以上了，就很安全了。
1: 嗯，
0: 所以说吃香椿的时候也是要焯一下的哈。
1: 嗯
0: 啊，就是而且大有很多人他喜欢，尤其是东北的朋友哈，像山东的，他特别喜欢吃香椿蘸酱。对，他即便是炒鸡蛋，所以说提醒大家也得焯个水。
1: 嗯、
0: 真的我老公就特别喜欢吃香椿蘸酱。
1: 确实哈、啊、这个我们说了这个要焯一下水啊，不然的话你就是直接吃下去肯定不太
0: 好。确实很对身体不好。
1: 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被需要这个焯水的菜啊，就是可能被寄生虫污染的蔬菜。
0: 对。
1: 水生植物呢很可能被寄生虫污染，比如说我们常吃的这个那个莲藕啊菱角。
0: 对。
1: 啊，但是呢不能直接用它们直接做凉拌菜，很可能会感染这个姜片虫，轻则呢腹痛腹泻啊，这个恶心发热，严重者呢还会有这个肠梗阻啊，甚至更严重的情况。焯水之后再凉拌呢，能够保证食用的安全性。
0: 我觉得像莲藕和菱角的话，我们肯定得先煮煮吧，要不然你怎么吃呀、啊？你生吃这个莲藕，它也不好吃呀、啊。
1: 对哈，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比如说不好清洗的蔬菜，有些蔬菜呢表面不平整，坑坑洼洼比较多，很容易啊藏污纳垢。
0: 对，
1: 也更容易呢存在一些比如说像农药残留的问题。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西兰花，
0: 是
1: 啊有段时间说这个西兰花这个不好洗啊，怎么样的哈。
0: 对，
1: 还有这个
0: 菜花都是一类菜、
1: 木耳啊，它不太容易清洗，
0: 是
1: 缝隙当中呢很可能还有这个泥土啊和虫卵。不过呢西兰花在蔬菜当中呢还算是维 C 比较丰富的，焯水时间别太久啊，避免维生素 C 损失殆尽，一般的焯水1到2分钟就可以了。
0: 对，你像有这个血污还有特殊气味的食物，比如说排骨啊羊肉啊还有猪大肠，就是这样的动物性的食物可能它会携带异味或者是血污啊，就是血渍哈，就是血液的这些污染物。焯水以后就能够减轻它们的影响，也能够提高我们菜肴的品质。而且在焯水的同时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加入一些料酒或者是八角这样的材料，可以去腥哈。可能我们平时在焯水的时候真没有习惯去放这些东西，
1: 直接焯一下水就给它烫一下好像。
0: 对，就是有的朋友可能他会放一点盐什么，但还真没有考虑到放八角。
1: 绿叶菜的话我会放一点盐，就说这个因为不会影响到它这个颜色。
0: 我突然又想到会加速它变成酱。
1: 没有没有，就是放盐的话就是它的这个就是你比如说啊，它之前是绿色的，比如说像西兰花你去焯它的话、它是绿色的，就是捞出来之后呢它还是那种就我们就
0: 新鲜，
1: 对，就显整显影的、就我们这边说哈，
0: 就看着依然很美观。
1: 哎，对，那焯水前呢必须要知道的几个事儿哈，其实我们也要了解。
0: 对，焯水有讲究的。
1: 对，看似简单，似乎呢就是开水加食材，反正我是这样认为的哈。今天我们也一起来学习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肉类冷水下锅啊，像海鲜呢蔬菜热水下锅，肉类食物需要这个冷水下锅，比如说那个今天你要
0: 吃排骨
1: 炒那个鸡肉啊，大盘鸡什么的、
0: 对
1: 那这个时候你要提前给它焯一遍水啊，我们这边不叫焯水，叫什么猫一下，
0: 先猫一下
1: 啊，反正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就是挺
0: 其实就是焯水的意思、
1: 就是焯水啊。
0: 对，
1: 那肉类食物呢是需要冷水下锅的，有助于撇去血沫。
0: 为什么不能沸水呢？
1: 这沸水下锅呢，它会让肉的表面的蛋白质变性，最外层啊直接熟了啊，你导致里边的这个血水呢流不出来，达不到去血污的目的，
0: 是，
1: 而且口感也不是特别好，
0: 就是让它温水煮青蛙的感觉，把它给从里到外都给它 彻底的消一遍毒，就这么个意思啊。但是蔬菜的时候是要等开水再下锅哈，因为它讲究时间嘛，你本来就才焯个就是两三分钟，你如果说在冷水就去焯的话，你再等到这个沸水，那真的就变成
1: 麻辣烫了，
0: 哎，蔬菜汁儿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就是我们记住，煮菜的时候是沸水，煮肉的时候是这个冷水哈。
1: 嗯，
0: 而且水量就是我们放多少水一定得足够，最好一定它得淹没这个食材吧，啊，就这样才能够保证这个食材都在水里哈，锅里的水能在短时间内再次沸腾，缩短你这个烹调的时间，就这样的话它营养价值也能相对的减少一损失。
1: 另外呢，像鱼虾呢，建议大家沸水焯一到两分钟之后捞出，
0: 嗯，
1: 既能够去腥啊，也能够保持鲜嫩的口感。啊，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不同食材的焯水时间不同。对于这个叶菜类啊，大多只需要焯水一分钟就可以了。
0: 嗯，
1: 另外呢，建议先焯水再切菜。哎，先焯水再切菜。
0: 哎呦，我还真不是这样的，
1: 我都是先切好再焯
0: 焯。
1: 焯完之后呢直接炒，
0: 嗯，
1: 哎，焯好之后呢，它上面是这样说的，说焯好之后呢立刻放在冷水当中降温沥干就可以了，不要过分的挤压，
0: 是
1: 啊，避免营养的流失。
0: 是的，嗯，像竹笋啊茭白呀、啊、就这样的蔬菜哈，我们要多煮一会儿啊，因为我们如果说就焯水给它一分钟的情况下，它的这个草酸的去除率不是太高，但是你如果煮个三分钟的时候呢，它们的这个草酸的去除率相对来说就安全很多了哈。
1: 嗯，
0: 同时它们本身怕热的维生素的含量也很少啊，像就是维生素素这个 B 族啊 C 族哈，那所以说也不用太过于担心这类营养的损失。
1: 嗯
0: 啊，像西兰花呀菜花呀还有木耳呀，它的焯水就是一两分钟就行了啊。
1: 嗯
0: 啊，像刚才讲到的莲藕啊，棱角啊，就菱角啊，平时喜欢吃的啊，就是要沸水焯个一分钟以上啊。豆角啊，四季豆啊这类，建议焯水十分钟以上，就多煮会儿。
1: 嗯
0: 啊，你像鲜的这个黄花菜哈，焯水一定要在五分钟左右。
1: 嗯
0: 啊，肉类呢，就是下锅以后，就它不是冷水下锅吗？
1: 嗯，
0: 我们就得等它这个煮沸了以后，再煮个一两分钟。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就是它的这个血沫都可以完全给煮出来。
1: 嗯，另外呢，这个如果说这个蔬菜想要保持色泽的话、
0: 嗯、
1: 这个可以再加几滴食用油。
0: 是的，
1: 哎，我放的是盐，我是说错了还是放错了？
0: 你放错了。
1: 我记得我放的是，哎，我记得我看的好像是盐，应该也放过油，但是好像后来忘了。
0: 放食用油。
1: 哎，那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哈、
0: 嗯。那可不能要了。
1: 对，那草酸的溶于水，焯水时间越久呢，像汤汁当中草酸含量越高。
0: 嗯。
1: 如果说啊，您不知道要吃的蔬菜是不是需要焯水，那干脆就做这个水煮菜吧哈。我们今天吃这个麻辣锅哈。
0: 麻辣锅，对。
1: 啊，那蔬菜出锅之后呢，沥干水分，加点蒸鱼豉油或者说是生抽，
0: 是。
1: 淋上香油或者说亚麻。麻籽油啊，也是美味的一道菜。
0: 其实就类似于我们说的凉拌菜了。
1: 嗯，其实我们说这个水煮菜呢是非常好的，它属于低温烹调，相比这个
0: 还能减肥，
1: 对，相比这个炒呀、煎呐、炸呐、
0: 嗯，
1: 它能够保留更多的营养成分，
0: 对，
1: 也避免了有害物质的产生。
0: 是，
1: 所以说呢，也是非常推荐给大家来去尝试的哈。
0: 嗯，
1: 我们来看网友都是怎么说的。有网友说了，他说啊，我所以说这个。煮饭做菜也是一门技术活啊，当然是技术活，它也是一项安全技术活啊。如果说你像那个，昨天晚上看那个电影啊，就是他什么龙餐厅啊，
0: 啊、
1: 哦，就是说里面他还有一个情节，就是他放了那个发芽的土豆，
0: 哎呀，
1: 放了这个发芽土豆，
0: 那可不行，
1: 嗯，所以说还是有这个风险的哈。
0: 对，
1: 另外呢，这个非常有位朋友说了，他说非常实用，学习哈。有位朋友说了，他说像豆角子啊，必须熟了再吃。
0: 但是你熟的方式是不是有讲究的呀？
1: 啥时候吃这个豆角子？前段时间是吧？就河南这边还有皖北这边都吃够。
0: 对呀、啊，你没听人家讲吗？看见豆角就想吐。
1: 啊，除了豆角还有什么来着？就反正是就应季的一些。
0: 哎，
1: 蒜苔前段时间。
0: 嗯。
1: 啊，也是吃够哈。
0: 是，
1: 有位朋友说了，他说，今天我刚好要做这个鱼香肉丝，就有木耳，哈哈，还有这个木耳啊，就是如果就是。就我看过一些搞笑的这个情节啊，就是他的妈妈给他打电话说，马上我回家做饭啊，你泡点木耳，
0: 对，
1: 也不知道泡多少啊，就说泡一盆吧。
0: 哎，
1: 这木耳看着挺小，结果泡发出来，我的天哪，家里成这个木耳王国了。
0: 对，他可以坐那儿了，当弹簧垫子了。
1: 哎，特别多。
0: 对
1: 啊，就是还有这。

0: 这个木耳要注意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昨天泡的太多了，你今天没用完，好像别人也不建议第二天继续用
1: 了，是也不能再吃
0: 了。
1: 就它一放的话，它也会产生对身体有害的物质。
0: 哎、对对对、所以说还是要注意这些细节问题的。有位朋友说了，他说我昨天炒这个豆角子啊，你今天就给我发了这个。
1: 对，我昨天就没焯水，你今天才说这事儿。
0: 哎，其实我觉得豆角还挺好吃的哈，就是。但是如果说天天吃的话，你一出汗身上都是豆角味儿，那不太行。
1: 啊，是这样的吗？
0: 如果说天天吃的话，肯定不行啊。如果说，比如说你今天、家里种的特别多，然后让你、
1: 吃了豆角宴
0: 啊，早上蒸豆角，中午炒豆角，
1: 哎，
0: 啊，晚上
1: 凉拌豆角，
0: 凉拌豆角。你说这一天，这给你蒸个豆角馍，啊，那这个受不了哈。好的，也希望今天的这个我们的健康科普呢，也能够啊，对各位朋友的啊，我们的这个
1: 生活
0: 的一些方式，可能有带来一些改变啊，也能够有所帮助。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情况。那总的来看呢，各条主干道通行的状态都不错，我们驾驶车辆也是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那开车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
1: 是的，早间出行锁定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广直通车，我们一起听见资讯，关注路况。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都市，总有一种声音最能抵达你的内心。守望午夜，总有一种声音为你绽放最愉悦的心情。爱上这座城市，爱上这座城市的声音。听我的世界，我的调频。